0: 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

0: 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坟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

0: 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5: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6: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8: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0: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9: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

0: 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竟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2: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3: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0: 无底线的宽容，
11: 没事儿，
13: 没事儿，
14: 都这么整，
10: 就是最大的恶意。
15: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

0: 必须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5: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6: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7: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8: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9: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8: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4: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 浪漫的欧洲曲调，
0: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 爵士潮流，
0: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在生命当中，会有一些人片段式的路过你的世界，有的是浓墨重彩，有的是轻描淡写。当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们都成了锁在音乐盒当中的旋律。某一刻突然想起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情绪。今天的音乐旅途，一同走进让人心生回忆的华语金曲。

下雨天似乎会容易想起一个人。这首下雨天用浅白的字句刻写出写在爱情当中的不对等，因为给爱的人只要被爱的人给一点点回应就非常满足，被爱的人根本不需要给爱的人道歉，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是体贴的问候，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一起来听到下雨天。

北京东路是南京中心城区的一条路，也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所在的街区。在一个充满收获、弥漫着纯洁情怀而又带有伤感的毕业季，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三六班的女生汪媛创作了《北京东路的日子》。这首歌在她十八岁的前一天，拉着十二位同学走进录音棚，用他们的声音表达这份记忆。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北京东路的日子》。

0: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来啦。
4: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6: 爱是记得，是陪伴，
4: 多吃点儿。
3: 香吧。
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7: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一拉。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9: 沉默是金啊，
10: 别人的事少管，
11: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9: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0: 好，
9: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0: 不用谢。
9: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2: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3: 警察叔叔，我知道。
1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4: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4: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6: 哦，谢谢。
1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0: 有时
11: 多
10: 说一句，
11: 多说一句，
10: 是善意，是教养，
11: 是勇气，是信念，
10: 是敏锐的觉察，
11: 是有声的温暖。
1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7: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8: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

0: 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滚滚长江东逝水，
7: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8: 只见从对面来了好几十匹坐马，为首的有两个人。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这两个人赶快是滚鞍下骑，后边那些人也全把马匹勒住。等前面这俩下了马，来到张飞的跟前，深时一礼：“三将军，您一向可好？”啊，张飞一看，哈哈，他乐了。怎么回事？认识，感情是糜竺、糜芳两兄弟。哎呀，是你们呐，嘿嘿，刚才还把我给闹了一惊呢。张飞翻身下了马，这都是什么人呢？这都是我带来的些从人。哎呀，徐州失散之后，你们上哪儿去了？三将军，我们能上哪儿去啊？糜竺苦笑一声啊，不瞒三将军你说，我们都回老家去了，到老家避难去了。最近呢，我们那会儿去了些个客商，这些客商都说古城这儿来了位飞将军。一说这个穿戴打扮和说话的声音，音容笑貌，越听越像您，所以我们是特地赶来到这儿看看您。果然是三将军，现在我们已经打听明白了，我家主公刘玄德正在河北袁绍那儿呢，简雍也在那儿呢。三将军您都知道吗？
9: 我也是才听说呀。
8: 嗨，你们来得正好，二位皇嫂已到古城。糜竺、糜芳一听喜出望外。哦，二位夫人也到了，他们是从哪儿来？
9: 是由……
8: 嗨，张飞想这事儿还没法说呢，走吧，咱们一块儿说去吧。一边进城啊，三将军一边就把这过往的事情跟糜竺、糜芳说了一遍。两兄弟这么一听，哎呀，三将军，您这么做岂不委屈了云长将军呢？
9: 委屈了，有点儿，有点儿啊。

看我二哥也挺难过，他不过这事儿他不能不让我这么想啊。你说这哥你得怎么办呢？可也是啊，他们一边说着，先把两位夫人给接到了衙门，然后张飞他们亲自出城来接关羽来了。关羽同糜竺兄弟打了招呼，说了些离别之情，根本云长没搭理张飞。张飞一想，二哥不理我，这怎么办呢？不理我，我就在后边跟着吧，反正早晚得理我。来到了厅堂，互相都引荐完了，人家都坐下了，这位三将军没敢坐，规规矩矩的在边上那站着。二位皇嫂啊，这才当众叙说云长在屯土山约三世怎么降汉不降曹，后来听说玄德皇叔在河北，云长这才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保护着我们姊妹，来找他的兄长刘备和他的弟弟张翼德呀。一路上是路经三难，怎么说三难呢？保着皇嫂的车辆，云长总然有赤兔胭脂瘦千里马，他走不起来呀，这叫有宝马不能飞驰，一难也。自从离开许都之后，所走的地方那是重重关隘，不是一两处，一侥幸过来，过了五关，斩了六员大将，二难也。所投之处防卫甚严，不得通融，三难也。每过一地都有曹操的人马把守，怎么去通融去？所谓通融，就是花俩钱儿买买路啊，一路上没那么些钱呢，跟人说点好听的，人家得听，托人说个人情，托谁去呀？只好就得拼。所以说这一路上是历尽千辛万苦，不单在许都那个地方财宝不动其心，绝路不移其志啊，一路上他为了兄弟相逢，为了保护我们姊妹，担了多大的风险。好不容易来到古城，听说三弟翼德在此，云长喜不自胜，恨不得一时兄弟相会。没想到在古城前，你举起丈八矛，连刺你家兄长云长三弟呀、啊！你好好想一想，对得住你家兄长。二位夫人，你一言我一语，刚说到这儿，张飞就受不了了，扑通的一下，像堆金山倒玉柱一样，一下子跪倒在云长的面前，放声大哭，那可真叫大哭，震动屋瓦。就这一哭啊，房檐那瓦都直颤悠，快赶上二级地震了。张飞是以头触地，那头磕得嘣嘣响啊。张飞这一哭，两位皇嫂也哭了，众家人都落了泪，云长眼泪也止不住了。开始他真生了三弟的气，本想不搭理他了，可是兄弟之情也难怪三弟这样，你是唯恐我关云长成为一个不义之人，玉兄不怪你。哎呦，云长这两句话说的张飞更难过了。三将军就是这样啊，他要不知道生起气来，他非把你杀了不可。当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就下拜响头碰地，放声大哭，这就是英雄的血性，我是知错就改呀。糜竺、糜芳和孙乾赶忙站起来，都不要哭了，兄弟相逢，这不是大喜的事情吗？应该庆贺，不应该如此悲伤啊。三将军这才止住眼泪，转悲为喜，是设宴相庆啊，这就算居家团圆了，还不算完全团圆，因为还没见着大哥玄德呢。第二天呢，云长就跟张飞商量，
说我要到汝南去见大哥，把大哥接到这儿来。张飞一听，哎，二哥，小弟我也跟您去得了，再不这么着吧，您这一路上太累了，您好好在古城这儿啊歇息歇息，让小弟我到汝南去接咱们大哥得了。云长一听，不行啊，三弟，你可别小看了这座古城。你别看这儿弹丸之地呀、啊，但是咱们能够栖身呢、啊，那就是说有个站脚的地方，不能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你我兄弟够惨的了，徐州失散之后，东的东，西的西，连块地方都没有。现在好容易有这么座古城，你得把它看守住，保护好咱两家嫂嫂，我去接大哥到古城来。张飞一听，只好答应了。那二哥谁跟您上汝南去呀、啊？我和孙乾先生一起去吧。那您一路上可千万小心，您可别累着。我知道了。云长到后边禀明嫂嫂之后，这才和孙乾先生一起登陆，直奔汝南。因为孙乾知道啊，刘皇叔在汝南呢。等他们两个人来到汝南，一见刘备呀、啊，嘿嘿，刘备刚走，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刘备告诉云长将军，玄德皇叔确实来了，还在我这儿住了不少日子呢。因为看这地方太小，兵马太少了，皇叔又回到袁绍那儿去。您看这怎么办呢？云长一听，那咱们别在这儿耽误了，赶快到河北去吧，反正无论如何我得见着我家兄长啊。已经走到河北的界首了，就算是交界了吧。孙乾呢就跟云长商量，二将军啊，走这一路我可想了一路啊。你想什么呢？我是想啊，最好您别上袁绍那儿去。云长一听，把眉头一皱，孙乾先生，那我这不白来了吗？不是啊，您听我说，主公啊由打汝南刚回到袁绍的冀州，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情。再说您在白马斩了颜良，又诛了文丑，袁绍正在怀恨您，我总怕呀出点什么意外，是不是您在这儿找个地方暂且小住几日，您等着我，我到那儿把主公接来。二将军您看怎么样？云长本想不答应，可是一听孙乾这完全是一番好意，他想的也很周到。孙乾先生，那我在哪儿等着你呢？因为光是我自己还好说，这不是还有几个随从人等吗？周仓他们这都跟着呢。哎呀，孙乾想了想，您能不能在这儿寻找个村庄啊？云长一听也对呀、啊，哎，跟人一打听，前面有个小村叫关定庄。云长约定孙乾，我就在关定庄这会儿等候着你。孙乾这才打马扬鞭奔冀州去了。云长呢，把周仓叫过来。他让周仓上卧牛山去一趟。上卧牛山干什么去？去收裴元绍。原来呀、啊、云长保着皇嫂奔古城，走到卧牛山不是见着裴元绍和周仓了吗？周仓啊拼了命了，非跟着云长走不行，他还想把他那些人都带来，连裴元绍也想跟着，云长没答应。今儿个呢，云长将军让周仓回去把裴元绍招来，把他那些人马也都带来，最好从大路来，也就是起一个接应的意思的。周仓领命去了，云长将军就住在关定庄这儿等候着孙乾。孙乾呢、啊、来到冀州，他见着了皇叔，就把古城的事情跟刘备全说了。刘备一听，喜上眉梢啊，太好了，
他恨不得一下子累生双翅，

0: 到古城，兄弟相见，居家团圆呢。可是我怎么走呢？正在两个人说话之时，连龙一起，简雍打外边进来。刘备一看，简雍先生，你来得正好啊，你帮我设以脱身之计吧。简雍想了想，有了，皇叔您可以去找袁绍，现在袁绍啊只想着是一心称霸，他主要的劲敌就是曹操，您要想脱身，您必须得给袁绍出主意，想办法帮着他灭曹。袁绍一听这个无比高兴，现在袁绍就想把曹操给灭了，曹操呢也是日夜苦思，想把袁绍给吃掉。您怎么跟袁绍去说呢？您就说呀，现在汝南刘辟人马太少，刘辟也没有多大真正的本领，最好能把荆襄九郡的刘表给收过来，助袁绍一臂之力，共同灭曹。您去当这个说客，游说刘表，袁绍准让你去。
1: 刘备一听，这可太好了，简雍先生，那我走之后你怎么办呢？
0: 我随您一块走啊。
1: 你怎么个走法？
0: 那您放心，只要袁绍答应了您，您前脚离开冀州，我是随后就到。
1: 哎呀，刘备一听，这太好了。
0: 刘备赶忙来见袁绍，说明公，我想上荆州去一趟。
1: 袁绍一听，哎，使君，你上荆州干什么去？
0: 我去劝降刘表啊。我这不是到汝南了吗？回来我已经跟您说了，汝南人马太少，刘辟等人呢，终无什么大用。我想起来，明公您要想早日破曹，必得把刘表收过来，因为刘表管辖荆襄九郡，手下智谋之士、能征武将很多呀，兵精粮足。如果他要跟您携起手来，嘿，破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哟。
1: 嗨，袁绍一听，刘世君，你有所不知啊，我曾多次写信给刘表，他不理我呀，他不愿跟着我一块儿去破曹。我和刘表是汉室宗亲，我们是一家子呀。您看别人说他不听，我说的他准听，我准能把他给您说来。袁绍一听，那可太好了，哎呀，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哎，可有一样，你走之前，使君，你还得给我写封信，催一催你二弟云长，让他早日到我冀州来。
0: 哦，您想念我家二弟？
1: 不是，我想把他杀了。
0: 啊？
1: 刘备吓一跳，您这是怎么回事？哼，他杀了我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难道就这么作罢不成吗？
0: 哎呀呀，明公，您不是跟我说过吗？您想收我二弟云长啊？
1: 那颜良、文丑和我二弟比较起来啊，颜良、文丑不过是两只鹿，我二弟是一只猛虎。您舍弃二鹿收一虎，您怎么这么想不通呢？
0: 袁绍笑了，徐万德，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快去吧。
1: 明公，您让刘备干什么去了？
0: 我让他上荆襄去说刘表。
1: 哎呀，那他要一去不复返了，这事儿怎么办？
0: 袁绍一听，可是的，我还真没想啊。
1: 简雍，那你说这该当如何呀？
0: 我跟他去吧，一则我到那儿帮着刘备说说刘表，二则呢，我监视刘备，想办法我也得让他回来。
1: 嘿嘿，袁绍一听，你看看，这向着我的人还真不少。简雍，你这主意出得妙。
0: 那你就跟刘备一块儿去吧。
1: 遵命。
0: 简雍跟玄德一起，连孙乾都走了，郭图进来了。

袁绍手下的谋士，说明公您让刘备和简雍他们干什么去了？袁绍跟他一说，嗨，坏了，这俩一个都回不来了。袁绍一听，岂有此理，你这人太多疑了，快快退下，把郭图给轰出去了。简雍啊和刘备孙乾打马扬鞭呢，简雍告诉刘备，咱们可得快走啊，因为咱们前脚一走，后脚准有人给袁绍出主意，说不定袁绍就要派兵追咱们。刘备一听，你的话正合我意，我早想到这一层了。他们扬鞭打马来到了关定庄，云长老早接出庄外，一见兄长玄德拜倒在地，兄弟直手大哭啊，手拉着手哭开了。简雍孙乾在旁边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当然这一见面是悲喜交集，但是咱们得回咱的古城，这地方太危险，今天晚上顶多待一夜，明天天不亮咱们就得走，以防袁绍派兵追赶。玄德云长一听，言之有理啊。那么这地方怎么叫关定庄呢？这个老庄主啊姓关，单字明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关宁，二儿子叫关平。关宁是学文的，关平是学武的。这关平这个小伙子可了不得，不但武艺高强，长得还漂亮，面如冠玉，眉粉八彩，目似朗星，齿不唇红啊。老关定啊想把老儿子关平送给云长将军，他把这心事就跟玄德说了。玄德一问，关平今年18岁，玄德一见关平也非常喜欢，说正好我二弟云长无子，没有儿子怎么办，就让关平拜倒在云长将军的膝下作为他的义子。关定一听大喜呀，立刻叫关平给云长将军叩头，从此关平管云长将军叫父亲，管玄德叫伯父。他们只在关定庄待了一夜，怕袁绍追兵来呀。第二天一早起来就走啊，老关定送出好远，云长将军告诉哥哥玄德，咱们从卧牛山这条道上走，袁绍来追兵也不要紧，为什么呢？我那儿有一哨人马。玄德一听很高兴，他们策马扬鞭的就奔卧牛山这个路上来了。走到半道上一看，由对面来了10多个人，走在前面那不是周仓吗？周仓怎么走道一瘸一拐的，腿怎么瘸了？不但腿瘸了，帽子也没了，袍子也裂了，浑身都是伤。后边带着那几个呀也都包着脑袋缠着胳膊，这是怎么回事啊？周仓一看云长将军，他大叫一声，扑通就跪下了，二将军您快给我们出气报仇。云长让周仓起来，起来讲话，我不是让你上卧牛山收裴元绍去了吗？你怎么落得这般模样啊？将军您有所不知啊，我刚到卧牛山，裴元绍让人家给扎死了，那山也丢了，占山的这个人相当厉害，我跟他这么一说理，他不单不理我，还把我打成这样，如果他要杀了我，恐怕10个周仓也早已死于他的手下。看那样子他不想弄死我，他拿我开玩笑，打一回我输一回，打一回输一回，现在我浑身都是伤，我手底这几个人也都这样，请将军您给我报仇出气。云长一听，抬腿嘎楞一下就把青龙刀摘下来，他要闯上卧牛山去看看，玄德不放心，要亲自跟着云长一起去。两马往前走不多远，就听一路半山头上一声马叫，由打山上飞来一匹伯龙驹，在马上端坐一将，银盔银甲，手提亮银枪。刘备不见则已啊，一见他在马上大叫一声，显一显是灾下的。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5: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

0: 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中国是礼仪之邦，社会礼仪活动可以追溯到距离现在七八千年前，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礼仪活动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礼仪用玉器的起源并不是与玉器起源同步发生的，是社会发展到特定的复杂化阶段的一种产物。玉礼器的种类与概念以及使用方式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发展。那么玉礼器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怎样去认识玉礼器呢？玉礼器的产生与社会的发展有着何种的关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从这些考古发现当中一一寻找答案。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主讲嘉宾朱乃成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下面请听朱先生的讲解。
9: 今天我们讲一下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问题。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制在古代社会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究先秦的社会是避不开礼制问题的。那么玉器呢，在古代社会中在古代社会的各种礼仪活动中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主要谈谈 关于玉女器的起源。谈玉女器的起源问题，大家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古代的文献，就是周礼。周礼，周礼当中对于玉女器的记载也是很多。它所记载的古代的玉女器有六种有玉璧、玉琮玉圭、玉章、玉璜，还有玉壶。这六种器物呢，也被称为六瑞它是以礼天地四方那么在《礼记》的另外一篇《祭统》中呢，它还记述了另外的两种玉礼器，就是玉器和玉钺，这是仪仗的用具。那么也就是说，六种加两种，一共是八种这种玉礼器。按照周礼等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把这八种玉礼器的用途跟它用途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祭玉用玉器作为祭祀用的，献给神的。你用途呢是翻易成三种方式进行那么使用的器类呢，这六种器物都会用到。第二种呢是瑞玉，它主要是祭祀者在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佩戴在身上面，或者在手持着玉器它的目的呢是助祀神的也是为了区分身份的。那么这种玉器的使用呢，主要有主要是玉圭和玉璧两种。第三类呢是想祖先这种用的玉器，就是供奉在宗庙里面祖先神位的前面的这些玉器那么它的这种使用的器类呢，主要有玉圭和玉章。那第四类呢，主要就是仪仗用玉了，仪仗用玉器和玉钺。那么周礼对古代玉礼器使用方式的记载是相当的复杂，还有一套。如果我们现在按照周礼的记载去探索玉礼器的起源，大概只能追溯到三代了，也在夏商周三代，也就是我们只能追溯到夏代。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周礼这本书它成书很晚，大概是在东周战国的时候才成书的。它当中对礼制，或者说对于古代玉器在礼仪活动中使用的方式的这些记载，很多都是理想化的教条化的东西。如果我们按照周礼的记载去探索玉礼的起源，那么这种探索方式可能行不通，很可能要走进一条死胡同那么因为呢，我们有一个例子，就说周礼记载的六种玉器到底是器型什么样的，那么它仅仅是文字记载，也没画图。到了东汉的时候，我们在重庆那一边发现了一个汉碑，东汉碑，在这东汉碑上面刻画了六种玉器的器型，玉琮两个方的八角形，玉璧、玉璜、玉圭、玉章、玉斧，像一个帽似的。也就是说在东汉的时候，对六瑞的器型的形状有些已经不清楚了像这个就已经完全不清楚了。我们完全按照周礼的记载，到东汉的时候它就不清楚，我们现在探索难度更大。所以我们今天探索玉礼器的起源，主要是根据我们考古发现的情况进行探索。 根据考古发现看，玉里其起源应该在三代之前，就是夏商周夏代之前。早到什么时候呢？那我们先看看中国玉器最早什么时候开始的。目前我们发现年代最早的玉器大概是8000年左右啊，在东北的辽西啊，辽西地区西东方文化，它的器形啊玉质相当的好，器形有戴在耳朵上的玉珏啊，有佩戴在胸前的小坠饰，也有小玉斧啊，这些小玉斧要准备把它一破为二，加工成其他的，但还没有完全破开啊。根据这个痕迹，我们看出它的切破的工艺还相当的原始。另外呢，还有小玉崩啊，还有那些小玉管。那么从这些器型来看，在玉器起源阶段，它的那种器型，玉器器型都跟当时的制作石器的工具或生活用品有关啊，有关。器型很小，都是一些工具类的，也有一些装饰类的器型。而玉里器它的使用，它应该说不是工具型的，也不纯粹是装饰型的，所以玉里器的起源应该说跟玉器的起源不是一回事，应该在玉器起源之后的一个阶段。那么到底在哪个阶段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在5000年之后，中期之后，中期或晚期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玉器。在墓葬中的出土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它已经有了玉里器。比良渚文化中期更早一点的5000年之前的，也有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晚期后段，也就是说在距今5300年到5000年前后这一阶段的红山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玉器，比较厚重，应该是玉里器。那么我们看出玉里器的起源，应该在新龙湾文化7000-8000年之后，在良渚文化中期5000年，在红山文化晚期5300年之前。那么在5300年之前，我们目前发现的可能是玉里器起源阶段的玉器是哪一批呢？现在看来可能是林家滩文化。林家滩文化它主要分布在安徽的巢湖东侧，安徽的含山县，林家滩在这个位置啊，这是巢湖市区的。从地图上看呢，林家滩的遗址跟江苏南京是很靠近的。那么我个人认为林家滩文化发现的玉器很可能是中国玉里器起源的第一个中心。那么我说这句话呢，主要有后面这一些证据或者说材料作为依托的。
8: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安排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节目，播出朱乃成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玉里器的起源。前面朱教授谈到了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这儿呢，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兴隆洼文化是因为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离现在大约8000年，经济形态除了农耕以外，兼有狩猎、采集。正式发掘的出土的玉器的总数已经超过100多件。经过放射性碳素测定，兴隆洼文化的年代距离现在大约是8200年到7400年前。由此认定，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用玉的先河。从出土的玉器当中可以看到，兴隆洼的先民们已经注意到了选材，色泽大多是淡绿、黄绿、乳白或者是浅白色，而且已经掌握了抛光、钻孔等等的技术。 兴隆洼玉器呢，是迄今所知的中国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它标志着社会大分工的形成，使我国使用琢磨真玉器的年代追溯到了8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为红山文化玉器群找到了直接源头。兴隆洼文化是北方三大文化系统之一，它的发现表明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自有渊源，解决了红山文化的源头问题，进一步揭示出长城地带东段新石器时代文化极富特色的土著性和连续性，确定了该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平行、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同时对整个东北地区的文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红山文化要晚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起始于5000-6000年前的农业文明，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雕工艺水平较高，制作工艺是磨制加工而成，玉器有猪龙形状，还有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孤形器、棒形玉等等。据考古统计，红山文化的玉器出土已经近百件。红山文化是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业。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图腾性玉器反映了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这四生的情况，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件玉器都是四生的反应。兴隆洼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址都在北方，在中国的南方也有玉器的考古发现，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代表遗址呢是良渚遗址，距离现在5300年到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是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是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这个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从墓葬当中挖掘出土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的器型。在节目当中，主讲人朱乃成教授谈到了我们探索玉礼器的起源应该是在兴隆洼文化7000-8000年之后，在良渚文化中期5000年，在红山文化晚期5300年之前。在5300年之前，我们目前发现的可能是玉礼器起源阶段的玉器，现在看，朱教授认为极有可能就是凌家滩文化。凌家滩文化得名于凌家滩遗址，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地处玉溪河中段北岸，总面积大约160万平方米。遗址大约是5000多年前的一处大型新石器时期晚期聚落。遗址区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基石圈等重要的遗迹，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凌家滩墓地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器型主要分为工具类和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这应该是礼仪的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可以穿戴在身上的起装饰作用的镯、簧、环、爵、璧、双联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奇特的宝塔形的装饰、扣形的装饰、喇叭形的装饰，还有月牙形的装饰以及冠形的装饰。另外还有动物或者是人物的形象类，有猪、龟、 龙、鸟、鹰、兔、荔枝人像和

0: 坐姿人像几类，数量很少。其他类呢，还有形制比较特殊的，比如玉板、三角形的玉片、玉勺等等。此外，凌家滩玉器钻孔技术，有的孔径啊仅有0.15毫米。关于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下面请继续收听主讲人朱乃成教授的讲解。
1: 在凌家滩文物当中，我们发现的很多玉器，目前发现将近1000件，它很多玉器的器型和梁子文化的和红山文化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凌家滩遗址，这是具体的遗址的出土大量玉器的地方。凌家滩文化玉器当中，哪一些可能是跟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第一种是玉璧。玉璧是中国古代玉礼器的四大核心器物之一啊。四大核心器物，一个是玉琮、玉璧、玉圭、玉章。那么在5300年之后的红山文化晚期，以及5000年以来的梁子文化，以及4200年以来的陶氏文化中晚期，包括龙山文化，以及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都有大量的玉璧。其中的梁子文化的玉璧是最多的，我们目前发现的刻文玉璧当中体量最大的一件，这是在汉武帝陵附近发现的，大概将近有50公分大的一件玉璧。这件玉璧呢，目前在陕西收藏着，没展出。没有刻纹饰的玉璧最大多大呢？我估计大家没见过实物，最大的将近有90多公分，厚将近有10厘米，很大。其中有一件厚9公分的，大是80公分左右的，有一件藏在多伦多的皇家博物馆，像个小车轮子那么大，那么我们考古发掘出来的，那么还这么大的还没有啊，但石头的石壁这么大的石壁有，在成都的金沙遗址就有，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大家可以去看，能看到这么大的，但不是玉的，是石的。梁祝文化一座墓葬，墓葬里面摆的全是玉璧，这是凌家滩文化的玉璧，这件玉璧的年代是5600年的，它的直径是8公分的，另外一件，这一件是12公分左右的，5300年的，更小的了。以往说玉璧实际上是很小，4-5公分大，我们就不把它作为璧来认识。那么从凌家滩文化的发现的玉璧来看，8公分左右的，5600年左右。12公分左右的，5300多年。那么从这个发现来看，玉璧的起源可能在5600年左右。它最初起源阶段的玉璧是比较小的，7-8公分左右。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渐产生了大型的玉璧。像梁祝文化比较大的，是好几公分的，20几公分的。它已经是国史起源阶段了，所以说目前我们能探索的作为玉璧的使用年代早的可以到5600年，最早就建于凌家滩文化。那么玉璧的起源再往前早，我们目前在考古上面没有发现的信息。这是关于玉璧的起源。
0: 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
6: 别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吗？你看，点这里。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的忘了。
5: 虫儿飞，虫儿。
0: 你最思念谁？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哎，
7: 怎么又回来了？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好，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妈妈，我最爱你啦。宝贝。
8: 妈妈也爱你，宝贝，妈妈也爱你。小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活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
9: 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闺女，开饭了。嗯。
13: 哎，来啦！
1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1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
15: 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这叫制造焦虑，
15: 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
17: 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妈妈，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8: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7: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9: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
0: 珍惜爱，享受爱。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王墨尘的文学评论《社会风俗中的人心真相》。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温莎的风流娘们》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对人生，尤其是女性失意感的描绘，一直是任晓雯作品捕捉的重心。从早期长篇《他们》到近年新出长篇《生活如此而已》《好人送没用》，任晓雯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各异的失意者形象。小说《他们》中的钱肇氏是任晓雯塑造的一个观念化的母亲形象，她在男人那里得不到关爱，便把对生活的怨愤发泄到女儿们身上。钱肇氏梦想生个儿子，生了二女儿钱一男后，丈夫更不着家，激愤中她竟将出生不久的女儿钱一男扔进了屎尿桶。钱肇氏为生儿子保佑，死在了产床上，两个女儿继承了她的衣钵。钱家三个女人与张爱玲《金锁记》的曹七巧相仿，她们被男人欺压，转而变本加厉地欺凌更弱者。小说《生活如此而已》中的林青霞则是一个来自生活的原型人物。 E.M. 福克斯说，原型人物的生活宽广无限，变化多端。林青霞身上满是人间烟火气，漂亮是她得以在生活中折腾一番的资本。为了回城，她扔了上山下乡时生的儿子，为了钱，她又抛弃了新家。林青霞心中总闪着一团火，她以男人为阶梯追逐想要的生活，到老却一无所获。好人宋梅用中的宋梅用年轻时为两个母亲忙活，母亲方桂花和婆婆杨肇氏。两个母亲在遭受生活的反宋梅用妇打击后都变得凶悍，不脱钱肇氏的影子，但方桂花这个人物形象通过诸多生活化细节的描绘更具立体的原型。方桂花有一天捡了一截铁丝，白直擦亮，粘在头发里，对着玻璃窗左顾右看。她告诉女儿自己也是有名有姓的，还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因是二妈生的，被父亲用两筐萝卜换给了家里的长工送榔头。方桂花半生劳碌，挨打也打人，但至死不忘自己曾是小姐。

0: 他说，没用，你要待我好，我死了会保佑你，到时候你叫我一声方小姐，我的灵魂头就飞回来。对打骂自己的母亲，宋梅又气急了，说，我恨你，继而又自责，妈，你打死我这个不孝顺的。这自责中有宋梅用本性善良的好，更多则是对母亲一生落难的同情。西蒙娜·德波夫娃说，男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位置，他们的社会效益、婚姻的威望以及男性后盾的价值，这一切都让女人热衷于取悦男人。无论是经济独立的林青霞，还是靠男人吃饭的方桂花，女人如果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男人，精神上必然因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而痛苦。女人活成了生活的奴隶，男人是否由此变得威武了呢？任晓雯看到不对等的两性关系是家庭悲剧产生的根源。任晓雯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相似的父亲形象，他们在社会上都是没什么作为的小人物，对妻子都是凶狠的丈夫，对孩子倒都是慈爱的父亲。他们中的钱桂林、乐鹏程，生活如此而已中的蒋伟明，别意男中的张伯仁是普通工人，好人宋梅用中的宋榔头是苏北农民。他们在社会上吃亏，在家里除了蒋伟明受漂亮老婆林青霞的气，别的男人都通过打老婆找存在感。
1: 从短篇小说《别意男》中很容易看清楚任晓雯作品中两性关系惯常的发展脉络。炒沙工张伯仁家原是书香门第，文革中家破人亡，年近四十才娶了老姑娘陶小小，这本不该是他的生活。张伯仁整日躁闷，似有一把慢火在身体里炖着他，他把这团火烧向了妻子。张伯仁瘫痪后，妻子不动声色地把遭过的罪还了回去，他把男人放进了壁橱里，不给饭吃，不好好护理，对他不如对一只猫。宋榔头虐妻大半则源于传统文化，他是男权中心思想的典型。宋榔头让方桂花吃尽了生育的苦头，方桂花生了七女三子，宋榔头还在外面找女人，老婆和野女人闹上了，男人见婆娘在河边洗头，一脚踢落下去。宋榔头这一脚不过是千百年来男性对待女性的习惯。任晓雯难得的是在宋榔头的拳脚中看到人性的微光，把宋榔头和方桂花写成了一对共同患难的夫妻。逃难到上海的一家人生计难以维持，方桂花在远房表姐门前跪了一天借钱，宋榔头知道后嫌老婆丢人，用木拓敲他，听了老婆的辩解，榔头羞愧了，越发揍他。男人恼羞成怒，他明白让家人过上好生活是自己的责任，只能用打人掩饰愧疚。宋榔头把心中残存的柔情留给了儿女。刚到上海，宋榔头遭到流氓袭击，他躺在地上把自己的子女想了个遍，想到还有宋梅用，尚不会说话走路，撕一块小肉疙瘩，但他已经不讨厌他。宋梅用童年唯一闪亮的时光是跟着父亲去江北大世界，宋榔头会花上两分钱让宋梅用看着最爱看的西洋镜。与母亲是失火的天堂相比，父亲倒像是静穆的火山，不喷发时还是能够依傍的。任晓雯小说中的女性，乐慧、钱爱娣、钱一男、蒋叔、宋梅用，是一群比父母好的女人。她们的好不是表现在对生活中的暴行具有完全的免疫力，而是在对他人施暴后良心会感到不安。月慧咒骂吃窝边草的父亲，父亲生病后还是去照看她。蒋叔为报夺男友之仇，把女性朋友的裸照发到网上，心中却多了份沉重的罪感。蒋叔的生活在一次戏剧化的冲突后脱离常轨不同，宋梅用的一生如汪洋中的小船，在命运的起落中颠簸，他只随波逐流，对身后的作恶之手却从不还击。
0: 夏志清在评价张爱玲作品时说，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宋梅用的一生是从苏北到上海闯世界的一代人的缩影，作者用木心风格的语言，口语中融入古汉语词，句式简洁，意象新颖，一点一滴重现不同时期上海的生活风貌。从

0: 苏州河上的木木船，药水弄的滚地龙，到卖熟水的老虎灶，有钱人住的洋房，从抗日战争直到改革开放，宋门用始终蝼蚁般紧攀生活。他遭了很多罪，吃了很多苦，始终感谢老天，不管怎样我还活着，有饭吃，有屋子睡，有尸体做。宋门用从出生便与苦难结伴，这苦难是时代和亲人一起叠加到他身上的。他两岁就随父亲到上海逃饥荒，六岁就提着小竹篮爬垃圾堆捡破烂，还要被母亲打。他像对待一条狗似的对待这个女儿，直到全家人靠他编草鞋挣钱吃饭，母亲的巴掌才收了回去。哥哥宋大福更是如影随形的灾星。宋门用在老虎灶落下脚，宋大福找上门去敲钱。宋门用在佘太太家当保姆，他竟然威胁妹妹，不给钱就报告政府，证明妹妹讲毛主席的坏话。宋门用太好，对苦难只会无限度的承受，而那些恶人则靠作家的手一一清除掉。母亲和婆婆都病死了，宋大福误吃了老鼠药，这些欺负他的外人也都恶有恶报。任晓雯长篇处女作《岛上》是一部类似1984的思想之作。从他们开始，作家虽然开始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作，但塑造的多是如前兆式的扁平人物，从文化观念出发客观的写人。好人宋门用应该是作家用心描摹社会风俗中人的一次有意尝试。这个人物虽然偶尔无用的超乎常理，但他匍匐在生活中的羸弱之躯还是令人动容。任晓雯在《生活如此而已》后记中说，北京街头偶遇的胖女孩触动我的痛觉，我忽然想写写被荒废的青春，写写尚未展开记忆凋敝的生活。好人宋门用打动我的也是宋门用身上传达出的这种生活的痛感。虽然作家总不自觉地在人物身上加入特定的时代符码，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宋门用也能满嘴政治口号，但支撑这个人物形象的种种生活细节却又让人物显出立体的原型。他默默承受苦难的坚韧与懦弱，精神世界的良善与糊涂，都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奈又熟悉的生活状态。
1: 朋友们，王墨尘的文学评论《社会风俗中的人心真相》我们欣赏完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温莎的风流娘们》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素以典雅古风著称的温莎镇，坐落在泰晤士河的下游，全镇百十户人家世代和睦相处，其中尤以裴启和夫的两家交往最深。两位先生十分相知，他们的太太也过从甚密，平时走动很勤，遇上什么大小事更是谁也离不开谁。看到两位太太整天叽叽喳喳，夫的先生开玩笑地说，呵呵，要是我们两个男人死了，你们俩就可以结成夫妻了。两位太太并不争辩，照说照笑，对，他们俩就是投缘。夫的太太身材小巧，妩媚活泼，丈夫对她十分爱恋，但不知为什么他们结婚20多年一直没有子女。夫的夫妻对此并不抱怨。裴启夫妻有儿女一双，女儿安裴启虽不满17岁，却已出落成个美人，高挑的身子，修长的双腿，尤其那浓密的棕色卷发高高的盘在头顶，越发显得楚楚动人。安小姐相貌酷似她的母亲，但性情不像她的母亲裴启夫人那么泼辣，她温柔和顺，遇事沉稳，更像父亲。儿子威廉·佩奇年纪还小，正在读小学，还跟埃文斯牧师学习拉丁文。埃文斯牧师学识渊博，是威尔士人，在镇上很有人缘。眼下佩奇夫妇最操心的是

女儿的婚事。在几个求婚者当中，裴吉太太最满意的是卡尔斯大夫，那是个法国人，很有钱，在宫廷里还有朋友。不过邻居们说，安小姐与贵族出身的范顿先生更般配。范顿先生英俊潇洒，文雅大方。加德饭店的老板认为，范顿先生有春天的香味儿，和安小姐是天造的一对儿。而裴奇先生则认为，范顿先生是看上了安小姐的嫁妆，因为范顿先生没有家产，还是个花花公子。裴奇先生他最满意的是第三位求婚者，也就是镇上法官夏洛老爷的侄子斯兰德少爷。他是镇上的老师，每年有300磅的收入。到底把女儿嫁给谁呢？佩奇夫妇俩争执不下，也没对女儿明讲。安小姐乐得用不着马上表态，日子所以过得倒也蛮快活。卡尔斯大夫自认为安小姐非他莫主，当他听说夏洛法官曾带侄子求婚，而且当中有牧师从中撮合的时候，就要跟牧师决斗，还请加德饭店的老板做公证人。于是公证人请大家都去，佩奇先生、法官大人和他的侄子都答应去了，只有福德先生拒绝参加。在决斗的场地上，大家只看到了一个决斗者，那就是正在发脾气的卡尔斯大夫。大家又跟着老板到了镇子另一端的抚摸老林边，这边也只有一个决斗者，那就是埃文斯牧师。哦，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这是老板有意这样安排的，他使一场干戈化为玉帛。大家都称赞饭店老板做事聪明果断。再说福德先生，这一天他独自来到饭店二楼，来找约翰·福斯塔夫爵士。为什么呢？原来昨天爵士的仆人在大街上曾对他说，约翰爵士要勾引福德太太，还要吞掉福德先生的家产。福德急忙去找佩奇先生想办法，不料佩奇也听到了同样的报告，所不同的只是说，约翰爵士勾引的对象不是福德太太，而是佩奇夫人。这可把福德气得非同小可。佩奇先生好言相劝说，爵士名声再不好，也不会同时勾引两位太太。退一步讲，他果真那么做，除了一顿臭骂，也不会沾到什么便宜，对自己的太太还不放心吗？况且报信的人是刚刚被爵士辞退的仆人，他的话不可全信。然而福德先生非要亲自调查个虚实，所以今天他就化名拜洛克来找约翰爵士。住在加德饭店二楼的约翰爵士人品确实不怎么样，他的生活来源一部分倚仗手下仆人们的小偷小摸，另一部分嘛，就靠勾搭那些小有家产而又风骚的家庭主妇们获得。最近约翰爵士手头紧，他到温莎镇不久就对佩奇夫人和福德太太垂涎三尺，一来相中了两位太太管着现钱，二来自认为两位夫人对自己有说有笑并不嫌弃。他曾经写了两封信差仆人分头送去，怎奈仆人不肯干这种不光彩的勾当，一气之下干脆开除了他们，另派人去办。信送走不久，没想到就有了回音。约翰爵士心中好不得意呀。刚巧这时听说有位百洛克先生前来求见，于是赶紧请进了门。假装是百洛克的福德先生与爵士是初次见面。福德先生冷眼一看，啊，怎么自称风流骑士的爵士先生长得这么粗俗，秃顶，胖脸，还有一个大蒜头鼻子。

0: 他压住心中的厌恶，说了一大段奉承话之后，低声说着：“爵爷，不瞒您说，我对镇上的福德太太爱慕已久，可她就是不理我。我想请您帮助我得到她。你有高深的学问，谈吐又风雅，肯定能征服那表面冰清玉洁、内心放荡风流的女人。不想，约翰爵士只是白了他一眼。于是，福德先生从怀里掏出一只钱袋，推到爵士面前说：只要您得手，我就有了把柄。话没说完，爵士脸上立即换上了一副笑模样，伸手紧紧抓住了钱袋，说：一切包在我身上啊。实不相瞒，我和他已经约好10点在他家见面。听到这句话，福德只觉得全身的血液一起往上涌，脑袋轰的一声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好一会儿，福德才站起身，径直走出了房门。他昏头昏脑离开了饭店，心里这个恨呐、啊！该死的胖子想欺负我。不想对面碰到了裴奇太太，一问才知道他正赶着去找福德太太。福德心里直埋怨自己的朋友裴奇：嘿，你可真没长脑子，这一下可好，两位太太串通一气了。正在想着，迎面见到了决斗回来的那些先生们。福德就邀请大家一定要去他家做客，说有怪物让大家看。裴奇先生觉得可能有什么名堂，就也说服大家和福德先生一起去他家。大伙儿来到了福德家的门口，正看见两个仆人抬着一只大篓子往外走。福德先生没好气地问：这是什么？往哪儿抬？紧跟在仆人身后的福德太太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是爱管闲事，人家洗衣服你也问长问短。福德压住心头怒火，低声说：洗衣服？我倒希望你把这屋子也洗洗干净。他不再理会抬篓子的仆人，就带大家走进了客厅，说：各位朋友，昨晚我梦见我们家里跑进了一只狐狸，现在让我把门锁上，大家一起来捉狐狸呀。大家一听就明白，他那个爱吃醋的老毛病又犯了。佩奇先生忙说：啊，有话好说，何必急成这个样子。福德先生没理他，招呼大家就上了楼。看着丈夫气势汹汹的样子，福德太太担心地对佩奇夫人说：我觉得我丈夫今天有点知道这事儿，我还没见过他发过这么大的醋劲儿呢。而佩奇夫人却兴奋地说：你丈夫问起那篓子的时候，里边那胖爵士肯定吓坏了。该死的骗人的东西，这么肆无忌惮地欺负咱们俩。福德太太于是也高兴起来，说：刚才你演的可真像，大叫我丈夫回来了，他都吓傻了，那个满肚子坏水的胖冬瓜。两位太太回想起刚才肥胖的福斯塔夫爵士钻衣服篓子时的狼狈相，哈哈大笑起来。佩奇夫人止住笑，对朋友说：亲爱的，衣服要未必见效，他可是荒唐惯了的哟。福德夫人想了想说：那好，咱们就还让人去送信儿，就说这次把他扔到泰晤士河里实在太疏忽了，请他原谅，再约个时间让他知道点厉害。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4: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5: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6: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7: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5: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8: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9: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8: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0: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9: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3: 哇，你好帅啊。
1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4: 那咱那跑车呢？
1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5: 你该吃药了。
1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6: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7: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16: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

0: 10吨灰尘。
1: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0: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骑行让生活更美好，虽然这是一个看似比较大的话题，我们拆解开来，它不仅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益，同时绿色的出行方式对城市环保也有帮助。当然，让市民更愿意选择骑行的方式来出行，还需要这个城市建设成骑行友好型的城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相关的专家，从城市慢行系统的建设角度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去拥抱一个骑行友好型城市。今天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先生，欢迎您。
1: 好，大家好，我是杨新苗，来自清华大学，我是一个修路的、修自行车道的交通工作者。
0: 刚才杨老师，我们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城市道路当中的一部分哈。那我就想到了，在道路当中的这种不同的车型，其实这也是现在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骑自行车，我有一个感受哈，我们这个自行车道它是修了，修的也不错，也变宽了。但是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
1: 在一块儿，
0: 在一块儿哈，在一块儿之后呢，自行车它还是显得稍微弱势一些。
1: 对，它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叫自行车道，它的学名呢实际上叫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
0: 嗯，
1: 非机动车呢包括人力自行车，也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车当然合规啊，合乎国家标准。当然你不合规其实也可以用啊，也没有说不让你用。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说很抱怨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太快。啊，包括电动自行车之间也会有抱怨，比如说有一个家庭妇女开着电动自行车，她不会开那么快，外卖的车就比较快。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当然我们这城市也很努力啊，就是北京啊这些城市都在努力，我们要摄像头，我要抓拍。
0: 嗯，
1: 我想说的，作为交通专家来讲呢，我觉得呢，我们要尽可能少用这种管汽车的办法去管这个，因为管不好的，你抓拍了这个车，你还得抓拍了人吧？
0: 嗯，
1: 他人要做人脸识别，这如果我戴的这个口罩，你识别不出来，我怎么办是吧？你这个证据不充分啊，是吧？所以呢，那我们建议呢，还是要更多的回归到管理自行车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那在北京呢，我们在河边上修了这个自行车的道路，然后首先就碰见问题啊，就河边上以前的自行车少，现在修完这个路以后呢，大家骑得很快，那怎么办呢？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八一湖边上呢，他们就做了三块那个叫缓坡式减速带，就是减速带的，你要人力自行车骑过去的，你不用减速，但电动自行车的也减速，因为那里速度太快，就这个缓坡减速带呢，相当于一张网，就是你骑得慢的，轮子大的，它不拦你。但是呢，你要是轮子小跑得快的，它就要拦你一下，你主动减速啊。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它就把速度都降下来了，包括小汽车。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工具可以用，水务工作已经做了验证了，用了2年了，多好用啊！包括下雪都验证过了。
0: 哦，
1: 就大家从这儿骑得很老实，你看见那个前面有一个缓坡，不是碰撞式的，不是咱们动过去就颠一下那种啊，缓坡的。
0: 嗯，
1: 那它就主动就把减下，因为你不减的话，你就知道你这颠的会比较难受。
0: 哦，
1: 因为轮子小的，它的那个就是。这个抗颠簸能力比较弱，自行车轮子大，而且速度慢，它的抗颠簸能力比较强，所以这个坡的设计呢，就让你正常骑的可以过得去，你要是骑得快了，轮子小的，你就得慢一点，
0: 哇，
1: 就慢一点，
0: 这个很好，
1: 这不多好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是通过这些工具的，
0: 就是让它变被动为主动，
1: 是，就是我们可以在路上设限速牌，比如说你这个地方限速不超过15是可以的，但是更多的靠这些，就这地方有安全隐患，通过缓坡的减速带，通过一些标志标线，包括我们公交站台。有自行车过的地方也要做这个事儿，
0: 对，
1: 这些工具、
0: 这个、也很尴尬，
1: 这些工具在全世界都有、我们也经常跟城市在说，我们尽快用起来，做实验，先做实验，知道吧？
0: 对对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公交站，这个又让我想到了很多场景哈，比如说在骑挺好的，特别是像在三环路上也是这样，骑挺好，然后前面有一个公交站，而且呢，公交车它的体型
1: 很大，它停下来以后你得绕
0: ，你得绕，对你得绕，然后呢，有的这个骑行者呢，他就会从车和站台中间过去，他看哎这也没人，那我就从那儿过去，其实这个安全隐患还是
1: 现在主要问题在公交乘客的上下车的时候呢，会穿个自行车。
0: 嗯，对对对，
1: 这个自行车比较快，会撞上。这个可能咱们这个也有播音工作者受伤的，我听说
0: 啊。啊，是吗？
1: 那这个不光你们这也受伤，我们每个市民都坐公交的乘客都有危险。那我们公交站这块也可以做工作，就是你也可以在那儿做一个大的缓坡式平台，然后呢，它的车速给降下来，让大家更好的过。
0: 对。
1: 但现在的公交站边上是很困难的，公交站边上不光有公交车停车，还有小汽车停车，我都看过公交站边上停2排小汽车。
0: 啊，
1: 这不当然不是北京啊，北京最多停一排啊， 但是这是不对的。
0: 对呀、啊，
1: 就公交站边上如果停一排小汽车，你怎么上公交车啊？没法上啊。
0: 哦，
1: 所以我们城市还要改进的东西很多，不是建设问题，是管理问题。它夜间是没有运行的，但是小老百姓就把车停在小汽车停在那儿了，但是早上公交车来了还没有走，这种情况比较多。那这个时候要靠城市管理。那你到点呢就要把这些清走啊，你不清走这公交车怎么上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公交车客流量的下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这些细节不做啊。
0: 哎呦，不仅是这个小汽车了、现在这个共享单车停的也非常多，在一个公交站或者一个地铁站旁边、
1: 这是有
0: 你就发现庞大的这个
1: 正在征求意见啊，就公交站边上呢5米之内的非机动车不让停放了，正在出一个标准，正在征求意见，我们觉得这条是可以的，但后面要靠执行，就是说因为你停完了后大家上下车人就没有地方了，就是公交站边上的首先要保证乘客，然后是两轮车，就是非机动车这些东西，这些的一定要有个先后顺序。
0: 那既然说到了共享单车，现在城市当中骑行的一大部分就是共享单车了，这确实带来很大的方便。比如说这个解决最后100米的这个问题哈，当我们从一个地铁站走出来，那这个时候我又不想骑，我又没有自行车，但是我又想快速的到达，那扫一个共享单车就可以到了。这也是我们整个城市骑行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刚才一直没有提到它。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共享单车是一个推动了中国骑行的一个重要工具啊，它的这个历史是有贡献的啊。但是现在呢，我们还要它进步。进步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很多共享单车公司跟我讲说我们现在不赚钱，我说你们做了这么长时间呢，快10年了还不挣钱吗？
0: 而且这个车越来越多。
1: 他说的，因为我们的车要经常的搬呐、运呐，这个成本很高，所以呢，你就看起来就是说了，还需要有装的这个车啊，共享单车也需要有装的。当然，现在老百姓习惯了无装的了，那无装的这种不带电的人力自行车的城市可以继续用。那下一步呢，我们也观察像巴黎，它在奥运会期间呢。他推出了这个共享的带电的两轮车，当然是轻量化的，不是小电驴共享啊。在中国特别喜欢说是巴黎也是共享小电驴，但是不是这样，人家共享的是助力自行车，所以巴黎是采用有装的方式，就是说你的取用和就是送回都是有指定的点的，所以这个是未来，就是将来如果在城市要投放带电的轻量化的这个两轮车。可能采用有装的方式，是一个消费者、社会还有企业都好的模式，因为企业可以挣钱了，消费者方便了，然后社会我们觉得也在进步，
0: 管理也没有那么的复杂了。
1: 就是我个人认为呢，我们不鼓励去投放，将来是就是不是有装的，是随便到处投那种带电的两轮车，那肯定有很多问题。
0: 就目前在大城市这种比较少，我记得北京有一段时间它出了一段有电的。这个车，然后后来就没有了。
1: 那这个如果投带电的，你首先要投轻量化的车。第二件事情最好是有装的。当然还有第三个事儿，我还要说的就是头盔的问题。那我们在北京的亦庄做的实验，北京投了共享的电驱动型电动自行车，就是共享小电驴。还有一种是，共享的这个助力自行车，我没骑过啊，听说，但我听说报告上写说，没有消费者不愿意骑这个助力自行车。而愿意开小电驴，
0: 因为感觉那个更省劲儿一些，
1: 因为电驴远远比那个更好用啊，这是我们的。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说的什么的，如果你要开共享的小电驴，一定要戴 B 类电筋膜样式头盔，那个头盔是比较热的啊。如果你要是骑共享的助力自行车，在巴黎是都不用戴头盔的啊，那我们就可以不戴头盔，因为你城市必须把这个东西区别出来，要不然的话企业的竞争是不公平的竞争，它是内卷的竞争。
0: 那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共享的头盔，这个问题就是有另外一方面，
1: 消费者是不太愿意戴头盔的。
0: 对、
1: 你觉得头盔特别脏，
0: 对，一个是脏，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容易细菌、
1: 所以你看巴黎
0: 细菌啊，
1: 迎接全世界的游客来，他的共享的助力自行车的是没有头盔的，你可以不戴头盔在巴黎骑自行车没问题，带电的也可以。所以这些问题的我们要认识到，如果都回避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初中没毕业就硬往高中闯，那你只能读个职高。
0: 对，基础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就是畅想，但是我们现在也希望畅想一个这样的一个未来的途径。
1: 这个对，这不是我们解决，就全世界有很多人去试，有很多城市在试，我们只要看就行了。看完之后的，我们不是最大优势善于学习吗？只要我们发现好的，我们就学习就行了。
0: 是，那我们现在主要向哪些国家学习呢？比如说像荷兰，
1: 它
0: 是
1: 这样，从设施建设这块的，你想这个荷兰，它是整个国家做得很好的，但是它的国家跟我们一个省。 这规模还小呢，是吧？还有这个丹麦的哥本哈根，这些城市的做得不错，德国也做得很好，就整个欧洲的，除了英国稍微差一点吧，其他都还挺好。巴黎是最也是最激进的城市，巴黎非常激进。巴黎他们曾经有个道里面有三条汽车道，全部两条变成自行车道，只有一条留给汽车道了，就一个方向有三条自行汽车道。在疫情之前，疫情中间呢，就把两条汽车道弄没了，就剩下一条汽车道。这是他巴黎非常激进的方式，哎。
0: 这个都不让人开车了。
1: 不，就是巴黎，它有一条街的，是一条城市的一条轴线。然后这条轴线呢，他们觉得要走自行车，所以呢，他们把汽车的做的很大的压缩。这是一个非常的环保的市长干的。所以他做的这个后，因为在疫情期间呢，也是很不方便，大家需要汽车，所以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实现了，实现之后就稳定下来了。巴黎就不改了，所以它这个城市呢并不大，但是巴黎现在的自行车做的是非常的出色的。
0: 然后就是我刚才就沿着杨老师的这个话题，我就想到，当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你对这个城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说他为什么要在巴黎，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去更加的扩大自行车和行人的这个空间，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肌理。这个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隔着一个窗子，你感受到的城市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因为这个在这个沿着这个城市的街道啊，需要商业，沿街的商业的，那我们有最喜欢吃的这个甜品或者是这个服装店或一个照相馆，这些东西的在城市里，因为我们需要这些商业来养活一些人口啊。如果大家都去网上购物，都去大商场，很多人他就业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沿街的商业的，那你看到有很多欧洲城市做得很好，他就大家可以沿街购物，沿街商业，也很便宜。所以这些的在北京呢，其实有很好的传统了。像今天20公里，我觉得我有十几公里吃饭是不用愁的，到处都是吃饭的地方，而且很好的。有很好的有些你每天如果走的路不一样，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是吧？而且好处的停车很方便，
0: 对，
1: 而且把自行车一停就可以了。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也有这样的感受。
1: 对，路过你那儿有一叫小街栗子
0: 啊，
1: 当时我们开车一直想买不着，但
0: 是
1: 骑车可以买，没问题。
0: 对，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之前开车呢，走一条路，我每次。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儿有一个卖那个双皮奶的一家店，真的就是有两年我因为每天都是开车路过那儿，我都没有办法去真的停下车来。因为你要想，如果我停车我要找车位啊，我可能这个车位找的还比较远，那我是不是再绕回来再去到这个地方。然后有一次呢，我就骑自行车，有一段时间开始骑自行车上班，然后那个就变成了我每天会光顾的一家店。
1: 对，
0: 你只要把自行车停到他店旁边，然后呢你买一杯喝的，买一点这个小甜点，你就可以在旁边欣赏风景。然后我才发现，哦，他的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店，他的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设施，就是这条路已经是我非常熟悉的路了。但是当我从汽车变成了自行车，你就会对他的认知有一个新的改变。
1: 这个是这样的，北京呢我们现在有已经全世界的汽车保有量，我们是处于前列的城市了。但是呢，我们也很好一个，当然也大家都在批评啊，说每个星期要有一天开不了汽车。这开不了汽车，当然希望你租公交，当然也可以骑自行车啊。如果你距离不是太远，然后呢你也能骑，那可以试骑自行车。有一个环保工作者他在提这个事儿，就说你们这个每周限制大家开车一天不开车，这很难受。我们换口号，就是每天鼓励你骑一天自行车，是吧？如果骑了之后，我们还可以给奖励，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奖励之后呢，因为你有一天的变化，你每个星期都要做一次思想斗争，说我是不是骑车更好？骑完车之后，你发现你距离不远的话，你变过来之后呢，你发现挺好，那我们就这样就变了。当然呢，更多人呢还是需要设施的，因为我自己也体会啊，就是我们上班的距离并不远，3-4公里，我们也有几千个老师都是有汽车的家庭。后来呢，我们通过几年的工作呢，硬是让这些老师们都骑着车上班了啊，因为他开车过不去，堵车呢。然后呢，孩子们骑车上学了，所以爸爸妈妈们很自然的会着孩子们一起骑车上学了，这样子就变快了。所以城市要多做这些工作，要多花点力气做好通学路。我们有几百个小学，能不能把小学边上的路做得更好一点？
0: 现在说到小学周边这个上下学的时候，一定想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堵啊，都是机动车堵在哪儿接孩子。
1: 对对，如果你开汽车去的，停得远一点，比如停在1公里之外，你得走过去。然后走路过去骑自行车，给你放得近一点。这个我们做过实验，在海淀的小学做过，做完之后刚开始大家很抱怨，后来都不抱怨，说这不堵车了，因为你开车来了就 要停得比较远了，走过来要半个小时二十分钟，但是骑车过来走路过来，因为小学你会发现大部分住得很近，
0: 嗯，
1: 没真的远的不多，
0: 嗯，
1: 所以大部分用这个方式解决，就是要做这样一个交通的改变。改变什么呢？你要认识小学门口肯定没那么地方停汽车的，
0: 是的，
1: 那你就得下决心给走路骑车来的方便，然后把小汽车的放远一点啊，远一点的你可以放在地下也行啊，地下它就上来就行了嘛。这不是歧视，只是说我没有办法，必须这么做。做完之后呢，这个因为家长们也非常聪明，家长发现哦，这样子骑这个开车来太费劲了，骑车来吧，就解决问题了。
0: 就通过设施的改变，然后来影响大家做出行方式的改变。
1: 对，然后呢，你发现改变完之后呢，你生活更好了，你每天可以有更多时间去享受生活了，生孩子时间节约下了不少了嘛，而且他自己能自己上下学最合适了嘛。
0: 嗯，那或者就是家长骑着自行车来送孩子上学。
1: 对，当然这个呢是这样的，孩子们呢如果十岁左右的就要学习骑自行车，但是我们的法律是十二岁以上可以独立上路，十到十二岁这个阶段没有描述，但我们鼓励有很多企业在说尝试，就教孩子们骑自行车。以前呢没有这个事儿，我们自行车都自学的，包括我估计您的也是这样的。
0: 对呀、啊，还用教吗？
1: 将来也需要教，教完了可能还要考一下，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这个体系，但是。
0: 就是道路交通这
1: 方面很多发达国家是有的、我问过德国人说我小时候考过试的、自行车考试合格的
0: 啊，是 啊
1: 有这个，所以你这些东西都要去做、我们现在没有做呢，我们现在还是卡在这个两轮车带电两轮车分类问题上，还在初二、一旦进入高中大学你这些事都会出来的
0: 哦、那所以说进到这个高中阶段之后这个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1: 我想下次可以请北京大学老师们来讲这个，因为他们北京大学的、有专门的教自行车课的老师，他们跟大学生教得很好。我说你们能给全国的中学生教、小学生教，他们表示可以试一试。
0: 那是教骑吗？还是教在道路教？
1: 骑车的时候要注意有些安全事宜、你上车之前检查一下车安不安全。
0: 嗯。
1: 然后骑车之后要打手势的，手势非常多的，那可以通过这个教学过程教给他们。
0: 那有可能以后的小朋友他就可以。可能初中以上初中阶段的小朋友，
1: 国外的情况呢，发达国家是小学三四年级、然后呢
0: 就是刚十岁左右，
1: 十岁是一个那个教育最好的，初中呢就有点晚了，我们这边法律十二岁以上就可以独立上路了。
0: 我是说是不是就他们就可以自己骑着自行车上学了，不用家长来送了。
1: 对，现在还是要教一下，因为现在情况太复杂了，还得在学校教一下他怎么骑。现在有一些企业在做，一些我看那些创新企业他们在北京也在做这个，那它是一个摸索型的，但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的。将来的你就想，我们有几亿青少年都要学一学，这个是很大的市场啊。
0: 一个是学，然后另外呢是能够匹配他们上学用的自行车，这可能就是说到了这个交通工具方面。比如说小朋友们上学如果自己骑自行车的话，是不是前面要带个筐啊，或者后面带一个筐啊，这样
1: 下雨
0: 说
1: 穿雨衣不能打伞，
0: 对，
1: 类似都要教。但是我们没有法律也没有技术标准，就是靠各个学校去摸索，所以目前的困难在这儿。就是在国外的，比如说我有个行业协会，大家可以把这些东西大家说我们在这个城市这么干，但中国还目前我没有做到，
0: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还在初中阶段了，
1: 对，
0: 初中
1: 将来社会会更多，
0: 对，这是下一个阶段的一个课题。
1: 对，我在鼓励这个
0: 事，
1: 我们希望在将来的立法中间有这一条，就是我们应该是做这个，应该做这个事儿，然后这样就企业和社会愿意资源去愿意投入了。现在大家是如果做这个事没问题，但是出了问题都会有责任，所以呢就大家不愿意进入。但是呢我们从长远讲呢，几亿人的训练还是要去做这个事儿了，因为在国外都做了，有成熟的教材都是有的，日本的教材我们看过，德国的也看过，都做得很好的。
0: 我现在觉得我自己也要学习一些，下次在骑自行车上路的时候呢有一些手势，
1: 还要观察，关键是观察，就是说你比如说这大家不观察就直接转弯。我想跟你分享我出过两次自行车的事故，我这么小心的人我还出过两次，我也在很愿意分享。第一次呢就是因为我疏于观察，因为一个骑车的突然拐弯，然后我都自己是觉得是零点几秒钟我就翻了车了，还好穿的衣服比较多没事儿。因为在路上面一定要观察，

0: 司距离，然后因为前面的人他突然拐弯，他的车尾我撞了，我前面的车尾，我觉得怎么样要两三秒钟才翻车嘛，后来我发现只有零点几秒就下来了，这个是因为没有观察的，稍微有点着急赶路。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北方的冬天呢会结冰，结冰有一种特殊的冰叫黑冰，我不知道你碰见过没有，就是看起来跟路面是一个颜色，但是上去吧唧就摔了，我就摔过一回，这个在南方是没有的，很少，所以呢这个像这些东西的都是要亲身体验之后才知道很危险的啊。
1: 那冬天就确实不太适合了哈。
0: 不是，冬天我们叫除冰啊，然后换更好轮胎，然后呢把黑冰的这区域给除掉。那这些呢其实据我观察，像北海淀区的大学大院里面都做得很好。我们在大学大院的学生们都骑车，老师也骑车的，一下雪马上就出雪，所以它的冰啊，这个雪的积都还处理的比较好，问题不大。
1: 对，你看，像我刚才想到的就是这个天气的状况会对骑行有很大的影响，还有城市的交通路况比较复杂，对骑行有一些影响。但是当我们就是像杨老师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比如说除冰啊，比如说给你建造有绿荫的这个路段啊，然后比如说给你中间建造这个骑行驿站等等。
0: 不是我个人，我告诉你是这样的，我这有好几个群，然后这些都是骑车爱好者，你只要提出问题，他们都跟你讲这事怎么干，所以我们把它进行总结。
1: 大家现在对于城市骑行还有哪些比较急迫的诉求吗？
0: 现在最早的是自行车道宽度，现在可能大家需要有更好的骑行环境，包括对速度的管理，特别是15公里这个骑行爱好者是很讨厌的。那么出了城的骑行呢，大家提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在公路上骑行的时候呢，这个货车对它的压力太大。那我们也在想，那将来是不是我们在公路上面的也可以建立起12345这样的投诉体系，就是说全国有几百公里高速几百公里的公路，你骑行爱好者觉得这地方不行，你就打电话投诉，我投完我们看这地方怎么解决，先把投诉体系建立起来。北京城里的12345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经常鼓励大家打12345，如果碰见问题打12345，真解决，北京解决的挺快的，没问题。
1: 就关于骑行这方面，大家发现了问题，要把问题提出来，
0: 提出来就解决，
1: 才有可能能解决。
0: 可以解决，这个街道都能解决，没问题。我们经常鼓励他们做，做完之后很好，因为街道，因为这个事情它不复杂，街道就可以做，不要去惊动我们的交警和这个我们的交通委员会啊，他街道就可以出面，比如说这地方你发现一个障碍物阻挡你的视线，障碍取了就完了，就很容易做到。这些呢，我看北京做得很好的。那这经验呢，比如说我们的公路，因为大家普遍反映说公路上面有问题，但是我们公路上没有这个投诉体系，把这投诉体系建起来就可以了。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在骑行过程当中还是一个词，就是安全，自身做起，同时呢也是在于这个道路的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一个完善。
0: 如果你能够安全的骑车一辈子的，你生活中其他的事估计也都能胜任，没问题，也挺好的。
1: 对，今天特别感谢杨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种骑行的生活方式。我们会发现，如果想让这个城市变成友好型的骑行城市哈，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那今天谢谢杨老师的分享。
0: 好的，也很高兴啊，
1: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
2: 地儿大，
1: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
5: 老公，
3: 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5: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6: 爸爸；
15: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7: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5: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8: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9: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0: 怕不怕？
19: 就是怕。
2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0: 那你劝过他吗？
21: 劝过呀，不听。
18: 孩子小，道理大。
2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3: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4: 不能乱开车。
25: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牙子病都长肥了。
26: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 不知道啊。
0: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2: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27: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3: 风从哪里来？
4: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2020年是中国人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60周年，继1975年和2005年之后，我国正在第三次对珠峰进行身高测量。那关于珠峰的高度呢，在咱们过去的认知当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数字，一个是8848，一个是8844，这是之前两次测量所得到的不同数字。很多人呢都好奇，为什么两次测的不一样呢？是珠峰的个头缩了，还是哪一次的测量出现误差了？也有人可能会问了，珠峰的高度那到底是怎么测出来的呢？咱也不能拿把尺子，对吧，从海平面一直拽到珠峰的顶点上去量吧。所以说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说一说给珠峰测身高的话题，一起探寻珠峰的高度之谜。
5: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4: 每一年的5月份呢，是攀登珠峰的热门季节，也是登顶珠峰的珍贵的窗口期。这是因为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3、4月份是珠峰地区的风季，而6月到9月又是珠峰地区的雨季，唯独只有5月是风雨季交替的短暂时间，风雪较小，最适合登山活动。大家可能还记得2019年的一条新闻，就在2019年的5月，在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南坡居然出现了堵车的现象，就是因为大家都要赶在最适合的窗口期对珠峰发起挑战。而就在1960年的5月25号，我国登山队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个人成功的登顶珠峰。那五星红旗呢，也是第一次插上了地球的最高点，而且这还是人类第一次从气候条件恶劣的珠峰北坡登顶，创下了世界登山史上的一大壮举。从那之后呢，中国人就不断进行着对珠峰的探索之路。2020年5月初，中国国家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举行出征仪式，一支由35人组成的珠峰登山队再次开启了登顶之旅。而这支登山队的人员组成呢也相当特殊，这里头啊不光有国家登山队的专业登山队员，还有来自我国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的测绘人员，此外呢还有专职的摄影人员。他们这一次挑战珠峰的目的也很特殊，他们要为珠峰测量身高。咱们呢先来了解一下登山队员所面临的挑战。从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到珠峰的峰顶，路程一共是22公里。队员们在这一段路上要挑战3个难关，第一关是北坳。北坳顶部的海拔是7028米，岩坡非常的陡峭，而且还堆积着万年的冰雪，是珠峰地区最危险的冰崩和雪崩地区。那么第二个难关呢，是有名的大风口，它就位于北坳上面，在海拔7400米到7500米之间，在这儿呢，由于风的峡管效应，大风很容易把人给吹跑，甚至有可能造成滑坠的危险。至于第三个难关，那就更是鼎鼎大名了，第二台阶。长期以来，珠峰的第二台阶都是被登山者称为不可逾越的台阶，它是位于海拔8700米左右的一段岩石峭壁，其中有一段四米

高的峭壁，角度近乎于直立，而且呢，它是通往山顶的唯一路线。过去啊，老一代的登山队员在这儿只能利用人梯战术爬上去。而1975年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时候，突击队员在这儿架设了牢固的金属梯子，这个梯子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虽然有了梯子，但是由于这儿海拔高、温度低，还经常刮起大风，仍然是一个相当难以克服的难关。尽管任务艰巨，但是这一次呢，他们是有备而来。咱们呢，也来了解一下这一次为登顶和测量珠峰所做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气象数据方面，气象服务是珠峰登顶测量的必要保障。为此，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专门成立了一支气象保障服务队，每天向珠峰大本营发布精细化的气象预测预报信息。此外呢，在冲顶当天的20个小时内，还会在西藏定日线每隔2个小时释放一次高空气象探索气球，采集距地9000米以内各个高度层的温度、湿度、气压、风向等等气象要素，为登山队提供连续、立体、准确、可靠的气象数据服务。那么再就是通信保障方面，为了保障通信，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组织中国移动西藏分公司实施了 5G 上珠峰计划，通过人肩挑、牛驼背的方式转运了重达8吨的设备和生活保障物资。在海拔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5800米的过渡营地、6500米的前进营地，建起了5个 5G 基站。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坚守在高海拔地区，保障在珠峰高程测量期间，珠峰地区网络畅通，数据传输可靠。

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儿聊的是为珠峰测量身高的话题。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就说了，在过去我们的认知之中，珠峰曾经出现过两个高度，8848和8844，准确的说是 8848.13 米和 8844.43 米。那么第一次给珠峰测身高的人是谁呢？珠峰的高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就指出，在有史料可查的历史中，世界上首次对珠峰进行测绘的就是咱们中国人。公元1714到1715年，也就是清朝的康熙年间，清政府曾经派出几位学习过数学知识的专业人员，专程进入西藏地区进行地图测绘工作。他们在当时交通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直接深入到了珠穆朗玛峰下，采用了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对珠峰的位置、高度进行了初步的测量。在一份康熙56年完成的地图《黄鱼全览图》上，就明确地标注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这份地图可以说是世界上关于珠穆朗玛峰的最早的历史文献。在黄鱼全览图上，珠峰被定名为珠穆朗玛阿林。当时的写法呢，跟今天不太一样，但是呢，已经有了珠穆朗玛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于藏语，意思是大地之母，而阿林则是满语里山的意思。也就是说，早在康熙年间，中国人就已经为珠穆朗玛峰定了名字。可是呢，今天在西方世界，很多人还习惯于把珠峰叫做艾弗勒斯峰。那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说出来啊，令人难以置信。艾弗勒斯居然是一个英国人的名字。我们都知道，珠穆朗玛峰位于我国和尼泊尔的交界，而18世纪英国殖民印度，19世纪呢又入侵了尼泊尔。1852年，时任印度测量局局长英国人乔治·艾弗勒斯用大地测量的方法，在印度平原上测定了珠峰的高度。当时的测量结果是8840米，也

第一次确定了珠峰为世界第一高峰。又过了几年，乔治·艾弗勒斯卸任测量局局长一职，他的继任者为了纪念这位前任长官，就提议用艾弗勒斯的名字为这座世界第一高峰命名。从此呢，在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就沿用了英国人的说法，使用了艾弗勒斯峰这个名字。你想想，一个是大地之母珠穆朗玛，一个是测量局局长的名儿，这怎么想都会觉得后者这没啥说服力啊。名字的事儿呢，先说到这儿。咱们的本意啊，是要说珠峰的身高。不过呢，通过艾弗勒斯峰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充分了解到，为珠峰测高那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重要到居然能够获得珍贵的冠名权。刚才咱们说了，印度测量局在19世纪中叶为珠峰测量的高度是8840米，这是珠峰有记录的第一个高度。到了1954年，印度地理学家又以珠峰南侧的不同位置为基准，再次进行了测量，得出了海拔8848米的结论。1960年，中国登山队第一次登顶珠峰，15年后的1975年又第二次组织珠峰登山队。这一次我们的目的就不只是登山了，而是登山、测绘、科考为一体。我国登山队首次在珠峰设置了 3.5 米的参标，通过6000米以上的6个测绘点测定出了珠峰的精确高度，是 8848.13 米。那么刚才这段话里呢，有一个词我呢稍微跟您解释一下，参标，这是啊测绘学里的一个名词，参呢就是侦查、查看的意思，而参标指的是设置在三角点上供观测使用的标架，一般呈三角锥形或者四角锥形，高度呢从几米到几十米不等。1975年的5月27号，中国登山队第二次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借助九位勇士在珠峰竖起的金属参标，中国测绘工作者第一次测得了世界最高峰的身高。这个 8848.13 米的中国高度也为全世界所采用。从此在正式地图等出版物中，珠峰的高度都是海拔8848或者是 8848.13 米。上世纪90年代，美国、意大利等国家通过 GPS 技术和光电测距仪技术，又多次对珠峰的高度进行了重新测定，他们得出的数据也不尽相同，有 8846.1 米，还有8850米等等。那么珠峰到底是高了还是矮了呢？在2005年，我国再次对珠峰的高度进行了测量，而这一次我们采用了传统的大地测量和先进的卫星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第一次利用冰雪深雷达探测仪测量了珠峰上的冰雪厚度，获得了珠峰峰顶岩石面的海拔高度。那为什么不算冰雪的高度呢？其实道理很好理解，测雪面的高度误差太大，风一吹雪跑了，太阳一晒冰化了，冰雪的高度呢就会降低。那么岩石面的高度就算是由于风化等等作用发生了变化，每年也只会变化几毫米。那么经过严密的计算，2005年这一次测绘的结果是珠峰的岩石面海拔高度 8844.43 米，冰雪的深度是 3.5 米，在冰层以下岩面以上还有一米厚的不明物质，密度呢介于冰和岩石之间，估计是冰和碎石的混合物。从此呢，珠峰有了第二个官方身高 8844.43 米。您想想，咱平时测身高还得脱鞋呢，头发要是太厚也得往下压一压，那对于珠峰也是一样，去掉了冰雪层的高度，那这就是珠峰的净身高了。说到这儿呢，肯定又会有朋友问了，那既然05年那一次已经测得挺清楚了，那为啥又要第三次给珠峰测身高呢？这难不成珠峰还能长高或者是变矮吗？哎，您别怀疑，珠峰还真能有变化。比如说在我国组织的第四次珠峰综合科考活动中，地质学家在

0: 珠峰采集到了拉伸变形的岩石样品。经过分析测算发现，在1300万年以前，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可能比8848要高出很多，曾经的高度超过12000米。而之后珠峰由于自身重量太大等等多种原因开始发生断裂，在地壳运动之后逐渐平衡，最终才形成了今天的这个高度。所以说呢，珠峰曾经变矮过，而且是矮了足足几千米。只不过呢，这个变矮的年代离咱们实在是太久远，那是几千万年之前的事儿了。而近年来由于强烈的造山运动，喜马拉雅山地区受到地壳挤压，珠峰又开始重新长个儿了。当然这个近年呢，也不是以几年几十年为单位的，而是以万年来计算的。根据测算，喜马拉雅山地区平均每万年大约要升高20到30米。所以目前学界的共识是，珠峰的确每年都在长高。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呢，跟大家伙分享了珠峰历次的测高过程，咱们呢最后再来说一说这一次测高活动。通过各种新闻，大家伙可能也了解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的艰辛，尤其是登山队里的测绘人员，他们本身呢并不是专业的登山运动员，他们呢还要在那么高海拔的地方操作各种精密的仪器，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于是有人呢又问了，为啥一定要靠人登顶测量呢？这飞个无人机上去不行吗？关于这个专业问题，咱们呢还是来听听专家的介绍。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的专家就说了，无人机那是真飞不动啊。珠峰峰顶不比其他地方的顶儿，气流不稳定，经常刮大风，而且气温非常低，测量型的无人机目前还没法实现在峰顶飞行。不过呢，早期的珠峰测绘大多数确实是在无人登顶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山脚下通过观测来进行测量。但是呢，珠峰的峰顶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20多平方米的平面，从山顶下的各个观测点瞄准了峰顶去测量，大家的目标点却很难达到一致。所以说呢，必须得由人把咱们前头提到的那个搀标啊给带上峰顶，有了搀标当坐标，我们在山脚底下的观测点才能够更精确地对准峰顶进行测量，从而测得精确的角度和距离。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一次测量任务还综合运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和技术，其中呢既有卫星测量，也有雪深雷达测量，还有重力测量、天文测量等等等等。而这些不同技术所需要的很多装备仪器也同样需要人力携带到珠峰的峰顶。那么这其中呢，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是卫星测量的这个环节。在2005年那一次，咱们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 GPS 系统，而这一次呢，我们同时参考美国 GPS、 欧洲伽利略、俄罗斯格洛纳斯以及中国北斗这四大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并且呢会以咱们自己的北斗卫星的数据为主。所以说呢，在这一次测量任务中，大量的装备都实现了国产化，而且他们在可靠性和精度等方面也都比2005年有了质的提高。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我们对珠峰一次又一次发起的攀登，不是为了征服珠峰，而是为了超越自我。那今天关于给珠峰测身高的话题呢，咱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风从哪里来，明天

0: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0: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0: 哎呦，你看这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6: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好嘞，不错呀、
2: 啊、
5: 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你有什么看的？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2: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3: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4: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3: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4: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3: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15: 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

来自张学友演唱的《天气这么热》，很少听到歌神唱这么快节奏的歌曲。各位朋友，我是古月，接下来的时间就和你分享一些最新的健康养生资讯。首先捧出庾澄庆自制的蛋炒饭。

0: 单，是题目太刁钻，空手艺并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出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曼哈楼里高手云集。

有没有想过在家做饭可能为你延长寿命呢？英国的研究显示，那些每周在家做饭次数达到5次的人，在今后10年里仍旧在世的可能性提高了47%。研究者推测，自己动手烹饪对健康的好处不仅局限于食品更富含营养元素，而且还会扩展到食物链的每个环节，如制作、购买、准备和亲朋好友共享食物等多个方面，从而对延长寿命有所帮助。真的是这样吗？看来今后要经常在家做饭了。想长寿要多牵手。研究发现，两个人牵手走路不只是一种浪漫的象征，更是一种长寿良药。美国研究人员对世界长寿老人的调查报告表明，老寿星大多是恩爱的夫妻，而大多数老年夫妻生活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牵手。

位的经典作品《牵手》，来自陈美琪的翻唱。和你的爱人一起牵手漫步吧，为了爱，也为了健康。继续来和你分享健康新知。一项针对全国3万多名职场人的调查显示，职场人平均日工作时间为8.66小时，平均每天睡眠7.33小时，而每周的休闲时间是20.5小时。大部分人的职场人每周锻炼身体的时间甚至不到1个小时。那对于很多职场人员来说，每周的锻炼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很多时候大多数人总是处在半梦半醒之间。

梦半醒，来自谭咏麟。爱情中我们可以半梦半醒，工作中就千万不要这样了。为了消除亚健康状态，专家建议不要把个人的成功与否捆绑在金钱、权力、地位上，应该寻找更多的自我满足的地方。其次呢，注意培养个人的兴趣爱好，当压力来临，可以通过兴趣爱好把它抵消。有句话说，有爱就有明天。也许对于整日埋首在工作中的人来说，爱的光合作用会让大家阳光起来。这里就送上蓝心湄演唱的《爱的光合作用》。

0: 好了，今天的记忆的唱片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2: 如果再回到从前，
1: 送光阴一个记号。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

0: 酒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鹳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了，
11: 不是被骗了，
9: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3: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14: 有我，
4: 有我，
15: 有我们。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林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王墨尘的文学评论《社会风俗中的人心真相》。文学主打性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温莎的风流娘们》改编的戏剧故事。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对人生，尤其是女性失意感的描绘，一直是任晓雯作品捕捉的重心。从早期长篇《他们》到近年新出长篇《生活如此而已》《好人送没用》，任晓雯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各异的失意者形象。小说《他们》中的钱肇氏是任晓雯塑造的一个观念化的母亲形象，她在男人那里得不到关爱，便把对生活的怨愤发泄到女儿们身上。钱肇氏梦想生个儿子，生了二女儿钱一男后，丈夫更不着家，激愤中她竟将出生不久的女儿钱一男扔进了屎尿桶。钱肇氏为生儿子保佑，死在了产床上，两个女儿继承了她的衣钵。钱家三个女人与张爱玲《金锁记》的曹七巧相仿，她们被男人欺压，转而变本加厉地欺凌更弱者。小说《生活如此而已》中的林青霞则是一个来自生活的原型人物。 E.M. 福克斯说，原型人物的生活宽广无限，变化多端。林青霞身上满是人间烟火气，漂亮是她得以在生活中折腾一番的资本。为了回城，她扔了上山下乡时生的儿子，为了钱，她又抛弃了新家。林青霞心中总闪着一团火，她以男人为阶梯追逐想要的生活，到老却一无所获。好人宋梅用中的宋梅用年轻时为两个母亲忙活，母亲方桂花和婆婆杨兆氏。两个母亲在遭受生活的反宋梅用妇打击后都变得凶悍，不脱钱兆氏的影子，但方桂花这个人物形象通过诸多生活化细节的描绘更具立体的原型。方桂花有一天捡了一截铁丝，掰直擦亮粘在头发里，对着玻璃窗左顾右看。她告诉女儿自己也是有名有姓的，还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因是二妈生的，被父亲用两筐萝卜换给了家里的长工宋榔头。方桂花半生劳碌，挨打也打人，但至死不忘自己曾是小姐。她说，没用，你要待我好，我死了会保佑你，到时候你叫我一声方小姐，我的灵魂头就飞回来。对打骂自己的母亲，宋梅又气急了，说，我恨你，继而又自责，妈，你打死我这个不孝顺的。这自责中有宋梅用本性善良的好，更多则是对母亲一生落难的同情。西蒙纳德波夫娃说，男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位置，他们的社会效益，婚姻的威望，以及男性后盾的价值，这一切都让女人热衷于取悦男人。无论是经济独立的林青霞，还是靠男人吃饭的方桂花，女人如果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男人，精神上必然因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而痛苦。女人活成了生活的奴隶，男人是否由此变得威武了呢？任晓雯看到不对等的两性关系是家庭悲剧产生的根源。任晓雯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相似的父亲形象，他们在社会上都是没什么作为的小人物，对妻子都是凶狠的丈夫，对孩子倒都是慈爱的父亲。他们中的钱桂林、乐鹏程，生活如此而已中的蒋伟明，别一男中的张伯仁是普通工人，好人宋梅用中的宋榔头是苏北农民。他们在社会上吃亏，在家里除了蒋伟明受漂亮老婆林青霞的气，别的男人都通过打老婆找存在感。
2: 从短篇小说《别一男》中很容易看清楚任晓雯作品中两性关系惯常的发展脉络。炒沙工张伯仁家原是书香门第，文革中家破人亡，年近四十才娶了老姑娘陶小小，这本不该是他的生活。张伯仁整日躁闷，似有一把慢火在身体里炖着他，他把这团火烧向了

0: 妻子。张伯仁瘫痪后，妻子不动声色地把遭过的罪还了回去。他把男人放进了壁橱里，不给饭吃，不好好护理，对他不如对一只猫。送榔头虐妻大半则源于传统文化，它是男权中心思想的典型。送榔头让方桂花吃尽了生育的苦头，方桂花生了七女三子，送榔头还在外面找女人，老婆和野女人闹上了，男人见婆娘在河边洗头，一脚踢落下去。送榔头这一脚不过是千百年来男性对待女性的习惯。任晓雯难得的是在送榔头的拳脚中看到人性的微光，把送榔头和方桂花写成了一对共同患难的夫妻。逃难到上海的一家人生计难以维持，方桂花在远房表姐门前跪了一天借钱。送榔头知道后嫌老婆丢人，用木拓敲他，听了老婆的辩解，榔头羞愧了，越发揍他。男人恼羞成怒，他明白让家人过上好生活是自己的责任，只能用打人掩饰愧疚。送榔头把心中残存的柔情留给了儿女。刚到上海，送榔头遭到流氓袭击，他躺在地上把自己的子女想了个遍，想到还有送没用，尚不会说话走路，撕一块小肉疙瘩，但他已经不讨厌他。宋梅用童年唯一闪亮的时光是跟着父亲去江北大世界，宋榔头会花上两分钱让宋梅用看着最爱看的西洋镜。与母亲是失火的天堂相比，父亲倒像是静穆的火山，不喷发时还是能够依傍的。任晓雯小说中的女性乐慧、钱爱娣、钱一男、蒋叔、宋梅用是一群比父母好的女人，她们的好不是表现在对生活中的暴行具有完全的免疫力，而是在对他人施暴后良心会感到不安。月慧咒骂吃窝边草的父亲，父亲生病后还是去照看她。蒋叔为报夺男友之仇，把女性朋友的裸照发到网上，心中却多了份沉重的罪感。蒋叔的生活在一次戏剧化的冲突后脱离常轨不同，宋梅用的一生如汪洋中的小船，在命运的起落中颠簸，他只随波逐流，对身后的作恶之手却从不还击。
1: 夏志清在评价张爱玲作品时说，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宋梅用的一生是从苏北到上海闯世界的一代人的缩影，作者用木心风格的语言，口语中融入古汉语词，句式简洁，意象新颖，一点一滴重现不同时期上海的生活风貌。从苏州河上的木木船，药水弄的滚地龙，到卖熟水的老虎灶，有钱人住的洋房，从抗日战争直到改革开放，宋梅用始终蝼蚁般紧攀生活。他遭了很多罪，吃了很多苦，始终感谢老天，不管怎样我还活着，有饭吃，有屋子睡，有事体做。宋梅用从出生便与苦难结伴，这苦难是时代和亲人一起叠加到他身上的。他两岁就随父亲到上海逃饥荒，六岁就提着小竹篮爬垃圾堆捡破烂，还要被母亲打。他像对待一条狗似的对待这个女儿，直到全家人靠他编草鞋挣钱吃饭，母亲的巴掌才收了回去。哥哥宋大福更是如影随形的灾星。宋梅用在老虎灶落下脚，宋大福找上门去敲钱。宋梅用在佘太太家当保姆，她竟然威胁妹妹不给钱就报告政府，证明妹妹讲毛主席的坏话。宋梅用太好，对苦难只会无限度的承受，而那些恶人则靠作家的手一一清除掉。母亲和婆婆都病死了，宋大福误吃了老鼠药，这些欺负他的外人也都恶有恶报。任晓雯长篇处女作《岛上》是一部类似1984的思想之作。从他们开始，作家虽然开始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作，但塑造的多是如前兆式的扁平人物，从文化观念出发客观的写人。好人宋梅用应该是作家用心描摹社会风俗中人的一次有意尝试。这个人物虽然偶尔无用的超乎常理，但他匍匐在生活中的羸弱之躯还是令人动容。任晓雯在《生活如此而已》后记中说，北京街头偶遇的胖女孩触动我的痛觉，我忽然想写写被荒废的青春， 写写尚未展开，记忆凋敝的生活。好人宋梅用打动我的，也是宋梅用身上传达出的这种生活的痛感。虽然作家总不自觉地在人物身上加入特定的时代符码，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宋梅用也能满嘴政治口号，但支撑这个人物形象的种种生活细节却又让人物显出立体的原型。他默默承受苦难的坚韧与懦弱，精神世界的良善与糊涂，都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奈又熟悉的生活状态。
0: 朋友们，王墨尘的文学评论《社会风俗中的人心真相》我们欣赏完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温莎的风流娘们》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素以典雅古风著称的温莎镇，坐落在泰晤士河的下游。全镇百十户人家世代和睦相处，其中尤以佩奇和夫的两家交往最深。两位先生十分相知，他们的太太也过从甚密，平时走动很勤，遇上什么大小事更是谁也离不开谁。看到两位太太整天叽叽喳喳，富德先生开玩笑地说：呵呵，要是我们两个男人死了，你们俩就可以结成夫妻了。两位太太并不争辩，照说照笑，对，他们俩就是投缘。富德太太身材小巧，妩媚活泼，丈夫对她十分爱恋，但不知为什么他们结婚二十多年一直没有子女。福的夫妻对此并不抱怨。佩奇夫妻有儿女一双，女儿安佩奇虽不满17岁，却已出落成个美人，高挑的身子，修长的双腿，尤其那浓密的棕色卷发高高的盘在头顶，越发显得楚楚动人。安小姐相貌酷似她的母亲，但性情不像她的母亲佩奇夫人那么泼辣，她温柔和顺，遇事沉稳，更像父亲。儿子威廉佩奇年纪还小，正在读小学，还跟埃文斯牧师学习拉丁文。埃文斯牧师学识渊博，是威尔士人，在镇上很有人缘。眼下佩奇夫妇最操心的是女儿的婚事，在几个求婚者当中，佩奇太太最满意的是卡尔西大夫，那是个法国人，很有钱，在宫廷里还有朋友。不过邻居们说，安小姐与贵族出身的范顿先生更般配，范顿先生英俊潇洒，文雅大方。加德饭店的老板认为，范顿先生有春天的香味儿，和安小姐是天造的一对儿。而佩奇先生则认为，范顿先生是看上了安小姐的嫁妆，因为范顿先生没有家产，还是个花花公子。佩奇先生他最满意的是第三位求婚者，也就是镇上法官夏洛老爷的侄子斯兰德少爷。他是镇上的老师，每年有300磅的收入。到底把女儿嫁给谁呢？佩奇夫妇俩争执不下，也没对女儿明讲。安小姐乐得用不着马上表态，日子所以过得倒也蛮快活。卡尔斯大夫自认为安小姐非他莫主，当他听说夏洛法官曾带侄子求婚，而且当中有牧师从中撮合的时候，就要跟牧师决斗，还请加德饭店的老板做公证人。于是公证人请大家都去，佩奇先生、法官大人和他的侄子都答应去了，只有福德先生拒绝参加。在决斗的场地上，大家只看到了一个决斗者，那就是正在发脾气的卡尔斯大夫。大家又跟着老板到了镇子另一端的抚摸老林边，这边也只有一个决斗者， 那就是埃文斯牧师。哦，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这是老板有意这样安排的，他使一场干戈化为玉帛。大家都称赞饭店老板做事聪明果断。再说福德先生，这天他独自来到饭店二楼，来找约翰·福斯塔夫爵士。为什么呢？原来昨天爵士的仆人在大街上曾对他说，约翰爵士要勾引福德太太，还要吞掉福德先生的家产。福德急忙去找佩奇先生想办法，不料佩奇也听到了同样的报告，所不同的只是说，约翰爵士勾引的对象不是福德太太，而是佩奇夫人。这可把福德气得非同小可。佩奇先生好言相劝说，爵士名声再不好，也不会同时勾引两位太太。退一步讲，他果真那么做，除了一顿臭骂，也不会沾到什么便宜。对自己的太太还不放心吗？况且报信的人是刚刚被爵士辞退的仆人，他的话不可全信。然而福德先生非要亲自调查个虚实，所以今天他就化名拜洛克来找约翰爵士。住在加德饭店二楼的约翰爵士人品确实不怎么样，他的生活来源一部分依仗手下仆人们的小偷小摸，另一部分嘛，就靠勾搭那些小有家产而又风骚的家庭主妇们获得。最近约翰爵士手头紧，他到温莎镇不久就对佩奇夫人和福德太太垂涎三尺，一来相中了两位太太管着现钱，二来自认为两位夫人对自己有说有笑并不嫌弃。他曾经写了两封信差仆人分头送去，怎奈仆人不肯干这种不光彩的勾当，一气之下干脆开除了他们，另派人去办。信送走不久，没想到就有了回音。约翰爵士心中好不得意呀。刚巧这时听说有位百洛克先生前来求见，于是赶紧请进了门。假装是百洛克的福德先生与爵士是初次见面。福德先生冷眼一看，啊，怎么自称风流骑士的爵士先生长得这么粗俗，秃顶胖脸还有一个大蒜头鼻子。他压住心中的厌恶，说了一大段奉承话之后低声说着，爵爷，不瞒您说，我对镇上的福德太太爱慕已久，可她就是不理我，我想请您帮助我得到她。你有高深的学问，谈吐又风雅，肯定能征服那表面冰清玉洁内心放荡风流的女人。不想约翰爵士只是白了她一眼。于是福德先生从怀里掏出一只钱袋推到爵士面前说，只要您得手我就有了把柄。话没说完，爵士脸上立即换上了一副笑模样，伸手紧紧抓住了钱袋说，一切包在我身上啊。实不相瞒，我和他已经约好10点在他家见面。听到这句话，福德只觉得全身的血液一起往上涌，脑袋轰的一声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好一会儿福德才站起身，径直走出了房门。他昏头昏脑离开了饭店，心里这个恨呐，该死的胖子想欺负我。不想对面碰到了佩奇太太，一问才知道他正赶着去找福德太太。福德心里直埋怨自己的朋友佩奇，嘿，你可真没长脑子，这一下可好，两位太太串通一气了。 正在想着，迎面见到了决斗回来的那些先生们。夫的就邀请大家一定要去他家做客，说有怪物让大家看。裴吉先生觉得可能有什么名堂，就也说服大家和夫的先生一起去他家。大伙儿来到了夫的家的门口，正看见两个仆人抬着一只大篓子往外走。夫的先生没好气地问，这是什么？往哪儿抬？紧跟在仆人身后的夫的太太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是爱管闲事，人家洗衣服你也问长问短。夫的压住心头怒火，低声说，洗衣服，我倒希望你把这屋子也洗洗干净。他不再理会抬篓子的仆人，就带大家走进了客厅，说，各位朋友，昨晚我梦见我们家里跑进了一只狐狸，现在让我把门锁上，大家一起来捉狐狸呀。大家一听就明白他那个爱吃醋的老毛病又犯了。佩吉先生忙说，啊，有话好说，何必急成这个样子。福德先生没理他，招呼大家就上了楼。看着丈夫气势汹汹的样子，福德太太担心地对佩吉夫人说，我觉得我丈夫今天有点知道这事儿，我还没见过他发过这么大的醋劲儿呢。而佩吉夫人却兴奋地说，你丈夫问起那篓子的时候，里边那胖爵士肯定吓坏了，该死的骗人的东西，这么肆无忌惮地欺负咱们俩。夫的太太于是也高兴起来，说，刚才你演的可真像，大叫我丈夫回来了，他都吓傻了，那个满肚子坏水的胖冬瓜。两位太太回想起刚才肥胖的福斯塔夫爵士钻衣服篓子时的狼狈相，哈哈大笑起来。佩吉夫人止住笑，对朋友说，亲爱的，衣服要未必见效，他可是荒唐惯了的哟。福德夫人想了想说，那好，咱们就还让人去送信儿，就说这次把他扔到泰晤士河里实在太疏忽了，请他原谅，再约个时间让他知道点厉害。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

0: 好球，
1: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0: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3: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4: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大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5: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16: 书接上回，
15: 现在这金龙偶要是不给我拿回来，你们休想离开此地。哦，老道一听，怎么回事？他瞅瞅修罗刹，秋三爷在旁边一听，这是东方智侠派人把金龙偶给抢走了，这不行啊。秋三爷说，老县长啊，东方智侠走不了，因为东方智侠是峨眉派的掌门人，他明知金龙偶这种东西是小人所用的，他为了盗取金龙偶，他杀了齐树，杀了老人家还不算，他把金龙偶

0: 化为己有。幸亏东方朔把这金龙母给他偷来了，没成想东方智侠身为掌门人，他做出如此这样大逆不道之事，他现在派人把金龙偶又给抢走了。如果这个金龙偶要落在这个坏人手里头，你可知道要伤害多少无辜的性命？所以说今天东方智侠必须把这金龙偶给我交出来，若其不然，他休想离开。老道这一听，瞅瞅东方智侠，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有此事吗？东方智侠面色绯红，说：“大爷，是这么回事。虽然我拿来金龙偶，但是齐树我没杀他，是黄浦清杀的。”东方智侠是咋想的？别人没在眼前，他们可能道听途说，这黄浦清一死，死人口里无对证，我何不把这事情推到黄浦清身上？东方智侠就说了：“石大爷，这件事是黄浦清干的，不是我杀的齐叔，是黄浦清害了齐叔。他把金龙偶给了我，没想到这金龙偶被东方朔上官路给偷走了。方才我是来要这金龙偶，但是这金龙偶被人抢去，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分明是邱老三他们借题发挥，想把事情闹大。我问师大爷，现在邱老三提出不让我走，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为好？”老道这才瞅瞅邱老三，邱施主啊，方才我也没注意，人也太多，十方才我也没跟你搭话。邱老施主，过去咱们都有几面之缘，今天相见三生有幸。那么您说这个金龙偶这件事儿，贫道一点也不知道。那么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至于谁拿去了，东方智侠也不知晓。您看这么办行不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平息武当、昆仑、峨眉三派之间的事情。我今天本想见狗皮道人张三丰，想和他面谈，但是碰巧他没在这，又遇上强偶之事。邱老施主，别人你信不过，难道你信不过我知己真人吗？我拿人格担保，贫道确实不知此事。如果今后从贫道这儿找出金龙偶，贫道可承担一切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气吞山河，威震残林，无敌昆仑葛乾元往前一上步，说道：“大哥，你何必跟他多说呢？今天他想要怎样，咱们奉陪到底。”知己真人一看，把眼睛一瞪：“三弟，不得胡来，退下。”诸葛乾元一看大哥急眼，赶忙退下去了。田齐一看，赶忙走上前：“我说老昆仑呐、啊，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不过这事情太巧了，抢金龙偶的人刚走，你们就来了，好像事先安排好的似的。不过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可不说你老人家安排的，但是这事情有点蹊跷啊。老仙长，据我所知，你也是一个名人。老仙长，你是丹阳宫的掌门人呐、啊， 天下九九八十一门，要说你老人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是明是非、懂道理的人。现在你徒弟六目真人做些什么？难道说老仙长你不知道吗？现在他保了汉王陈友谅，这个陈友谅是什么人？你不知道？陈友谅扯旗造反，要推倒大明朝的江山。他勾结三山五岳这些弓马强盗，他为汉王陈友谅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现在害得天下不得安宁，老百姓怨声载道。你徒弟六目真人在
1: 金顶玉皇冠
0: 这些年，他都干些什么？难道老仙长你没听说吗？你这个当师傅的，难道就纵容你的徒儿无恶不作、万恶滔天吗？老仙长啊，这件事情我看你应该回去反省反省，应该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徒儿，让六目真人重新做人，金盆洗手，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才为正事啊，要不然就得败坏老仙长你的名望。
1: 老道听完点点头，说：天齐呀，这么办吧，贫道对你讲清楚，这件事儿呢，我回去一定彻查到底，究竟这件事怨谁，谁是谁非，谁的黑锅谁去背，等我查明白之后，至于峨眉会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时候贫道会派人给你下书的。好，田七说，那我就等你的回音，现在那你们可以走了。
0: 老道说：邱三爷呀，我带修罗煞要回去，这件事你放心，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我给你个交代。邱老三一听，瞅瞅田齐，因为啊，田齐毕竟是代理门长，他料理这些事情，他是主事人，所以邱老三还得听田齐的。田齐给邱老三使了个眼色，然后说：老仙长，这份你放心吧，我说了就算，现在你们可以走了。老道长一听说：好，田齐，咱们一言为定，你等我的信儿。说着他带修罗煞和手下这些兄弟们和他这些徒弟们，这才离开六顺殿。他们回到
1: 金顶玉皇冠，
0: 说：田齐为什么让老道他们走呢？田齐呀，有他的想法，他知道斜挎青牛渡八方玉面昆仑李知己真人那是个高人，这个老道另外说还不错，还不算是罪恶多端之人，最不是东西就是他的三弟气吞山河、威震残林、无敌昆仑手葛乾元。田齐一想，今天就是交手，两下要打起来也不一定咱们就能占着便宜，人家来了那么多人，另外知己真人那是了不得的人，武功超群，现在是我们人手不少，但是在六顺殿打起来，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呀，所以他就让老道他们回去了，心中想：舔狗吃不了日头，单等张道长张三丰到来，到时候再说。邱老三说：田齐呀，方才我也考虑了这件事情，我也不能硬着阻拦不让他们走，现在呢，至于这三昆仑到来，不知他们什么意思，看来他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1: 这三昆仑这一出头，这事情肯定要闹大。列位，咱们要多加监视三昆仑的动静。田齐这才答应派出人手到金顶玉皇观附近去查看三昆仑来的是什么意思，查看他们的动静。简短接说，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去打探的人回来报，说是三昆仑没什么动静，他们不能进金顶玉皇观，只能搁外边观察呀。这一晃整整三天就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田齐就坐不住了，和众人开个会，跟大家商讨，难道说三昆仑这一来，
2: 金顶玉皇观
1: 修罗刹和六目真人能把这峨眉会这擂台撤了，不打了？那他们不打也行，可是九中仙和韩老太太他们也没放回来，盗宝之人还在他
2: 金顶玉皇观，
1: 现在这些贼人他要不献出来，不把人质给放了，咱们也不能罢休。我看这么等也不是办法，要以我说，我去一趟
2: 金顶玉皇观，
1: 我去找那老道去，我去找那知己老真人，我跟他前后说说，我看他能不能把人质给我放了。我看也没有必要非得打这仗，只要他们把宝贝拿回来，人质给咱们带回来，这事儿就一了百了。田齐就要去
2: 金顶玉皇观，
1: 众人说这可不行，那是太危险了。邱老三说不行，孩子呀，你要去我和你一同去。田齐说，哎，我说老爷子，你那脾气相当暴啊，我带你去到那三句话不来，你说你就身上走了啊，别说咱两个，你就再去十个八个也不一定就剩着人家老道啊，弄不好我这条命跟你就搭在那里，我犯不上啊。我今天去咱们也不是去打仗，咱们到那也不是去骂仗，就是找那老道评理去。邱三爷说，好，田齐，你怎么说就怎么是，我完全都听你的。田齐说，这还差不多，你要能听我的，那我就带你去。众人都不放心呐，千叮咛万嘱咐，大家伙都不愿让田齐去，不让他冒这险。但田齐不听，非和邱老三两个人离开柳六顺殿，勾奔
2: 金顶玉皇观。
1: 他们走在一个集镇上，哎呀，田齐猛然间看见前边一闪过去一个人。田齐这么仔细一打量，田齐就跟邱老三说，三爷，哎，我说我看这个人怎么好像在六顺殿，我好像见过他，这个人从他个头上和这个人的背影，我怎么看他好像抢走东方朔这个金龙偶这个人。不行，我看还是跟着他。邱三爷说，是你看准他没有？田齐说，那我这眼睛我可不是吹呀，过目不忘之才呀，我看一眼不会忘记他的，我就扒了他皮我也能认识他牙。你放心，没错，就是他。邱三爷说，好啊，既然要是他，那咱们两个就跟着他。两个人随后就尾随在后边跟着前边这个人，就见这个人穿过人群，田齐和邱老三也穿过人群，再往前看，他走过了小巷子， 这一跑啊，田齐这个脚程那跟邱老三他就差的太多了，所以田齐就落后了。田齐就喊：“哎，我说三爷，你慢道，你等等我，你等等我。”前边这个人脚程相当的快呀，邱老三哪顾上田齐呀，就是为了追赶抢金龙偶这个人。邱老三加快脚步，你看磕膝盖打动前胸，两只脚后跟打动屁股蛋，撒开路步豪行似的，就听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就追没影了。这田齐呀在后边就埋怨邱老三，心中说：“邱老三呐，你也真是个劲儿啊，你就把我扔到后边你不管。”邱老三呐，一心要抓住这个人，根本没等田齐，把田齐甩在了后边。田齐呀，跑了能有五六里地之外，再一看两个人是踪影不见了。但是田齐担心，怕邱老三有一个山高水低，他就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心中说：“我慢点就慢点吧，我在后边就紧跟着，我估摸着他们也在前边。”简短接说：“追来追去，眼看天色将晚，田齐呀，这才停住脚步，一看坏了，这里前边不着村，后不着店儿啊，是一片旷野荒郊。看罢，他有点害怕了，怕什么呢？这旷野无人这个地方，就他自己，他能不害怕吗？这遇着坏人怎么办呢？田齐一想，得了，我别往前追了，干脆我往回跑吧。田齐照着原路莫转身形，他就往回跑了。田齐一边跑着，心中暗想：“邱老三呐，邱老三，你说你追不上，你就马上回来。你怎么不知道身后还有我田齐呢？你怎么把我田齐一个人扔在后边呢？这要是碰着恶人，我田齐就这两下子不情等被人抓住吗？另外，这旷野无人之地，这山上还有些山兽，你说我不情等被这些野兽给吃了。”田齐呀，心中想：“我往回跑吧。”没成想他往回走，他也没记住路啊，他此时迷失了方向，不知东南西北呀，辨认不出来呀。田齐急得：“哎呀，我的妈呀，这回我往哪跑啊？我哪面是回家的路啊？”田齐心中想：“这要有个人儿，我打听打听路啊。可是这旷野无人的地方，上哪碰着行人去？”你说把田齐急的慌不择路，跑吧，田齐，反正就回头往回跑就是的，也不知道是东南西北。田齐这回可走错了路了。田齐呀，跑到大约能有一更鼓左右，再往前跑，抬头观瞧，前边闪出灯光。哎呀，田齐一看灯光，心中不由高兴，心中说：“好了，有灯光就得有人住的地方，我何不扑着灯光去？”田齐就扑着灯光，他就来了。来到近前一看，并不是村庄，是一个菜园子小草屋。田齐高抬脚轻落足，来到了小窗户前，他用啊舌尖吐了点小吐沫，吐到小木手指上，然后把窗棂纸阴湿了，用手刷烫了一趟小缝。木匠单吊线往里这么观看呢，他一看不由一愣，一看这屋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有一块青石板，青石板上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0: 年纪就在17、18岁。

0: 长得好，你看两道柳眉，一对杏眼，面如桃花一般，悬胆鼻子，樱桃小口，满嘴的玉米人牙。就见姑娘头上红绢帕罩头顶，身穿杏黄色的绑身靠袄，杏黄色的中衣，身背后配着大红的斗篷，肋下配着一口双刃锋的大宝剑。哎呦，田齐一看心中明白，不用问，这丫头是带着练爱武功的功夫呢。田齐呀，本不想打扰这位姑娘，但是她迷路了，不打扰也不行，心中想，可下见着一个人，我何不进去问问路啊。田齐想到这，你看他这才来到了门首，他刚想推门要进去，哪料想就听屋里边姑娘高喊一声，嗨，外边你是什么人？
1: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

0: 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5: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8: 爱是记得，是陪伴，
5: 多吃点儿。
4: 香吧。
8: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9: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7: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18: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17: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19: 您好，您的快递。
2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9: 您好，您的快递。
2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4: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3: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颜。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1: 第10集。
2: 初六中午，几名青年在一家小饭馆里聚了一次，饭局是春燕和德宝提议的，为了对操心的朋友们表达谢意，也是为了要听到些祝贺的话。最开心的是春燕，德宝开心的程度仅次于春燕，他俩俨然已是小两口了。朋友们则开心着他俩的开心。赶超没参加，吴倩说她和吴倩的一个姐们约会去了，于是大家为赶超的约会能有成果也干一杯。酒过三巡，国庆自豪地说：
3: 哎，炳坤，吕川，我觉得咱们几个太了不起了，你就说这个德宝和春燕搞的这破事儿吧，啊，咱们七弄八弄，还真给他们俩给弄成了，鼓捣成一对儿了。咱们也算是善于处理问题的吧，啊。
2: 他话音刚落，春燕正色道：哎，你们不许摘取我干妈的胜利成果啊，我和德宝能结此良缘，你们的促进作用固然不能抹杀，但功劳最大的还是我干妈。德宝，你说对不对？
3: 对对对，太对了，太对了。
2: 于是大家为炳坤妈捧杯，祝她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初七早上，炳坤在厂门口看到通知，全厂正月15不休息，因另一家酱油厂进行车间改造，本厂职工需照常上班。往年正月15要按惯例放一天假的。炳坤走进出渣房，见德宝和吕川已经先到了，都已经换上了工作服。德宝指着屋顶问：
3: 哎，看见了吗？
2: 炳坤抬头一看，见屋顶不知什么时候安装了大风扇。吕川指着窗子说：
3: 你再看这儿。
2: 窗子也封严了，有一道输送槽从最边上的一个窗口通到窗外。吕川一般电闸，输送槽运行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再出渣时不必将窗子敞开，任冷风呼呼地刮进来，挥着大半仙往停在窗前的卡车上扬渣不止。夏天在电风扇下苦干，也不至于分分钟都大汗淋漓。德宝说：
3: 当领导的终于良心发现了啊，也体恤一下咱们的辛苦了。
2: 吕川说：
3: 嗨，要是早有那么一点体恤心啊，咱们前面的两名老出渣工也不会都得了风湿性心脏病。
2: 炳坤一边换工作服一边说：
3: 这有了就比没有好嘛，就不要多说这不满的话了。哎，你们俩看到厂门口的通知了吗？
2: 德宝和吕川都说看到了。吕川猜测可能是水英妈的主张，因为他在看通知时听把门的师傅嘟囔，自从那事儿妈来了之后，他倒一天比一天说一不二，连一把手都得事事听他的了。德宝说那肯定就是水英妈的主张，他至今没有归队，内心里能不猴急猴急的吗？总想捞点什么资本争取早归队吗？炳坤忍不住咒了一句：
3: 唉，那就让他不得好死。
2: 德宝笑道：
3: 哎，我听说有一种怪病啊，叫什么眼上什么一个什么麻痹症吧，就是上下双眼皮闭不上，你服安眠药也没用，打催眠针也没用，结果呢只有活活困死。就让他得这种病。
2: 吕川说：
3: 你咒他得那种病太不人道了。哎，德宝你记得不，有一次厂里开大会，听他读什么社论， 就因为咱俩洗完澡才去，迟到了十几分钟，哎，他劈头盖脸就把咱俩给训了一顿啊。我觉得他吧，特别喜欢读文件、社论什么的，哎，并且读什么都跟法庭上宣读判决书似的。三个人话还没说完，忽然吕川朝门口使了个眼色，同时嘘了一声。炳坤和德宝朝门口看去，只见后门帘下面露出了一双旧的女士黑皮鞋。德宝喝道：谁啊？谁在那儿啊？滚出来！幽灵一般的从后门帘后面闪出了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短发黑白参半，处在发福的初级阶段，正是水英妈。三个年轻人顿时目瞪口呆啊。水英妈倒是背着手闲庭信步走到了他们眼前，眼里像随时能捅出刺刀似的，把他们每个人都瞪了几秒钟之后，威严地说道：
4: 接着咒我呀，我听得正有趣呢。你们还想出什么不得好死的死法？干脆拿出点勇气，当着我的面儿，统统抖出来。
3: 吕川镇定地说：没有啊，我们没咒您啊，您是我们敬爱的人，我们怎么会咒您呢？您产生幻觉了吧？德宝也赶紧说：是啊是啊是啊，纯属无稽之谈。一个人躲在后帘子和门之间会缺氧，缺氧吧会产生幻觉，是吧？水英妈侧目看着炳坤：
4: 你也想说没有歧视吗？
3: 炳坤一口咬定：确实没有歧视啊。水英妈将一边的耳朵偏向了炳坤，不温不火地说道：
4: 重复一遍。
3: 炳坤看着吕川和德宝，坚持说：确实没有歧视。水英妈挺直了圆圆的身子，谆谆教诲着说：
4: 毫无疑问，正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年轻人行事不管对错，都要敢做敢当，你明明咒了却没勇气承认，这不好。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重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你要改，以后要成为敢做敢当的人，记住了。
3: 鬼使神差一般，炳坤竟然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水英妈出战告捷，颇为得意，笑着说：
4: 想知道我为什么能断定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吗？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的经历。
3: 吕川不以为然地说：您是八路军的文艺宣传兵啊，您刚到厂里的时候全场大会上就自我介绍过了。德宝略带讥讽的纠正：是小文艺兵，现在部队上也开后门招小文艺兵，就是让某些干部家的小儿女合法入伍，将来呢能以军人的身份复员，再分个好工作呗。水英妈正色说道：
4: 什么合法？怎么就合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役法明确规定，年满18周岁才有资格应征入伍，现在的做法是变相的不正之风。我们当年那是因为小小年纪不加入革命队伍就没法活，我们一家三位抗日烈士，日伪军还扬言斩草除根，是八路军把我拯救到部队里去了，跟现在的小文艺兵能同日而语吗？
3: 水英妈一番铿锵之言掷地有声，出扎房内一时异常的肃静。一家三位抗日烈士啊，这也是炳坤他们都暗觉的罪过，心里乱了方寸。
4: 你们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还当过话务兵呢，我这双耳朵对人说话的语调特敏感，要不要我把你们刚才咒我的话各说几句？
3: 吕川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德宝仍旧企图耍赖：你说我们背后咒人，总得有录音为证吧？没想到这下子水英妈火了：
4: 录你个鬼呀！我刚刚批评过周炳坤的话，你一句都没往耳朵里听吗？
3: 德宝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水英妈指了指电风扇和出渣的输送槽，有几分

0: 伤心地说：“
1: 都是我替你们考虑到的呀，是我在春节假日里到处求人，低眉顺眼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就改善了你们的劳动条件。像你们以前那么热浪熏着、寒风吹着干活，不得风湿性心脏病，那倒怪了。可你们……”
0: 就在这个时候，出闸口内轰隆轰隆作响，转眼之间渣物不停地往蓄渣池里倾泻。
1: 正月十五那天别人不加班可以，你们三个不加班绝对不行，不但必须加班，下班后还都不许走，我和你们之间还有别的事要了结，预先都跟家里打个招呼，记住了？
0: 哎，记住了。三个青年苦力工诺诺连声。
1: 干活吧。
0: 水英妈结束了视察，转身离去了。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正月十五那天晚上，三人走进了厂门口，见水英妈已经等在那儿了。她不满地说：“你们搞没搞错呀？我是书记，你们先等我才对。”“
0: 我们一块儿洗澡去了。”
1: 水英妈讽刺道。“嚯，一个个还挺讲究，大冬天的，一天没洗澡就不行吗？”“
0: 哎呀，那一身子酱渣子味儿，这不好闻。”“
1: 那是革命的味儿，光荣的味儿，是为了保障全市的酱油供应才有的味儿。”水英妈义正辞严地说完，不再理他们，抬腕看夜光手表。炳坤三人谁也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怕惹他不高兴。他们猜测过，心里都有数了，无非让他们去为他干什么私活儿。水英妈改善了他们的劳动环境，降低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他们都很感激她。她指使他们干什么私活，那也是应该的。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吉普，下来了一名当兵的司机，向他敬礼，看来对他很熟悉。他对人家的敬礼似乎习以为常，没做任何特别的反应，只是拉开车门对三个青年说：“你们三个挤着坐后边，我不能跟你们挤着坐，我得坐舒服点。”说罢拉开前车门，吉普车开出了市区。吕川用衣袖擦擦窗上的霜，朝外看了一会儿，对炳坤耳语：“
0: 哎，这是往莫斯科兵营的方向开啊。”
1: 炳坤和德宝都默默点头表示知道了，不想说什么。吕川又小声说：“
0: 我早饿了，你俩呢？”
1: 炳坤和德宝就又点头：“
0: 但愿别干太累的活啊。”
1: 吕川却说起来没完了。炳坤朝前指了指水英妈的后背，制止她。不料水英妈说：“我都听到了，又忘了我有双什么耳朵了是不是？”三个青年便再也不出声了。
0: 吉普车果然开到了莫斯科兵营那一带，停在了一栋有小院、有木台阶、有门斗的独栋俄式的房子前。水英妈说道：“
1: 下车。”
0: 三个青年一声不吭地下了车。水英妈双脚落地的时候嘟囔了一句：“
1: 一个个木头人似的，也不服服我。”
0: 三个青年都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司机问水英妈什么时候来接人，她说两个小时之后。趁吉普车倒车发动之际，德宝忍不住说：“惨了惨了惨了，说不定是多麻烦的活呢，要俩小时。”水英妈大声地说道：“
1: 哎，你们三个孩子怎么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呢？”
0: 吉普车开走了，三个青年跟在水英妈的身后。房门开了，从屋里走出两个中年男人来。其中一个中年男人急忙踏下了台阶，阻止他们：“你们几位先别进，请领导先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汽车喇叭声， 接着有车灯的光束照射过来，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不知从哪儿开了过来。借着车灯的光，已经踏下台阶走到小院门前的男人认出了水英妈，语调亲切地说：哎呦，是您回来了。水英妈冷淡地说：
1: 天已经黑到了这般田地，如果不是我回来，那不就成事儿了吗？
0: 另一个男人也踏下了台阶，嘿嘿地笑着：您可真会开玩笑。可是水英妈一点不给对方面子，说道：
1: 别自作多情，我跟你开什么玩笑，闪开，这是我家，得我先进，而不是你先走。
0: 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听了这句话也会无地自容的，对方也就不再套近乎了，退开一步，背过身去，叼烟在嘴，咔吧一声摁着了打火机。水英妈听到响声，厉声地呵斥道：
1: 我家院子里禁烟。
0: 先下台阶的中年男人不干了，也厉声说道：你说话客气点啊，这是你家吗？这只不过是允许你暂时住的地方，再死不改悔，这地方也不许你们住了。水英妈冷笑了一声：
1: 哼，还想怎么样，让我们露宿街头？德行，你们有那个狗胆吗？
0: 边上的三个青年人，谁都猜测得到，这两个男人来头分明。他们看着听着，一个个惊得屏息敛气。水英妈一摆头：
1: 跟着我。
0: 三个青年随其身后，在两个男人的注视下鱼贯而入。他们听到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低声说：查查这三个是哪儿的。水英妈站在了家门前，吕川和德宝各在一级台阶上，炳坤一脚地上一脚台阶上，三个青年都听见了的话，水英妈当然也听到了。她缓缓地转过身，命令三个青年说道：
1: 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0: 站在台阶上的吕川和德宝不太方便转身，也没转身，也没吭声。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炳坤的身上，他只好收回踏在台阶上的那只脚，转过身，故意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我们江二厂的。水英妈说道：
1: 他们没有我那么一双耳朵，大声点儿说清楚。
0: 我们是酱油二厂的。
1: 还有名字。
0: 周炳坤大声说出了他们三个的名字。水英妈居高临下，大声对那两个男人说：
1: 听清楚了吧，那就滚。
0: 说完，水英妈开了家门，对三个青年一摆头。
2: 三个青年以往来过莫斯科兵营这一带，那些美观的俄式房屋是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最，但没进去过。水英妈一家暂住的地方显然经常修缮，既没沉陷也没歪斜，台阶完整，连小院子的栅栏板都一块不缺。尽管是在晚上，他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超凡脱俗。三个青年一进门就领略到了什么叫高贵的生活，他们此前从没进过一户需要在门口换拖鞋的人家。虽然换上的是很旧的革面拖鞋，但那也让他们觉得摇身一变成了贵族青年似的。水英妈直接引领他们进入餐厅，餐厅20来米，可供七八个人的圆餐桌上铺着白色的塑料桌布，椅面是皮的，椅背是雕边的，窗台有2尺宽，双层窗帘，里层是勾花的半透明的那一种，外层是紫色天鹅绒。水英妈说：
1: 你们先坐，我一会儿就过来。
2: 她说罢离去，将门掩上。德宝小声说：
3: 哎，快，趁这会儿都别穿拖鞋了，让咱们这乡下人的脚丫子充分享受享受地毯。
2: 原来桌子下面有地毯，于是三个青年都把脚直接放在地毯上，以近乎诗意的心情感觉着地毯的厚软与温暖。目光所及的一切让他们眼界大开。
1: 炳坤忧郁地说，
3: 进到这样的房子里吧，我的心情一点都不好。
1: 他想到了光字片的家家户户，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郑娟家和比光字片更差的太平胡同里的家家户户。德宝心里极不平衡地说，
3: 你看这餐厅比我家都大，我原来就希望着能够捡个漏，跟一个干部人家的女儿结成夫妻，然后呢他父亲就平反了，官复原职的时候呢就帮我们小两口有了这么一个家。不像这么大这么好也行，时常我就能以女婿的身份回到这样一个岳父母的家，那多高兴啊。可是你们啊，你们倒是逼着我倒插门进了春燕他们家。
1: 吕川起身走到了壁炉那儿，欣赏台面上的俄式座钟，钟里有只铜小鸟随着钟摆不停地点头。他接着德宝的话说，
3: 行了德宝啊，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就别想那好事了啊。宝儿和东尼亚又怎么样，后来还不是分道扬镳了吗？何况你也不像宝儿啊，你有宝儿那么帅吗？
1: 炳坤反驳道，
3: 哎，我认为宝儿和东尼亚的遗憾不是东尼亚的责任，是宝儿造成的。宝儿虽然有魅力，但是在性格方面有问题啊。
1: 突然别的房间里传来说话声，能听出说话的一方是水英妈，另一方是个男人，估计是她丈夫，却听不清二人说话的内容。吕川溜到门口，把门推开一道缝，贴耳倾听，并向炳坤和德宝招手，于是他俩也凑过去偷听。估计是水英妈丈夫的男人说，
3: 他们动员我在披林运动中表态，说只要我表态好啊，保证下一批结合我。
1: 水英妈问，你怎么说？
3: 我预料到他们会来动员我，我也有思想准备。我的回答很明确啊，林彪一伙迫害过我，披林我当然有话说，但是要把林彪和什么大儒结合起来，这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文化知识范围和思想认识水平了。
1: 嗯，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我支持。什么披林披孔，明明是别有用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3: 哎呀，你呀，我也要批评你几句。可以让他们碰软钉子，但没必要一见面就针锋相对嘛，何必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吗？你在外面对他们说的那些话呀，怀姐都告诉我了，怎么能连滚字也出口了呢？那不好啊，太情绪化了。
1: 我一想到他们在批斗会上踢断你三根肋骨，我见了他们就心里头冒火，七窍生烟。
3: 那也要克制，缺乏克制能力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你也不想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军工项目方面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北京有人保我，你家三位抗日烈士，你我的历史又都红得毫无杂色，咱们今天还能住在这里吗？
1: 哎，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可别在餐桌上聊政治，一句都别聊。
3: 好，我懂我懂，不劳你提醒啊，你要管严自己的嘴巴。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住手！让你告状。哎呀，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爸爸，我肚子疼。
1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 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2: 不愁吃不愁穿，

0: 共遇阳光少年。
1: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2: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3: 加上舞蹈班，
4: 加上声乐班，
5: 加上朗诵班，
6: 加上钢琴班，
7: 加上书法班，
8: 加上英语班，
9: 加上编程班，
10: 加上美术班。
11: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2: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3: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同学，你太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2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在生命当中，会有一些人片段式的路过你的世界，有的是浓墨重彩，有的是轻描淡写。当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们都成了锁在音乐盒当中的旋律。某一刻突然想起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情绪。今天

下雨天似乎会容易想起一个人，这首下雨天用浅白的字句刻写出写在爱情当中的不对等，因为给爱的人只要被爱的人给一点点回应就非常满足，被爱的人根本不需要给爱的人道歉，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是体贴的问候，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一起来听到下雨。

北京东路是南京中心城区的一条路，也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所在的街区。在一个充满收获、弥漫着纯洁情怀而又带有伤感的毕业季，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三六班的女生汪媛创作了《北京东路的日子》。这首歌在她18岁的前一天，拉着12位同学走进录音棚，用他们的声音表达这份记忆。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北京东路的日子》。

0: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来啦。
4: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6: 爱是记得，是陪伴，
4: 多吃点儿。
3: 香吧。
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7: 啊，不要扔。
8: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
10: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

0: 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1: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0: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9: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8: 有的成熟动人，
10: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8: 有的恢弘大气，
11: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8: 有的扑朔迷离，
12: 我还有机会吗？
8: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3: 懦弱的笑一次，忘了自己，投入的爱一次。
1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先从今天我们四个人当中的唯一的女士来介绍起。这位女士呢，就是本书的作者啊，林徽因先生的外孙女啊，这个余奎女士。哎，余奎女士，你好。
15: 你好。
14: 好。坐在余奎老师的左手边的是林徽因先生的研究专家陈秀庸老师。哎，陈老师，你好。
16: 你好。
14: 坐在余奎老师右手边的啊，是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王一科老师。王一科老师，你好。
17: 你好。
14: 今天呢，我们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跟大家来分享《回望林徽因》这本书。今天呢，在我们访谈的开始啊，首先给大家。

0: 他展示的，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颁发给林徽因先生的建筑学的学位哈。因为呢，林徽因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期间啊，那个时候呢，建筑学是不给女性的啊这个性别的学生来颁发建筑学的学位的证书的。那么在时隔这么多年以后哈，一直到今年2024年，最终啊，林徽因先生拿到了这份迟到的建筑学的学位证书。那么首先我们就从这个证书跟大家聊起吧。
1: 我们家里头大概是2022年，那个时候因为在宾大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当年就是林徽因这个时代，就是20年代，他们在宾大学习，学习回来以后，这批学生都非常的优秀。这批学生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当然有梁思成、杨廷宝、童俊、赵深、陈植这样一批学生回来，后来也都是建筑师的宗师、大师。这批学生回来以后，大概在2022年前后，他们又到宾大办了一个展览。在这个展览上呢，宾大的建筑学院的院长还有其他的很多老师一起去看。可能在这批20多位学生里头，林徽因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学生，也是这一批从宾大归来的这一批非常出色的这一批学生里面，唯一一位没有建筑学位的女学生。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可能很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后来就去看她的成绩单。把他的成绩单调出以后，发现他几乎选修了所有的建筑系的课，建筑学应该学的课，除了有几门是不允许女生去学的，比如说这个写生，还有要到这个工地去。除了这几门，林徽因几乎选修了全部的课程，而且她的成绩非常的出色。
0: 全是 A 是
1: 反正就是
0: 吗？
1: 说。这么说吧，就是他把几位当时也称为是学霸的男同学放在一起，反正是不分上下。这个，而且用他们的话说，就他绝对不，甚至优于他的同班的这个就是同班学霸的男生。而且呢，后来当然除了这个事情以外，他们最后还发现，从档案里头看到。这也是大家都觉得比较这个感到不可思议，就是这位没有建筑系、没有招收的女生，竟然是建筑系的，被聘为建筑系的老师，在最后一年，她是建筑系的助教，同时有2份工作，而且还是建筑系设计课程的指导老师，这个就让人非常的不可思议了。谈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就因为看到他这个成绩，就是从学校来说，他是完全按照他的进入他的这个评估系统，他的很认真的去，所以他认为他绝对应该拥有这个学位，而且老师教师团队是一致的通过，所以最后他们也决定补发林徽因这个学位。而且这是100年了，差不多100年之后补发这个学位。当时告诉我们家的人，像我妈妈、我的2位哥哥，还有我姐姐、妹妹，反正大家听到以后都觉得就是很惊奇，但是呢，当然也很欣慰。林徽因当时，在那样的环境下，在那样能够把这个学位学下来，不仅当时她的这个成绩非常出众，回国以后一生都是，虽然没有拿到建筑学位，但干了一辈子的建筑研究，所以我们家人也都认为他是用一生来证实他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师，绝对应该值得拥有这个学位。而且最后我们也很感动，就学校也是，当时那是2022年，大概他们也稍微等了一下，就等到林徽因这个入学24年，到我们今天2024年，那整整100周年他入校，而且今年又是他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在这个日子特别给他补发这个学位，也是 向他的一个致敬。
0: 哦哦，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哈，我们看到的最终补发给林徽因先生的这个建筑学学位的证书，家里人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1: 就是5月18日。
0: 5月18日。
1: 对，5月18日他们举办了非常隆重的这个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的第一项就是颁发林徽因这个1927年应该得到的建筑学学位证书。我呢就是也是受我妈妈梁再冰的委托，来代表林徽因的家人去上台领了这个学位证书。
0: 哦，就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1: 去了宾夕法尼亚。对，
0: 哦，
1: 对。
0: 这个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上是不是很少见？
1: 嗯，反正他们从来没有做过。
0: 是吧？
1: 对，院长说呢，我们做了一件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做到了，我觉得还是一种对学术的精神，一种求真的精神。
0: 不过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因为林徽因跟梁思成一起去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那么他最开始去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建筑系不招女生了吗？还是说他抱着这样的想法去了之后突然知道这个消息的？
1: 很多家里人包括我一直认为他是不知道的，他去了以后突然发现这个学校不招收女生，所以他一定非常的意外，也受的打击很大。但是后来在学校的档案馆，还在那些宾大的老师的帮助下吧，就从查阅他们的资料了解到，他在去之前完完全全知道宾大不招收女生。
0: 您指的去之前是出国之前，还在中国
1: 到宾大之前？
0: 哦，到宾大。
1: 就到宾大，可能出国之前也应该知道。大家，我们和宾大老师也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就是心里头在想，就是是什么让林徽因有这么执着一定要到宾大去学习。可能有这么几项。第一呢，宾大是当时非常棒的一个就是建筑学的一个学习的选择，很多想学中国建筑想学这个建筑学的这个学生大概首选应该是宾大。而且宾大当时的这个他有这个那个 Poppy Cries， 还有其他的就非常棒的老师，学校的资质，还有呢就也觉得跟林徽因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他是从16岁就认定了我要学这个建筑，而且可能大概梁思成选学建筑也是受他的影响，可能也是他们一起想的要一起来宾大去学习。第三呢，当然也是梁思成在这儿，可能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他们要一起在这儿学习。
0: 啊，我记得您在书中啊写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您问过您的母亲哈，就是梁再冰女士啊，对于这个您的外婆啊，就是林徽因先生的评价，她用了两个字叫做仗义，她有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说？
1: 我觉得他可能主要是从林徽因待人的真诚。林徽因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外柔内刚的一个人。前头说他这个在选择宾大的时候他的那种执着。那么对待朋友呢，因为他从小在这个家庭里头他是家里的长孙女，所以林长民也实际上把他当个半个长子。所以他在家里头他要做很多的承担很多的这种像长子一样的事情。从6岁就开始跟林长民有这个书信来往，因为林长民那个时候一个在国外或者是在从政，基本上他们经常是分开的。所以林徽因很小就是家里头这样一位替父亲等于又爷爷奶奶的照顾，对他妈妈的照顾，还有林长民后来娶的那位夫人林徽因也要照顾。我觉得他可能从小有很强的这种责任感。另外很多人都说在家里他那个长姐的感觉很强，他很会照顾人也很懂得别人，他又是作家，所以他观察很细腻，他很能体会别人这个心绪，而且他又表达能力又很强，你跟他谈话他很能够这个疏解人的这个心绪。我想我妈妈说的仗义就是说他待人很人本主义。
2: 我记得梁鸿渐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妈妈做好事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做好事，就是要这么做， 他本来就具备这种受制的本能的东西，他不是有了思想理性指导自己选择我应该怎么做，他就是没一个受制的人。

0: 或者是五四以后叫新女性。而新女性呢，我觉得里面最新的女性不能讲一个，至少林徽因是最新的极少数几位当中的一位。而这个新女性呢，不是因为她留过学，学了一些洋腔洋，穿了洋服，不是这个，她就观念上，她的人生追求、处事跟她对自人生的期待都非常新的，甚至表现在很多具体的生活当中。那有些所谓的新女性，其实身上带了相当多的。他自己可能不一定愿意承认或者意识不到的旧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最近大家网上传的很多的讲林徽因跟冰心的不和谐，
1: 嗯，
0: 我他们是两类人。
1: 对，
0: 林徽因是晶莹剔透的一个人物，非常坦然。
2: 林徽因先生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啊，您觉得她的这个个性的形成，她之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个性，原因在于哪里？
0: 要了解林徽因，你得了解她的父亲。
2: 啊，
0: 江门虎女，林长民也是个非常有性情的一个人。林徽因身上还有很多东西是他父亲的一种反照。那我的推想，不仅是他父亲，包括他的家族里头姑母啊，他们其他人对他都是很深的影响。
2: 包括在《回望林徽因》这本书当中，这个于辉女士您也讲到，林徽因先生所生活的这个家族当中啊，包括他的祖父。啊，对于这种中国传统的啊男尊女卑的这样的一种观念的打破，啊，对于既提倡让他们不忘记中学，也要学习西学的啊这样的一种观念的提倡，我觉得都应该是有关系的。
3: 哎，关系很大
2: 啊。
3: 对，我们也在讨论，就是说，这个林徽因祖父林孝循，是把这个家族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虽然他是一个翰林，应该是一个旧学，
0: 他是林家的一个大的转折点。
3: 对，原来在北京做官，后来他要求外放，到了杭州，他可以说把杭州那一圈的各个县的官
1: 都
3: 做了一遍，
0: 父母官在那个时候，
3: 而且是一个非常负责任，而且很有效率的一个地方官。说他是一个旧时代走出的一个新管理，思想很新。就说他在家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对这个家族影响很大。一个就是设了中西两个学，而且两边都请了最有底蕴的国学的大师来教国学，那边请的是当时最有这个现代意识的一些来讲这个现代的西学或者是现代学，完了还有英文还有日文。所以他这个东西两堂对这个后面这些子弟，不光是他自己的家庭，还有汇集到他的子侄，这个子侄里也有比如说林觉民
2: 啊，林觉民
3: 是
2: 一个写与七书的那位，
3: 对，还有其他出名了，都是这种好像后来都是这个烈士和反正都是在这个新时代里头走在前列的这一批人。还有他家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男女同堂
2: 啊，
3: 同堂学，所以他很早就打破了一个男女不能这个同席而学东西。所以林家的女儿都是这个大家闺秀，或林徽因这些姑姑都是非常有学识，
2: 嗯，对，
3: 所以他们对林徽因的影响也很大。
2: 林长民先生对林徽因先生的影响啊，这种影响是一种怎样的影响？作为父亲，
3: 他小的时候，他们父女俩从6岁就开始通信，这个通信过程中，他们父女两个的关系很多情况要倚仗林徽因来帮他，像个管家又像一个报告人，整个这个家里，所以对他的文字啊，对他的这个能力。因为林长民非常倚仗他，他等于是他整个这个家庭的像个小总管，从6岁就开始，而且也培养了他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处事的能力，也无形中对他的培养，也算是刻意的培养，也许也有无意中的培养。第二，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他爸爸带他这次欧游
2: 啊，对，这也是正好我想问您的，就欧洲旅行。
3: 对，这次欧游对林徽因来说，这是他等于人生中一个巨大的变化。
2: 嗯，因为持续时间也很长，一年多，
3: 一年半，在这里面，他对西学的接触和对他的整个的思想的变化，在带他出去的时候，林长民说：“我这次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
2: 嗯。
3: 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凡事，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
2: 哦。
3: 所以

0: 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那个时候的父亲，对一个女儿是这样的要求，确实很少。可以说，林徽因回来的时候，林徽因选定了建筑学，等于就是做到了她爸爸的这个，因为那时候她就选定了自己一生的这个事业目标，就是在林昌明这个寓所，也算是她的客厅吧。就是等于后来也有林徽因的所谓的客厅嘛，他反正我觉得你能看出他的一脉相承的地方，对，那因为他交友非常广阔，他这个又是国联国际联盟，他是中国的
1: 首席代表
0: 首席，对，所以他当时在那个在客厅上来往的这批，都是当时后来也是赫赫有名的这些大文学家，狄更生、哈代。写那个世界史纲的，完了，反正这一批人，还有一批像林昌明这样的老留学生，还有一批当时很年轻，但是比林徽因要年长，张奚若啊，包括金岳霖，还有一批，所以在他们这个客厅里头，当时林徽因还是一个洗耳恭听的小姑娘，但是对她的影响很大，也可以说这一批人也启蒙了她。
1: 可能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了。要知道林长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是头面人物，他是很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所以他跟往来的人就不是一般的人。他也不是为了交朋友，一般的社会到哪里去认识几个人，不然到英国去参加国联，是代表国家去处理大事情去的。所以他接触的欧洲那些人士啊，也是那些国家里面的头面人物。
2: 其实一个人能够寻找到自己一生的一个能够为之奋斗，而且坚定的走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也好，道路也好，很不容易。
0: 而且林徽因这一次，你想那时候她才16岁，这一次选定了以后，一生不改，就一直到她最后墓地上，梁思成给她写上"建筑师林徽因"，所以那
3: 也是一种幸
0: 真是一生的执着，就选定了以后从来没有变过。关键我觉得我们后来很感慨，就说觉得她这个选择，并不是说她有因为喜欢一生中干得很开心。他多一生中多难呢？从宾大注册就被拒绝。其实从我就这次在宾大和老师们哈，还有家里人，我们一起讨论。其实那个时候，他如果稍微一点不坚定，他可能后面整个的人生不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当时我们也特别感慨，就是说，就是今天能有几个人，他明知不会有学位，还是费这么大劲去学。而且当时他的费劲，我当时我想在这儿还补充一点，也是我后来在跟宾大这次我们见面时候也讨论了一下，宾大老师们听了也很感动，就是说当时林徽因可不是那么容易学下来的，因为她在学习中间，她爸爸去世了，而且是突然走掉，而且林徽因不像他们同班的这批优秀的这个清华学生是直接有这个全额的这个
1: 奖学
0: 奖
1: 金，
0: 学金，他是大概也最多有一半吧，虽然有一部分可能有一点 cover 这个学费，但是相当一部分要靠林昌明来替他筹措这些奖这些学费，而且林昌明其实应该林昌明，我想绝对是一个清官。后来因为他死后身无分文，就是林徽因的学费都是费了很大劲，每次给他慢慢筹措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和陈老师一起读林昌明那一段的信的时候，经常看到你不要老跟我这个老妇哈呢呢喃喃的写你的小说，我最重要的要知道我给你那钱你收到没有？就是说，这可以看这老父亲好不容易筹措这点钱，继续说你先得告我，我给你的钱你是否收到？这样林昌明突然去世，对林徽因那是不是一般的打击？而且这两个父女两个的关系，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这个徐志摩有篇文章在悼念双瓜老人的时候，他写说，林徽因说他是他爸爸最重要的知己，而他爸爸跟徐志摩也说，林徽因女儿也是他最重要的知己，简单的父女关系。所以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林昌明这样突然的去世，这个谁林徽因是什么样的打击？一般的人恐怕都 都能够坚持学下去已经很难，再加上这个经济上的问题，经济上一下他就断了嘛，就而且这是他最后一年，最后一年是他。

0: 最忙活的一年，等于他学了两个专业，他又要学建筑。他们有一位黄教授跟我说，他还选了这个研究生的课，同时呢，他这个要学他自己艺术的专业，而且还要受聘为这个助教，还有两份工作，还要做设计的这个助教老师。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我也听我妈妈说和家里人说，她曾经也考虑辍学，她要重新去考一个全额的奖学金，再重新再回，这样她可以有经济上的独立。可这个时候是梁思成和梁启超叫停她，梁启超说你的所有的学费由我来出，一定要她坚持，后来亏的这个梁家人这个帮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

0: 雷德瑙，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宝贝，上幼儿园喽！
4: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5: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6: 宝贝，你数什么呢？
5: 绿的。
4: 是绿树吗？
5: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4: 哦，那是新能源车。
5: 新能源？
7: 嗯，
6: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5: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4: 好
7: 好
4: 好，
8: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9: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0: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唐朝的文化科学艺术。五，孙思邈与千金方。孙思邈生于公元581年，卒于公元682年。他是京兆化元人，后世尊称其为药王。孙思邈在几十年的医学临床实践之中，感到古代医药书籍浩博散乱，不易检索，于是他就总结了唐代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博采众人之长，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撰成了医书《备急千金药方》。《备急千金药方》分为妇科、儿科、五官科、内科、外科、脉血以及针灸，共30卷。后来孙思邈又撰写成《千金易方》30卷，作为对《备急千金药方》的补充。后人通常把《备急千金药方》和《千金易方》简称为千金方。千金方是

唐代最有代表性的医学著作，被后人誉为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六，陆羽和茶经。陆羽字鸿渐，一名吉，字季疵，富州静陵人。陆羽自幼在佛寺之中长大，研习佛法，学做佛事，包括煮茶等等。后来他隐居于调息。茶经是陆羽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分上中下三卷，十个类目，内容涉及了茶的起源、种类、产地、特性、茶叶的采制、加工焙制等方法，以及饮茶的习俗和饮茶的方式等等。而最为重要的是，陆羽把饮茶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把茶叶赋予了精神文明的内涵，提高了饮茶的文化品味。陆羽因此被后人尊称为茶圣。第十五节，梁唐晋汉周，动乱的五代十国，公元907年至公元960年。从公元907年唐哀帝李柱逊位，到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短短54年期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而就在与此同时，除了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和北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五代十国。这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前朝的藩镇将领，他们依靠军事割据发家，所以在这一时期，历史的特点是战争频仍，政权屡有更迭。在五个朝代之中，后梁维持的时间最长，但是也仅仅有17年。其次是14年的后唐，11年的后晋，4年的后汉，9年的后周。平平的兵戎相见，给百姓们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一，朱温与后梁。朱温生于公元852年，卒于公元912年。他是砀山人，从小不是劳动，唯以雄勇横行乡里。唐朝乾伏4年，公元877年，朱温与二哥朱存一起参加了黄巢起义。后来他逐渐升为大将，可是当起义军陷入低潮之后，朱温却投降了唐朝。他被受封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唐僖宗还亲自赐名他为全忠。之后朱温就以汴州作为中心，陆续消灭了蔡州的秦宗权集团、淮北的石浦集团

等地方割据势力，从而控制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成为唐朝末期最强大的藩镇。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朱温带兵进入长安，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接着他又杀害了昭宗，改立其子李柱为帝，他就是唐朝的末代皇帝唐哀帝。天佑元年，公元904年，唐哀帝任命朱温为相国、总百魁，并且晋封为魏王。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唐朝的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于是朱温就正式称帝，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朱温升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接着朱温又废黜了17岁的唐哀帝为济阴王。次年2月，唐哀帝被他杀害。至此为止，历经20位皇帝、290年的唐王朝宣告终结。而这个时候，后梁直接统治的区域却并不是很大，仅仅包含河南、山东两省，以及湖北和陕西大部，再加上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控制区域最小的一个。后梁政权建立之后，朱温就与盘踞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勖集团连续发动战争，几乎是无一年不战，甚至一年数战。乾化元年，公元911年，李存勖亲率大军攻击梁军主力与百乡，梁军主力伤亡惨重，从此在梁晋之争之中处于劣势。乾化2年5月，朱温在洛阳病危了。6月，他就被他的儿子朱有圭杀死了。朱温的次子朱有圭上台不久，又被他的弟弟朱有贞所杀。短短一年的时间，后梁内乱不断，国力愈发衰落。此后10余年间，晋王李存勖不断率军攻击后梁，蚕食他的土地和人口，为消灭梁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后梁隆德3年10月，公元923年，李存勖的部将李嗣源率军突击开封，后梁末代皇帝朱有贞自杀而死，建国17年历经3帝的后梁宣告灭亡了。后梁的建立者朱温，从砀山的一个无赖子弟，最后到一代帝王，先反唐再归唐，最后又亲手推翻了唐，可以说是历经了无数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朱温的确是一位枭雄。2，李存勖建立后唐。李存勖生于公元885年，卒于公元926年，他是沙陀族军阀李克用的长子，也是五代时期后唐王朝的建立者。在五代初期，
他指挥整个沙陀军集团，先后消灭并且兼并了中国北方以及中原地区众多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成为五代史上的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最高统治者。李存勖自幼生长于军营之内，与戎马为伍，胆识过人。天佑五年正月，也就是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李克用病死，李存勖就袭了晋王之位。李存勖刚刚即位不久，他的叔父李克宁就觊觎王位，阴谋发动叛乱，武装夺位。在张承业等顾命大臣的协助之下，李存勖当机立断，用伏兵诛杀了李克宁等人，稳固了河东的局势。李克用在临死的时候曾交给李存勖三支箭，嘱咐他一定要完成三件事情。第一，是讨伐刘仁恭，攻占幽州；第二，征讨契丹，解除北方的边患；第三，消灭世敌，主温，恢复唐朝的社稷。李存勖对此谨记在心，所以每次出征前都把箭从家庙中请出，随身携带。自此他就开始了统一北方的战争。而这个时候的河东重镇潞州已经被朱温围控一年之久了，潞州一旦失陷，则河东不保。于是李存勖当机立断，亲率大军从太原出发，疾驰数日之后偷袭了后梁军的夹寨。后梁军戒备松懈，在睡梦之中突然遭到晋军的攻击，惊慌溃乱，丢弃粮草辎重。凭此一战，李存勖就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初步扭转了在晋梁之争中的颓势。朱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禁感叹：“生子当如李亚子，我的儿子就像是豚犬而已。”李亚子就是李存勖的小名。朱温死了之后，后梁的政局越发动荡了。到天佑20年四月，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改年号为同光，国号为唐，史称后唐。李存勖就是后唐庄宗。当时的唐梁战局依然处于焦灼状态，李存勖在经过了缜密的研究和分析之后，决定采取长途奔袭的战术，避实就虚，直捣后梁的都城开封。10月2日，李存勖以大将李嗣源所率领的轻骑作为前锋，星夜兼程600里，历时8天，直捣敌巢，攻克了汴梁。梁末帝被逼自杀，后梁宣告灭亡。就此，李存勖就完成了灭梁的大业。他废开封府为汴州，定都于东都洛阳。同光三年，公元925年。李存勖消灭前蜀，达到了后唐的全盛时期，统治着今天的河南、山西、山东三个省，四川、重庆、河北、陕西的大部分地区，
以及甘肃、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

0: 李存勖也登上了个人的丰功伟业之巅。可是当消灭后梁之后，李存勖就自以为天下太平了，于是不理朝政，而且他经常自敷粉末与伶人共戏，还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而以伶人和宦官为首的一群奸佞之徒则把持朝政，后唐的政局自开国以来就异常败坏。时任枢密使的郭崇韬是后唐的股肱之臣，可是李存勖却听从宦官们的诬陷，将他杀害了。随后后唐大将朱友谦及其部将石武等七个人也被牵连进来，皆遭灭族。另外一名功勋卓著的大将李嗣源也险些遭到杀害，所以后唐的功臣和宿将人人自危，流言四起，将士们不得抚慰，甚至连军饷和军粮都成问题了。同光四年正月，公元926年，一系列的叛乱事件连续发生。首先是参与平蜀的大将康延孝在回师途中举兵造反，数日之间就聚众50,000。接着又是沧州军乱、魏州军乱，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涌起。同光四年2月，庄宗命李嗣源率亲军取魏州平叛，结果李嗣源被亲军胁迫，与叛军联合起来倒戈攻进了京师。在天下大乱的局势之下，深得庄宗信任、伶人出身的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率众哗变。在一场混乱的大战之中，庄宗李存勖被流矢射中，身死国灭。三，石敬瑭与后晋。石敬瑭生于公元892年，卒于公元942年，他也是沙陀族人。在梁晋争霸的时候，他追随后唐大将李嗣源，深得后者的器重。后来李嗣源把女儿嫁给了石敬瑭，让他率领号称左射军的亲军。后唐庄宗被杀之后，李嗣源即位称帝，他是后唐明宗。石敬瑭因为左命夺权有功，就被任为保义军节度使。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病死，其子李从厚与明宗的义子凤翔节度使李从珂争夺皇位。石敬瑭捉住出逃的李从厚，把他幽禁在魏州，向李从珂邀功。但是从李从珂即位之后，他就开始对手握兵权的石敬瑭非常猜忌，打算削弱和消灭他。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6: 第一次
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8: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9: 拒绝污名化动物，
10: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狸病毒，
9: 拒绝污名化职业，
11: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9: 拒绝污名化性别，
10: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9: 拒绝污名化群体，
11: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2: 拒绝污名化老，
13: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14: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3: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5: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9: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就印发了关于加大力度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者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统筹安排了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的特别国债的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的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全国的以旧换新的活动现在正在展开，具体的情况咱们一块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17: 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家电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使用中央与地方资金，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二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稀有烟机八类家电产品给予以旧换新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对购买一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的产品，额外再给予产品最终销售价格5%的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
9: 应急时刻，
16: 这就陆续发放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这一次的补贴范围由仅包含一级能效包括水效产品，扩大到了支持一级和二级能效包括水效的产品。补贴的范围呢也有所提高，这就给了消费者更大的实惠。也有一些听众朋友看到市商务局呢把这个家电主题的市集开到了社区里，把各项补贴和便民服务这就带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有京东、苏宁易购、联想官网、小米商城四个线上的平台，以及呢苏宁易购、小米之家、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等企业约300家的线下门店。我这两天呢也是陆陆续续的收到这些网上商城的相关的短信，然后呢告诉我他们有什么产品，怎么补贴，怎么以旧换新。
9: 应急时刻，
16: 您说这个多好的事儿啊！就在上周， 当时呢，我采访消防局，消防救援支队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我说啊，他们那儿呢刚刚发生了一起，就是这个大型的暖通设备着火的这个案子。他呢就提示大家，这种大型设备啊，该换就换，换了之后呢更省电，而且呢你修它那也一样要花钱，有时候还不如这个直接换了。不过就在最近，这商务部等七部门组织的以旧换新的行动正在全面展开的时候，有一些不法分子，他们也来蹭这个热点，试图浑水摸鱼。那咱们一块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17: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近日接到群众举报，有不法分子伪造发布商务部办公厅文件关于以旧换新惠民款补贴发放的公证通知，并以商务部及其下属机构名义组织以旧换新直播宣讲。商务部表示，商务部及其下属机构从未发布关于以旧换新惠民款补贴发放的公证通知，未组织以旧换新共筑中国梦直播宣讲等活动，未要求收取申请以旧换新补贴的公证费用。针对此情况，商务部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请广大消费者避免上当受骗。公安机关已对相关线索采取进一步侦查措施，严查源头。针对这类骗局，提醒广大群众，凡是声称缴纳数十元、上百元会费、报名费等就能获取巨额回报的，都是诈骗。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16: 所以您看，这个不法分子他们不死心啊，您这儿只要呢有什么活动跟大家息息相关，他立刻啊就变着法儿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浑水摸鱼，想行骗获利。那警方也发文提示，近期不法分子以惠民补贴红利为诱饵，要求用户申请补贴机会，参与领取所谓的以旧换新 APP 等活动进行收费。那么他们编造了一个什么样的骗局？这个骗局是什么类型？有什么特点？大伙儿万一接触上了，怎么样迅速的识别出来？那咱们一块儿来听丰台公安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孙宇给大伙儿分析分析。
18: 他这种骗局啊，主要就是不法分子通过伪造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等，编造国家相关政策等手段，虚构各种类型的投资理财呀、惠民工程等这种投资项目，诱导咱们的事主说只要投入极少的资金就能够获取高额的回报，骗取受害人在网上签订协议购买所谓的投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呢，会引导事主去进行报名费呀，或者是项目公证金等，让事主去加投钱呀，去转账。
19: 那骗子呢，怎么就能够把这个受害人也吸引到他网站上呢？
18: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骗子提前会制作一个虚假的平台，然后这个平台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事主的一些信息，然后里面做的也比较正规，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商品的链接、沟通的群聊，再或者有一可以里边有一些专业的客服去跟你进行沟通。但是这个咱们事主点击进去他提供的这个链接以后，后续的这些操作就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去操作了，不管是说你是置换你的一些商品啊，或者是一些投资项目等等，就是相当于在人家的指导下你去操作，就是完全就是在对方的套路下了。
19: 那咱们怎么样才能够防范遇到假李逵遇到李鬼，咱们怎么辨别呢？
18: 我们这边主要就是你收到这种以旧换新的活动消息以后，第一时间一定要确定对方的身份信息。那你是官方的平台的话，它都有一些官方专业的客服电话，而不是轻信他给你打过来的这个电话，然后去搜索一些专业的客服电话，然后咱们去进行核实，比如说某某平台，咱们去专业的平台上面去找他的客服去联系，千万不要去轻信这一通电话或者是这个陌生的网站上面的信息，不要随便的轻易去扫描不明的二维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等，
19: 包括短信啊什么的哈。
18: 对，有些短信里面会带着一个链接，然后说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跳转到某某平台，最好还是去线下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毕竟网络上这些东西咱以旧换新也是拿着咱们手里的东西去换取新的物品嘛。
19: 它有哪些伎俩和设计？
18: 它会给你通过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然后给你就是宣称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以旧换新的活动，然后诱导你去进入到 APP 啊或者是网络链接里面，等到你进去以后，它就可能会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保证金、会员费、报名费等等一系列的理由，先让你提前的去交纳一些这个钱款。很多人可能为了比如说我以旧换新可能能抵个1000块钱，现在让我交200块钱， 那我交不交？那我先去交了吧。但是前期你这200块钱一旦交入进去，你就已经有了成本了。那后期的话，对方会不断的引诱你去往里边加钱。当你投入的成本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不受控制的在对方的引导下继续去转账汇款了。但是在等那个物流快递到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有其他的活动，就和引导事主说，我们平台上面你下载这个 APP 上面有一些什么刷单做任务啊，或者有一些好的投资理财项目啊，然后诱导事主去进入到下一个骗局里面。可能这个以旧换新只是一个噱头，只是一个引流途径，真正的套路是在里面。
9: 应急时刻，
16: 您看，实际上啊，这是个旧骗局，也就是说啊，这个盒是旧的，但是呢，这个马甲呢是新的。您这不是开学吗？您要申请助学金，我就专门针对这些有需求的家庭，我实施诈骗，我穿上这个助学金申请的骗局的马甲。您这不是惠民补贴红利，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吗？嘿，我啊，穿上一件惠民补贴红利以旧换新的马甲，只要大家有需求，我这就有行骗的机会啊。所以呢，公安机关这就提醒广大的群众，如果说啊，让您缴费领一个什么券，或者呢让您交费参加什么会员，什么报名费让您交钱的，那都是诈骗。当然了，如果您发现啊类似的这种违法犯罪的线索，您也别到我这儿我就删了，您啊也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孙宇警官给我们说说这一类诈骗啊，他不管穿什么马甲，他的最核心的内核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18: 冒充那联通公司啊或者移动公司那种，然后说你里面有一些会员积分，然后可以兑换商品啊，然后或者是说在某个平台上购买的商品，然后现在可以抽奖啊等等，一些就是短信啊或者电话告诉你现在被抽中优质客户了，然后现在给您进行一些这个福利回报啊，您可以参与那个我们的活动，然后添加微信啊，或者是下载一个软件，然后在里面可以有一些这个奖品可以领取。引流途径有各种各样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把事主圈到诈骗套路里面，让事主在那个 APP 里面去操作啊。等到进了 APP 里面，眼花缭乱的各种信息在里面，就容易上当受骗。就是有可能是一些网络链接，可能点进去链接，或者让你下载了一个 APP 等等。这里面进去以后，它会有一些什么假的客服或者假的群聊，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托，然后就会诱导你去转账汇款，去进行投资。
19: 您呢，对于这一类啊真正的有以旧换新需求的市民朋友，有哪些防诈骗的这个提示？
18: 咱们可以自行在网上去搜索是否有这种以旧换新这种活动的门面或者商店，咱们一是通过线下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线上也是，咱们不管是一些网商平台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网购平台，它里面也会提供相应的服务，咱们在那些正规的 APP 上面去联系客服，去询问以旧换新活动的参与条件。第三个就是咱们虽然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面对就是陌生人给你发送的这些链接啊，陌生电话给你推销的这种活动来说的话，咱们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但是任何让你以旧换新名义，然后让你去交纳任何费用的，这种肯定都是诈骗。如果真的不小心接到了这种诈骗电话或者是诈骗短信，然后在对方的指导下可能进行了下一步，或者添加微信或者是加了一些好友的话，但是对方只要让你先交钱的，那一定就是诈骗。就是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呢，咱们市民朋友切勿扫描不明的二维码，点击来路不明的这个链接，或者是登录一些非正规的软件，更不能在这些二维码的 APP 下、链接下、软件下填写相关的银行卡、验证码等，不要向陌生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汇款等操作。如果真的遭遇了诈骗，或者已经产生了财产损失的话，也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9: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6: 眼瞧着这中秋节和国庆就来了，这少不了有些家庭啊，这换季的时候呢，哎，我就想换换一些家用电器，以旧换新等等。那您就更得听听我们这期节目了。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啊，方便您更好的辨别骗局和使用好这样的一个以旧换新的好活动。那您看这一类的骗子啊，他总是打着各种旗号，你有什么热门活动，你有什么好事儿，你有什么需求，他就赶紧穿马甲实施诈骗。但是说到底，他们都是一类诈骗。那这类诈骗长期以来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采访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武杰，他呢刚刚啊接手了一位呢被害人他的一个求助，咱们一块来听听啊 他的当事人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同类型的骗局。
20: 现在这个骗子啊特别狡猾，他专门去蹭这种社会热点，尤其是国家推出了好多项目，以旧换新、惠民补贴，咱买点小家电啊、大家电，你看国家总是有这样的政策，骗子呢就盯上这样政策。我们以前以为吧，骗子肯定就奔我钱来的吧，但是这几年会发生一些新变化，可能骗子也不仅仅是盯着你兜里的钱，还盯着你别的东西。
16: 除了钱还能盯走我什么呀？
20: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哈，正好是最近有一位我们叫李女士吧，就找到我们，遇到一个事儿，让我们想想办法怎么办。怎么回事呢？是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她呢上一个这种聊天软件，也是这老头老太太之间老流传的软件，她就上去了。这个软件第一页特别大的一个词儿呢，就叫做国家扶贫政策发放扶贫款。后来呢就被里边的相关人啊拉到一个群里，微信群，哎，叫做美丽家庭。哟，这群名听的是真不错。这个群里边有200-300人，还不是说这么一两个人或几十个人，有数百人不停聊这个事儿，就说国家现在有扶贫政策啊，就给这些做过贡献的老人，如果你现在家庭困难，可以给你发放150万的扶贫款。而且一边聊呢，这群里就好多人晒那个自己拿到扶贫款的截图哟。所以这个李女士啊，一下哟也觉得这是个好事儿，然后她就赶快就联系这个群里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呢自称自己叫做扶贫小组组长，通过微信还看了这个证件啊，写的一系列的，还有照片，有名称，还有那大红章，还先考验李女士，说那这样，你要想拿国家的扶贫款，我得先看看你够不够资格呀。
16: 哦，
20: 那你跟我汇报汇报你的家庭情况吧。然后就问了好多，你家庭有几口人啊，你现在的工作呀，你负债的情况呀，然后这么多年你给国家做过什么贡献呀，你有没有什么残疾证之类的。
16: 哦，
20: 反正是给这个李女士还做了一系列的一个盘查。然后这李女士一听，哟，那我得符合国家标准呢，也说是我家里有好多负债不容易，这个我听力也不好，我肯定符合条件，特别积极说你给我申请，你给我申请。这个小组长吧，他就跟李女士刚开始说，说这样，那您带着您的身份证和您的银行卡来那个济南，我给你办个扶贫款的手续。
16: 不是，您等会儿，您这当事人是济南人吗？
20: 啊，不是，是河北人。
16: 哦，
20: 河北人
16: 被调到济南去了
20: 啊。对，
16: 还非要到现场。
20: 是，
16: 这够严肃的。
20: 可不，特别认真。但是后来确实因为李女士家里啊不方便，还跟那小组长申请，说请求我申请组织能不能别让我去那么远的地儿就近。后来这个小组长说，那这样吧，又特殊审批了一下，可以在北京办相关人员，我也在北京给你安排好人。
16: 哎，那近多了。
20: 在去年年底的有一天，这李女士呢就自己从河北一路跑到了北京。但是呢，哎，这个过程就很有意思。刚到的时候呢没人接待，就说你等会儿等会儿，这个大家都很忙，等着等着呢，突然间两个多小时以后来了一个电话，电话说啊，您啊得换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办公地址，因为您你看又等时间又有路费，有可能还有住宿费，我先给您转500块钱做报销款。
16: 哎呦，这真人性化啊。
20: 这律师一听，那这肯定是真实的呀，对吧，
16: 不太，
20: 这还给我钱呢，怎么可能骗我钱呢，就乖乖的就到了第二个地方。那第二个地方呢，一个类似于居民区的这么一个高楼里边，哎，迎来了几个年轻人，就说，哎，李女士您好，您带好证件了吗？如果您带好了，请跟我进楼咱办手续。
16: 啊，
20: 这李女士呢，哎，对，就跟着他们走了。那到了一小屋以后，那李女士说，这人挺多的，可不是说是一个小公司，
16: 都来取钱
20: 了。感觉放眼望去，这办公人员就得有10多20多个年轻的人在那儿，还带着证件在那儿办公，穿的还挺板正的。这年轻人拿了他的银行卡，你听听啊，有什么？身份证、银行卡、手机，说好，我就这三样，我帮你办，你这坐着。坐着以后开始清了咣啷的，这手续开始了。一会儿呢解开他的手机，一会儿呢让他扫脸，一会儿呢发验证码。反正李女士年纪大，也不知道干了啥，就一路这么弄，一直弄到了凌晨4点。
16: 哎呦，这下午3点多到这个小区，一直到凌晨4点。
20: 对，
16: 这手续可挺复杂呀，
20: 还是挺长的。所以人说嘛，我们先给你报销了这个酒店费用，就是为了让你自己不要承担一分钱，国家还是要考虑你们的。那后来呢，等到凌晨多弄完了，李女士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呢，哎，这些人说你可以回家了，直接就去等你的这个补贴去了。
16: 那这骗什么了？
20: 哎，您听我继续说呀。然后这个所谓的扶贫小组说，你就回去等消息，过几天你就陆陆续续能收到我们的钱了。
16: 哦，
20: 这李女士呢就回家了。这回家呀是左等右等，左等右等也不见钱来。后来跟孩子一说，就老觉得哪别别扭扭的。可是李女士说，你也没骗我钱，这能骗我什么呢？
16: 那是啊。
20: 但是孩子意思说，你还去银行再看看吧。李女士于是呢又到银行说，你把我 最近的这个流水啊，都看看什么情况，
16: 钱来了没来。
20: 这一打印出来可吓坏了啊！就在当天，就所谓的凌晨操作到这个三四点钟的当天，他这银行卡上出现了数十笔往来款，而且总共金额高达数百万，将近千万的一个金额流水。但是这个事儿呢，
16: 是流进来了，然后又流走了，
20: 流进、流出、流进、流出。流水整个将近几千万、
16: 哦、这不过卡呢吗？
20: 哎，您感受到了哈。但是这个事儿呢，李女士觉得反正我的钱没少，不当事儿了，就放在那儿。

0: 但是大概过了3个月吧，突然间外地的公安机关就敲门了，直接把吕女士进行了一个审查。那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参与了洗钱帮助网络犯罪罪，
1: 这就叫帮信呐，
0: 对，帮信罪。然后这律师说为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张卡被所谓的诈骗团伙用了以后，专门就用于就是倒流水来流走这些受害人赃款。
1: 他怪不得找到你呢，想让辩护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那现在这个案子公安机关立案了吗？
0: 已经立案，而且一直还在这个整个的侦办过程当中。所以李女士也非常的被动。
1: 哎啊、你说这个李女士糊涂啊！这个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他整个诈骗他是一个链条，他前方的那些话务人员啊，在巧舌如簧把钱骗了，他也得有个地儿去落这些钱，这就需要那些呢卡农给他大量的收集卡。那现在呢，咱们的银行卡都是实名制的。哎呦，李女士当天3点到4点，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还拿了一笔人家给她的住宿费，就是呢在现场她的卡替人家干活呢。
0: 是，
1: 但是呢，从受害人的角度讲，可确确实实进了你这个卡，又从你这个卡给出来的呀。
0: 是的，你确实在这个整个诈骗环境当中成为了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1: 大概进出了多少钱？
0: 快1000万了，
1: 这数真不小。没想到啊，这打着一个扶贫的这样的所谓的啊，类似的这种民族资产解冻类的这种极具诱骗性、复杂性的这种诈骗，它骗的不仅仅是钱，比如说你这以旧换新。哎，您以旧换新来，在我们这儿，我把这个每个家电的2000块钱我打给你，几天以后你取，然后您坐在那儿，身份证啊，这个银行卡呀什么的验证啊，刷脸呀，一通下来得，您也帮人家过钱了。
0: 是的，是。
1: 那就这样的一个作案手段哈、啊，您对类似的遇到了打着这种以旧换新、惠民补贴旗号的诈骗犯罪，您对广大的市民朋友有什么样的应急安全的提示？
0: 应该说啊，犯罪分子即便说他花着很翻新，但是所有的骗局呢，都有他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套路哈。我觉得我们拆解拆解这个套路，如果大家能看懂套路呢，其实基本也就能防骗了。我们看到类似的骗局呢，首先第一个套路就是他们这些骗子啊，或者这个不法分子，一定要绑着一个特别大的名义啊，你比如说国家的旗号啊、民族的旗号啊，并且过程当中呢，他们是伪造了非常多的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来编造国家相关的一个政策手段，才虚构这些项目。第二个呢，他们怎么接触到我们受害人？基本上目前看呢，都是通过网络，比如微信这样的通讯工具啊，也是建立各种的群，把受骗者诱骗到这个群里边，进行相关的这个虚假的宣传呀，甚至有很多洗脑的这种手段哈、让受害人呢越来越相信他们，越来越深深的走入他们这个圈套，什么慈善事业啊，是深信不疑的。这一般是通过微信所建立的这种沟通群，来强化对这样骗局的一个信任，这是他们一般第二个套路哈。那么第3个套路呢，就简单了，开始就想碰你的钱了。那么把你诱骗到，可能是有的时候是线上，有的时候线下，但现在基本实物当中看，还是这种远程非接触式的是最多的。
1: 他通过远，
0: 对，他方便，他可能也人也都不记，可能也都是不知道在哪儿的哈。那他通过这个远程方式呢，就会指导你，比如说如何进行扫脸识别，如何去接触关联你的银行卡等等，开始侵占或者说想办法接触你最核心的这些财务信息了。这就是3个套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一定警惕哈，就是只要碰到钱，碰到什么银行账户，碰到金融 APP 这种地方，就大家的敏感性一定要起来。第4个套路，那通过一系列的方式，那各种的就将你的钱倒啊倒啊倒啊，最后就被这些不法分子其实就拿走了，什么项目公证费等一系列费用吧，也都从你这里扣掉了哈。所以就说这个整个骗局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套路性的。像南通他们就通报了，有一群不法分子专门去哄骗老年人啊，称这个老年的代步车、电动车是在国家的补贴范围之内，以低价换新车、发放补贴的名义，就骗取老人的这个钱财。在成都也发现类似的骗局，用的也是这个以旧换新这样的政策啊，也是说你只要下载他们指定的这种虚假的 APP， 你就有机会申请到百万级别的一个政府补贴，而且呢又无需支付任何的这种额外的费用哈。如果你想在这个 APP 上申请所谓的补贴，你就要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银行卡、身份证等所有的敏感信息，然后再逐步的骗取你的财产哈。
1: 所以我是觉得啊，现在呢这个以旧换新、惠民补贴它是个好事儿，但是咱们呢千万别进一些莫名其妙的群，别呢打开一些莫名其妙的链接，而要选择这个正规的渠道，最好呢到线下店啊您去走走看看。 这种骗子特别的可恶，因为呢，欺骗性强，诱惑性强，混合性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低价换新车呀，发放补贴呀，您啊别轻易被他这个话术给混淆了，经过官方的渠道进行咨询。比如说呢，以旧换新的这个活动，您可以登录政府的官网，查询参与活动的企业、门店、电商平台。我的做法啊，就是我的微信上啊，查找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我点击现在呢许可的这四家网上的这个电商平台，那微信搜出来的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是经过认证的，不需要交任何费用，不需要交什么公证费，不需要在网上填您的银行卡验证码什么的哈。如果说遇到了让您提供银行卡、身份证正反面等这种敏感的信息，我建议大家提高警惕，以免受骗。而且我也建议大家，一旦的判断这其中的有诈，还要积极的拨打110报警求助和提供相关的犯罪线索。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8: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9: 错了，
10: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9: 那要怎么放？
10: 分类。
9: 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10: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

0: 可可馆，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
1: 找。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5: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4: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5: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6: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8: 各位好，欢迎你继续锁定老歌回忆录。最近一段时间，我有几位朋友在下班路上开车的时候听到了我在代班老歌回忆录，然后就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如果说喜欢听老歌的话，那就代表自己已经开始变老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始终相信一句话叫经典也是时尚，老歌永远芬芳。如果说你喜欢老歌，说明你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你永远会记得自己岁月当中和记忆里最让你动容的那一段岁月，那一段往事，说明你是一个有情的人。所以所有的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老歌听老歌唱老歌并不代表你已经老了，相反代表着你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五百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伴你的是老歌回忆录。那刚刚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听到了许多的歌曲，由 Beyond 带来的《光辉岁月》、《真的爱你》，还有小虎队的《星光依旧灿烂》、《蝴蝶飞》呀，来自南方二重唱的《相知相守》和《细说往事》，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和《大伙儿听我唱支歌》。那么对于今天听到的这么多的歌曲，我不知道现在正在听了这样的一些老歌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此时此刻在这样的老歌声当中，你又想起了哪些人哪些事呢？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

0: 怎么办？
1: 挂掉。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6: 是啊，
3: 真不错。
9: 真不错呀，这个
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又怎么的？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
5: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4: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5: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6: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5: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7: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5: 繁荣似锦，
18: 无限风光。
19: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20: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9: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21: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19: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21: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20: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9: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2: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

0: 鸭，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9981000周，7856000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0: 相声，
9: 相声，
10: 相声，
9: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
13: 对，
12: 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非常开心每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些非常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钱琦和彭岩。哎，这段作品的名字一听就透着这么朝气蓬勃，让人向往，叫做《学生时代》，咱们来共同欣赏。
15: 那您回忆回忆您的学生时代什么样？
16: 哦，您说我的学生时代？
15: 对。
16: 啊，各位，您可能看我这脸看不出来，我还是个70后。要说我的学生时代，那个时候还比较轻松。
15: 嗯。
16: 这个平时作业不多，哎，在学校就能写完了，下了课就是玩。我们也就是玩点什么，跳房子，哎，山羊画，足球、篮球带踢毽。所以我晒的就跟黑狗蛋儿，就是玩轻松。哎，
15: 但是啊，提起我的学生时代，
16: 您怎么了？
15: 那就是彭老师的一顿午饭。
16: 就这话怎么讲？
15: 一把鼻涕一把泪呀！我的天！
16: 行了行了，您别添了
15: 啊！
16: 怎么这么惨呢？
15: 我是90后。
16: 哦，
15: 一家就一个，
16: 是，
15: 但是竞争激烈呀。
16: 嗯，
15: 学习压力大。
16: 是吗？
15: 你看我们那会儿上学，
16: 嗯，
15: 上课就是学习。
16: 哦，那到下课呢？
15: 下课做题呀。
16: 哎呦，这考试
15: 崴泥了。
16: 嗨，
15: 全崴泥。
16: 您学习不好啊？
15: 不是我学习不好，
16: 那是
15: 老师从小就不喜欢我。
16: 这话可不对，
15: 不待见我。
16: 咱们现在的老师对这个学生一视同仁，怎么能不喜欢你呢？
15: 那咱举个例子，
16: 嗯，
15: 就是9月1号啊，开学那天，
16: 开学，
15: 同学们都坐在底下，
16: 啊，
15: 老师呢在黑板上写了这么几个大字，
16: 什么？
15: 我的理想。
16: 哦，要开一个主题班会，
15: 看看我们都是怎么想的呀？
16: 哎，
15: 第一个小朋友站起来了，
16: 说说，
17: 老师，
16: 嗯，
17: 我要当科学家，要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
16: 伟大的理想。
15: 第二个小同学也站起来了，
16: 嗯，
15: 老师，我以后当警察。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威胁，
16: 崇高的理想。
15: 第三个小朋友，老师，
16: 啊，
15: 我以后还当大款，有钱有。

0: 有房有媳妇儿。
1: 实惠的理想啊。
0: 第四个就是我呀。
1: 啊，那您的理想是？
0: 我给大款当媳妇儿。更实惠。
1: 您这太超劲儿了，这个。哦，你说因为这个老师对你印象不好。
0: 对，老师对我印象就不好了。
1: 那不对，你要说这样的话，那也就是班主任，
0: 嗯，
1: 各科老师还能都印象不好吗？
0: 都不好。
1: 怎么回事？
0: 拿语文来说吧，
1: 嗯，
0: 你说语文你学个拼音，
1: 嗯，
0: 学个词组，
1: 对呀，
0: 不就完了吗？
1: 那怎么了？
0: 还让你造句。
1: 嗨，这您就不懂了，把词语连成句子以后你好交流啊。
0: 那天出这么一个
1: 什么题，
0: 用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造句。
1: 哦，排比句型。
0: 第一个小同学要当科学家。那个
1: 哦，要当科学家。
0: 公园里有花有树有草有小鸟。
1: 那条理很清晰吗？
0: 第二个当警察那个，
1: 嗯，
0: 学校里有老师有同学有校长有看门大爷。
1: 嗯，观察倒是很仔细。
0: 第三个就那大款，
1: 嗯，
0: 老师因为我又有钱有房有车有媳妇儿。
1: 我瞧他这辈子没别的梦想好吗？
0: 第四个就是我呀。
1: 哦，那您怎么造的？
0: 我去敲大款他们家的门，
1: 嗯，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你们俩这理想倒都挺专一的，我的天哪。再往后怎么着啊？
0: 再往后就写作文。
1: 哦，作文。
0: 作文让我们这么写，
1: 说
0: 一场足球比赛。
1: 嗯，啊，足球比赛还也好写。
0: 我是这么写的。
1: 你怎么写的？
0: 下雨了，比赛取消。
1: 完了，
0: 完了！
1: 你刚才那敲门那么频，这怎么这么简单啊？
0: 他不嫌我频吗？
1: 好家伙，我的天！再往后还学什么？
0: 学文言文。
1: 这个，
0: 你说啊，背那么多遗言有什么用？
1: 等会儿，什么叫遗言呢？
0: 那古人不是死了吗？死人说的话不就是遗言吗？
1: 没您那么解释的，学习文言文就是培养你的一些语感。
0: 是，那课文后边老写着，
1: 嗯，
0: 背诵全文，
1: 啊，对啊，
0: 默写全文。
1: 是啊，
0: 我那么多作业，我哪有功夫背，哪有功夫写呀，我。
1: 呵，瞧您说的，还那么多个作业，能多多呀？
0: 那作业可多了。
1: 怎么见得呀？
0: 那古人都说了。
1: 古人还说？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嗯，
0: 就说我在写作业。
1: 哇，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还在写作业。多少作业？
1: 我的天哪，这古人也让作业弄死的，估计
0: 就是啊。
1: 这是语文课。
0: 对，这是语文课。
1: 哎呀，那这数学怎么样？
0: 数学我最烦就是数学，你以为死我了啊？
1: 哎呦呵，这怎么就那么烦人呢？
0: 你说你学加减乘除，
1: 嗯，
0: 十以内加减法，一百以内的，那算得棒着呢我。
1: 哎呀，这真不容易，嗯。
0: 后来呢，非得要学应用题。
1: 哎，这就对了，
0: 嗯，
1: 学数学为什么？就是以后怎么用在生活当中，应用题就是干这个用的。
0: 你出点那有用的呀？
1: 怎么没用了？
0: 从小到大老有这么一蓄水池子。
1: 哦，
0: 就这么一池子啊？
1: 怎么了？
0: 里边能装13821吨的水。
1: 哦，
0: 给你一小破勺，这勺能快0.25克。
1: 哎呀，
0: 就问，
1: 嗯，
0: 用这勺什么时候能把这水池子里边的水快干净？
1: 你除一下不就完了？
0: 我疯了吧！我没事找一勺跟那蒯水玩，我找大屁管子多一回就完事儿。
1: 你跟家没少给鱼缸换水吧你？
0: 就数学
1: 什么都会，
0: 不好。
1: 再往后学呢？
0: 学函数。
1: 啊，函数。
0: 函数有那一次函数，就是那直线。
1: 啊，对。
0: 就还有二次函数。
1: 二次。
0: 那抛物线。
1: 嚯！
0: 它有一个常用的公式，
1: 什么？
0: 叫根号下 ，b 方减4ac。
1: 对，
0: 那有一符号，那三角。
1: 啊，你知道它叫什么啊？德尔塔。
0: 德尔塔。
1: 啊。
0: 我从来不德尔塔，我都不爱搭理他。
1: 好，行了，哪个？人家是希腊字母，就念德尔塔。
0: 这么读是吧？
1: 啊，还不嘚儿他，我的天！
0: 后来学三角函数，
1: 嗯，
0: 三角函数有那个 sin 有吧？
1: 啊，对，这 sin
0: 有 cosin，
1: 哎，对，
0: 有 tangent
1: 嗯，
0: 有 cotangent
1: 是，
0: 有 cosecant
1: 嗯，
0: 有 secant
1: 啊
0: ，sec 跟他呀，我们数学老师还问谁跟他，
1: 怎么了，
0: 谁也不跟他，我得跟大款。
1: 切，
0: 去，
1: 是是是，人家那也是个希腊文，你这好还谁跟呢，你们数学老师相亲来了是怎么着，
0: 老问谁跟他。
1: 这这这这别了，这数学不行啊，
0: 不行还老考试，这数学你说你考完试放学回家不就完了吗，
1: 不那怎么了，
0: 不去不去楼道里边啊，一撮一撮老有那嘴贱的跟那对答案。
1: 哎，人家就想提前知道知道写没写对呀、啊、
0: 哎，我跟你说啊，最后那道题我等于五我也等于五，
1: 嘿，
0: 是吗，我也等于五，我打旁边一过，你等于五，
1: 怎么了，
0: 跟我写的一样啊，
1: 这不挺好的吗，
0: 您怎么了，跟我写的一样不就错了吗，
1: 我说咱有点自信行不行啊，
0: 你等发下卷子来再看啊，
1: 对了吗，
0: 就是错了，
1: 哎，
0: 全班都错了。可别开心啊，就这事儿，哎呀，这是数学，
1: 哎呀，这是数学啊、那英语怎么样，
0: 英语没有任何的悬念，
1: 哎，这学得好，
0: 压根儿就不会。
1: 嗨，我白夸你了，这是。
0: 这英语都讲究考级
1: 啊，是。
0: 彭老师英语就好
1: 啊，还行。
0: 英语过了那叫十八级。
1: 这等会儿，
0: 天，
1: 十八级
0: 啊！
1: 我阎王爷那儿考的是吗？
0: 不是，那你过几级？
1: 就是四六级
0: 啊！对对对，反正过了过级了。
1: 哎，
0: 英语你看啊，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您。
1: 老有问题，您说。
0: 就我背了这么多年的英文字母。我总觉得不是三十六个，
1: 啊，真不是三十六个，
0: 是吧？
1: 四十八个，
0: 你瞧瞧，
1: 瞧什么？二十六个，
0: 对，二十六个，
1: 对。
0: 你说这二十六英文字母，单百福哥拿出来，我都认识，
1: 认识吗？
0: 就 A，
1: 啊，有
0: B，
1: 哎
0: ，C，
1: 嗯
0: ，D， 勾，嘎 ，K， 俩王四个二交地主，你出牌，
1: 行了。好家伙，您没把这头一个念成尖儿，真是万幸了。我跟你说，这字母都这样，那你怎么考试啊？
0: 英语考试有秘籍啊。
1: 这还有秘籍呢？
0: 可不嘛。
1: 你说说。
0: 说是三长一短，选最短。
1: 哦。
0: 三短一长，选最长。
1: 哎呀。
0: 参差不齐就选 C， 两长两短就选 D， 以超为主，以蒙为辅，蒙超结合，保准及格。
1: 我。真难为您总结出这么一秘籍。
0: 嗯，
1: 不过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秘籍。
0: 什么秘籍？
1: 你都选 C 不就完了吗？
0: 外行了啊，外行。
1: 怎么了？
0: 你有实战经验
1: 啊？
0: 它是四个选项。
1: 对，
0: 你要都选 C 呢，它的概率是25%，也就是1/4。
1: 我说
0: 25分。
1: 我说
0: 你就得插着班了啊、
1: 你有这精力把那数学好好学学好不好？还跟我这概率，好家伙，
0: 不爱学。
1: 你呀、啊，你别说不爱学了啊，打上来就老师不喜欢我这个那个，我瞧出来了，根本不赖人老师，不赖学校，就是你。我跟你说啊，就像你们现在这个90后、00后，是有好多人不爱学习，可将来等你们工作了，发现学习重要性，再反过来学，你知道多难吗？你得现在努力一点，跟你说，别觉得那题啊，那学习有多难。只要你努力，所有人都能有好成绩，知道吗？
0: 知道，我妈也说我，
1: 是吧？
0: 我妈说你啊是学生，
1: 哎，
0: 学生的天职呢就是学习。
1: 对，
0: 你看你想玩游戏想干嘛，只要你把学习弄上去，你把房盖调了，妈妈都没意见。
1: 哈，这老太太也是，哎，太下心了。
0: 您了解我呀？
1: 嗯，
0: 我多孝顺呀。
1: 啊，孝顺。
0: 我妈就这么点要求。
1: 必须满足，
0: 肯定满足。
1: 学习好了，
0: 房盖挑了，
1: 嗨，
0: 这天凉快，
1: 行了，
0: 妈乐意敞篷。
1: 这，
0: 知道吗？
1: 好，您真，你得学习好，
0: 是得好好学习，
1: 哎，
0: 发愤图强，好好学习。
1: 嗯，
0: 终于考上了大学。
1: 好啊，
0: 但是啊，报到第一天我就退学了。
1: 这为什么呀？
0: 一进校园，
1: 嗯，
0: 有这么一个雕像。
1: 哦，雕像。
0: 哎，他这手呢拖着一只和平鸽，
1: 嗯，
0: 这手呢抱着一本书。
1: 哎，这是说明啊，刻苦学习，放飞梦想
0: 啊，这意思呀？
1: 那你以为？
0: 我理解错了。
1: 您是？
0: 我认为他说读书
1: 啊，
0: 定个鸟用。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 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是听到了钱琦和彭岩的一段学生时代，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祖民先生合说的一段如此聪明。哎，到底是怎么个聪明法呢？咱们请出这老二位。
3: 非常高兴，哎，咱们这个北京台啊，嗯，为了相声的发展，嗯，为了弘扬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啊，做了大量的工作，
4: 对，贡献不小。
3: 哎，对这点，我跟大黄啊，我们两个人，
4: 啊，你别老这么叫好不好？
3: 怎么了？
4: 叫学名黄祖民行吗？
3: 叫惯了。一样，一听就知道。
4: 改
3: 大黄就是黄祖民，
4: 改改好吧？
3: 对对，我们俩非常的钦佩。
4: 哎，对，是是。哎，嗯，
3: 马氏相声啊，嗯，承蒙各界观众朋友对我们马家的提携啊，到现在呢已经120多年了，
4: 真不简单。嗯，
3: 当然不是说非得这马氏的人往下传一辈一辈必须有干这个的啊，不是，
4: 哦，不是这样，
3: 传承的是这种精神。
4: 对。
3: 对业务这执着
4: 是
3: 要的是这个。哎，我这个年龄的关系，嗯，加上身体原因，嗯，近些年很少演出。
4: 哦，演出少一点了。哎，
3: 在家做点案头工作，
4: 写写东西。哎，
3: 今儿来主要是向青年们来学习。
4: 哎，学习年轻人。哎，
3: 黄祖民呢，啊，也行，
4: 是，
3: 别看他不演出，啊，不演出，不缺吃不缺穿。
4: 嘿嘿，对，
5: 是这样。
3: 第一。嗯，这个人过日子人，
4: 他们都这么夸我啊。
3: 哎，精打细算，
4: 嗯，脑子好，
3: 哎，能省，
4: 哎，应该节俭嘛，
3: 还能挣，
4: 开源节流，哎，
3: 能挣。嗯，他在曲艺团每月领一份钱，
4: 是
3: 背地里开个小买卖。哎哎哎，啊，有没有？
5: 那是我媳妇儿起的照，跟我没关系。
3: 你管谁起照，反正你干。
4: 我得帮忙。
3: 城郊结合部那儿租了这么一个大的独门独院，
5: 便宜呀。哎，
3: 雇俩伙计，嗯，开一个加工厂，
4: 是
3: 他当上老板了。哎，就为赚点钱呗。哎，
4: 其实也赚不了多少钱。
3: 去年夏天，嗯，连着下了几天小雨儿。
4: 哦，天不好。
3: 哎，连阴天。嗯，后来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一晒，嗯，呵，地皮也干了，空气特别好。
4: 是
3: 那天大黄高兴，嗯，哎，在院里活动活动，练练，
4: 比划比划，哎，
3: 练练功，哎，无意中发现了，嗯，顺着墙根儿，啊，这一溜长了好多好多的蘑菇，
4: 蘑菇，
3: 嘿，嗯，他乐了，天然的绿色食品呢。
4: 保证没有化肥，
3: 好东西啊！
4: 没错，
3: 就这个了。嗯，伙计，伙计，嗯，今儿个中午别买菜了啊！
4: 不买菜了，
3: 咱就这个了，
4: 就这个。
3: 哎，咱来个小撮炖蘑菇，
4: 好好吃一顿。不对，不对，
3: 对，
5: 我也太财迷了。嗯，还小撮炖，小鸡儿炖蘑菇。
3: 哦，对，哎，小鸡儿炖蘑菇。
5: 对对对，
3: 买一只小鸡儿，哎，越小越好，就借点味儿。
4: 哎，不小，半斤多呢。
3: 主要的还是吃蘑菇。
4: 哎，这是实话，
3: 伙计得听他的。哎，按他的吩咐把饭做得了。
4: 好，
3: 小鸡儿炖蘑菇，
4: 是
3: 到中午一大盘子啊。嗯，小鸡儿炖蘑菇，两大碗米饭。嗯，每顿饭都是他跟他媳妇儿，这是老板跟老板娘，他们俩先吃。
4: 那是当然的了，
3: 他们吃完了伙计再吃。
4: 对，
3: 他媳妇儿夹起一块蘑菇来，刚要吃，又搁下了。
4: 怎么回事？哎，
3: 咱也不知道这蘑菇这玩意儿它野生的，啊，这玩意儿有毒没有？
4: 对呀，
3: 按道理说这得找人得化验化验再吃。
4: 有道理。
3: 你早干嘛去了？这你贵人羽化吃，真是的，你早说话呀！这都做熟了，这么些油，还搭了一只小鸡儿。这一化验，这还怎么吃？
4: 哦，全赔了。
3: 再说了，找谁化验？嗯，哪儿是化验的？你认识化验的？
4: 不认识。
3: 不是，这要不化验，你敢吃吗？我也不敢吃，
4: 也含糊。哎，
3: 有主意了。
4: 什么主意？
3: 咱把那狗叫进来呀。
4: 叫狗干嘛？
3: 他养那狗啊，让他先吃。
4: 让他先吃。
3: 得先喂他，让狗吃完了，看着没事儿。咱两口子再吃，
5: 好主意。
3: 对， 把狗叫进来，狗
4: 叫进来，
3: 狗过来过来，得让他做试验呢。
4: 是啊，
3: 先得安抚安抚。
4: 哦，还跟他谈谈。
3: 哎呀，大黄啊，哎呀，
4: 怎么叫呢？这是，那是黑狗。
3: 黑狗怎么叫起个大黄怎么？
4: 谁起的？这不你刚叫的吗？
3: 哦，对对，黑狗啊，
4: 黑狗，
3: 大黑啊，
4: 没有。
3: 小黄，
4: 哎，不对，
3: 小白啊，
4: 别瞎编。
3: 那怎么？
4: 这你非得起名字干嘛呀？有什么话快说。
3: 啊、随便，狗狗啊。啊
4: 行，
3: 狗狗啊。
4: 嗯嗯。
3: 哎呀，我养了你这么些年了，
4: 是。啊、
3: 那个，我经常的也在你耳朵边讲这个义犬救主的故事，对吧？
4: 哦，他也听得懂。
3: 想必是你也有心得体会。
4: 你瞧瞧啊，
3: 今天呢，是你为主人尽忠的时候到了。
4: 对，
3: 当然了，
4: 嗯，
3: 我希望是平安无事，
4: 那当然，
3: 咱们是皆大欢喜，
4: 多好。
3: 可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呢？
4: 那怎么样呢？
3: 你就放心的去吧，
4: 就这个。
3: 你的家属呢，我们也会妥善的安置。
4: 行了行了，打住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一个狗嘛，还安置家属，哪那么些废话？办正事儿
3: 哦，就不说了啊，
4: 办正事儿
3: 开始了啊。
4: 哎，
3: 下面准备开始。
4: 哎，对，
3: 快两大勺蘑菇，搁地下，还一大块鸡骨头，来吃，
4: 来吧。
3: 狗呢，有点受宠若惊，
4: 没见过。
3: 哎，
4: 嗯，
3: 心说，这是什么日子？
4: 什么日子？
3: 对我怎么那么客气？
4: 纳闷了吧？
3: 是不是狗节到了？
4: 哪来的狗节呀？
3: 甭管有这节没这节，
4: 嗯。
3: 给吃的是好事，
4: 吃你的吧。
3: 吃，
4: 嗯，
3: 一会儿的功夫，蘑菇、鸡骨头全吃了，
4: 都吃了。
3: 吃完了，俩小眼儿，还看着桌上那个小鸡儿炖蘑菇，
4: 馋呢。
3: 干嘛？还要啊？行了啊，你吃不少了，
4: 不少
3: 啊。嘿，得了，先消化消化啊，等等，看看效果再说，
4: 看有什么反应。
3: 两口就盯着这狗，
4: 嗯。
3: 这狗呢，扒着这桌子沿儿，就看这小鸡儿炖蘑菇，
4: 想吃，
3: 愣了一个来钟头，
4: 还时间不短了。
3: 狗也纳闷儿，
4: 嗯，
3: 心说这是干嘛呀？这是，
4: 哎，
3: 这还喂不喂呀？
4: 纳闷儿，
3: 急得它俩爪子搭一块儿，哎，直作揖，
4: 会这个，
3: 嗯
4: 嗯，
3: 哪儿学的这套啊？还溜须呢。行了行了，甭作揖了啊。哎，看来你这任务是完成了。
4: 哎。
3: 这么好的小鸡儿炖蘑菇，这不是给你做的，
4: 哦，
3: 你今儿纯粹是捡了个便宜，
4: 还真是的。
3: 念你做试验有功，再来两勺，
4: 嗯，又给点
3: 吃，
4: 好，
3: 还又吃了，
4: 嗯，
3: 吃完了啊，走吧，走出去，走走，狗呱呱跑了，
4: 轰走了，
3: 行了，
4: 没事，
3: 没问题了，
4: 好，
3: 两口子也饿，
4: 对，
3: 端起碗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连饭带菜全吃了，
4: 吃饱了，
3: 刚撂下筷子，
4: 嗯，
3: 伙计进来了，
4: 啊，
3: 老板。咱那狗死了，
4: 啊，死了！你说
3: 早死一会儿，你说这蘑菇我就不吃了，
4: 真要命劲儿啊！
3: 吃的还挺多，都咽下去，这怎么办？这个
4: 你想办法往外吐
3: 吐吧，吐不出来呀！
4: 想辙，
3: 拿手指头勾小舌头
4: 也行，
3: 哇就吐出来了，
4: 这回算行了。
3: 这两口子哇哇这头倒了
4: 啊，
3: 最后吐出来的。全是绿水，
4: 那是胆汁，哎，这算倒干净了。
3: 哎呀，可要命！
4: 这回行了。
3: 哎呀，哎，伙计，那锅里还有多少小鸡炖蘑菇？有多少赶紧全倒，可别吃了，
4: 不能吃。
3: 伙计说：“我们不吃蘑菇，
4: 不吃，
3: 我们吃狗肉。
4: 狗肉
3: 哪儿狗肉？咱那狗不死了吗？那狗不吃蘑菇死的？
4: 这不，
3: 一出门让车压死的。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屑。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5: 你等一下啊。
14: 这就是我呀，老王。我这屁泡还好啊。
1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0: 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可以边走边听。漫步人生路，人生路途或长或短，都是带着个人的主观情绪，是悲还是喜，度过这一生。我希望我们可以嘴角上向，一路同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漫步人生路。这是今天我们的风从东方来，文章《故乡的云》。

故乡的云，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小轩作词，谭健常谱曲，文章演唱的，这也是文章也是这首歌曲的原唱，收录在他的专辑365里路当中，那还是1984年了，想想看如此遥远的时光哈。在台湾首唱并且在台湾流行起来，那是1984年85年，但是呢再过了两三年之后，我们的大陆的春晚邀请费翔这位帅哥来大陆登上了春晚，于是呢他就挑选了台湾当时最好的歌来唱啊！但是费翔的唱功、颜值、舞姿，哇，实在是太好了。然后他翻唱的歌曲经常能够使人忘记原唱者，这不能不说哈，被他挑中的歌的原唱者啊，是原唱者的一种悲哀。不过我觉得各有韵味哈，同一首歌不同的人来演唱，甚至男歌手女歌手来演唱，我觉得那个韵味都是各有不同。其实就像同一档节目，每档主持人他的主持风格都不同一样，所以贴心的适合的就是最好的。长城长，歌声里呢，我要和你相约。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刚刚是蔡淳佳的一首《南屏晚钟》哈，清清幽幽的民谣体的这种风格，也是有别于不同的之前啊，男生唱过，记得这个刘仁正唱过，张明敏唱过，包括我们的四十五度仰望天空的费玉清小哥哈也唱过。同一首歌演绎的方式不同，我觉得因人而异。每首歌就像世上没有丑的颜色一样，没有不好的香型一样，都是看各自的心情和品味。九月奇迹，阿里山的姑娘。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打开我们专属的声音记忆，这是不灭的永恒的音乐匣子，风从东方来。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今天的尾声曲呢，我想跟各位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听听吧，小萱萱范晓萱的健康歌。歌声里要跟各位道一声再会，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收听，各位我们下次再见。
2: 萱萱来来来，跟爷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0: 我简直要崩溃了。
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8: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1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0: 就是啊，
8: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8: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6: 哎，中餐终于搞定。
7: 请出示付款码。
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9: 什么码？我没有。
10: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1: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2: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
13: 卡。请选择支付方式。
14: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5: 支付宝到账。
16: 微信收款。
17: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8: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9: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0: 听点什么好啊？
21: 我要听故事。
22: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0: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21: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23: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2: 我还是想听歌。
23: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4: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3年7月，在太平洋中部夸贾林环礁的一个日军战俘营里，一个美军战俘正在接受审讯。
25: 徐明，
26: 路易·赞佩里尼，
25: 九，
26: 美国陆军航空兵 B-24 轰炸机投弹手。
25: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马绍尔群岛附近？
26: 我们的飞机去执行救援任务，发动机出了故障，迫降在海面上，被你们发现了。
25: 你们的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
26: 这个我不知道。
25: 好事，你们明明是从夏威夷的瓦胡岛起飞的，这里有地图，把你起飞的机场位置给我指出来。
26: 我不知道，我不是飞行员，我只是个投弹手。
25: 混蛋，让你不说实话。
26: 我真的不知道，你就是打死我，我还是不知道。
24: 美国的叛逆青年体育明星路易·赞佩里尼在二战的时候成为了一名 B-24 轰炸机的投弹手，很快他就投入到了激烈的太平洋战争中去。这些年轻的机组成员们大都出生在一战之后的和平年代，谁也不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于路易嘛，头顶着美国奥运会长跑队员头衔的他肯定想不到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一次怎样的事故让路易在海上陷入了濒死绝境？当他被救起时，另一场噩梦又是如何接踵而至的？身为战俘，他如何与日本人斗智斗勇？听天下，郭伟继续和您聊聊一个坚不可摧的英雄的诞生。1942年11月2号，路易和战友们一起从美国加州的军事基地起飞，前往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前线基地。就在他们出发前半年左右，美国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但是太平洋战争的局势仍然对美国很不利。更何况美国当时的战略重点是率先打击纳粹德国，对太平洋战场的支援有限。在这个背景下，路易和他的战友感受到了巨大的战争压力。一晃又过去了半年，路易他们已经参

加了几次大规模的空袭行动。由于这几次轰炸的效果不错，美国高层开始对太平洋战争的形势越发乐观。这种情绪传递回了美国国内，也让国内的人们误以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在一封母亲写来的家信中，路易惊讶地看到，母亲居然认为他过不了多久就能够退役回家了。无奈之下，他只好郑重地在给母亲的回信里写道，如果你们看到了我的飞机上面那594个弹孔，你们就会意识到，现在谈论回家的问题还为时过早。不仅战争残酷，前线下级的行政军官们也时不常地发出莫名其妙的命令。话说在1943年5月的一个早晨，路易的机组接到了值班中尉的命令，要求他们驾机升空去搜寻一架失踪的轰炸机。可是问题在于，路易他们的飞机正在修理，让他们怎么去呢？要说这中尉也是大大咧咧，那边不是有一架名为清风侠的 B-24 轰炸机吗？那既然你们的飞机在修，那就开那架去呗。可问题是，那架清风侠的水平尾翼有毛病啊，这让路易他们可怎么开呀？路易和他的战友们检查了一下清风侠，发现除了尾翼的毛病之外，四个引擎倒是工作良好，他们就只好开着这架有隐患的飞机出发了。起初飞机飞得还算正常，路易他们也顺利地完成了在近海的搜索。大家伙渐渐地放心了，开始慢慢地扩大搜索的海域范围。然而到了下午2点左右，驾驶员忽然发现飞机的引擎开始出现故障，先是两侧的引擎的油耗开始出现异常，接着四个引擎居然接二连三地停止了工作。这一下他们可遇到大麻烦了，要想让飞机飞回基地已经完全不可能了。驾驶员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海面上进行迫降。那么路易他们能够安全地降落在海面上吗？在飞机接触到海面的一瞬间，由于受到海水巨大的冲击，飞机瞬间就解体了。路易虽然头部受了轻伤，但凭借出色的体格，他还是成功地从水中浮了上来。更庆幸的是，一艘救生艇正好就出现在他的面前。这艘救生艇应该是在飞机坠落的一瞬间被海水从飞机侧壁挤压出来的。路易立刻拉开了救生艇的充气手柄，启动了救生艇，之后他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同伴。很快又有两名机组成员浮出了水面，然而路易悲哀地发现，除了他们三人之外，剩下的人全都不见了踪影。不久之后，他们又找到了一艘救生艇，却始终没有再找到其他人。就这样，两艘船、三个人、几块巧克力、几罐200毫升的淡水、几副鱼钩、鱼线，外加一把信号枪，这些就是路易他们机组剩下的一切了。他们只能在海上这么飘着，等待总部的救援。与此同时，美军基地那边已经得到了路易他们飞机失事的消息，基地立刻就派出了几个机组，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可是问题在于，所有人都没想到，路易他们坠机的地点恰好位于几条洋流的交汇之处，很快就有一股强大的洋流将路易他们向马绍尔群岛的方向推送过去。派来救援的飞机在失事海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却始终找不到幸存者的身影，以至于基地只能做出结论，所有人都已经遇难了。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路易和他的同伴们仍然在咬牙坚持着，他们的食物和淡水很快就耗尽了，只能靠钓上来的一两条小鱼和勉强收集的雨水支撑。这还不算是最艰难的，海水中的鲨鱼外加天空中随时可能出现的日本飞机，时刻都在威胁着这三个幸存者。

就在他们在海上漂流的第27天，一架日本战斗机发现了他们。这架日本战斗机居然惨无人道地用机枪对救生艇进行扫射，一艘救生艇就此报废，三个人只好挤在一条船上。到了第30天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因为之前的伤口恶化，再加上饥寒交迫，不幸去世。虽然如此，路易仍然很乐观。根据他的估计，按照现有的洋流速度和方向，当他们漂流到40多天的时候，应该能够抵达马绍尔群岛附近。于是他和另外一位同伴相互鼓励，咬牙坚持。最终在第46天，路易他们看见了陆地。很快，一艘在附近海上的轮船发现了他们。在海上遇难的人最渴望的就是能够得到救援，然而看到这艘向自己开过来的轮船，路易的心中却没有一丝兴奋，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朝他们开过来的是一条日本海军的轮船，路易和他的战友就这样成为了战俘。在刚刚获救的时候，日本人为他们进行了体检，还提供了饮水、食物和干净的住所，这让路易觉得日本人没有他原先想象的那么坏呀。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在确认了路易的身体基本正常之后，他们被转移到了夸贾林环礁的一个简易的战俘营里。在这儿，路易对于日本人的残暴有了第一次直观的认识。在那里，路易被投入了一间单人牢房，这里不仅蚊蝇滋生，食物也减少到每天两块压缩饼干和一小杯茶。环境恶劣外加食物短缺，让路易染上了痢疾，腹泻又导致脱水，路易只得向看守请求更多的饮水，而看守不仅没有给他水，反而把一杯滚烫的热茶直接泼到了路易的脸上。除了生活上的虐待之外，路易还会隔三差五地被带出去受审，审讯的过程无外乎就是一顿又一顿的拳打脚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路易看到自己牢房的墙壁上刻着9个陌生人的名字，这是9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他们曾经被关押在这里，后来全部被日本人杀害了。路易第一次感觉到死亡距离自己是如此之近。由于路易始终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又不肯透露美军在夏威夷的军事基地的位置，日本人觉得他没有什么作用了，开始讨论如何处置路易。1943年8月24号，几个日本兵来到路易的牢房，把他强行拖了出去。路易以为自己是必死无疑了，却没想到他们的目的地不是刑场，而是停靠在海边的一艘船。他已经被要求转送到位于日本本土横滨的一所战俘营里。为什么日本人要留他一条命呢？这个原因，路易在很久以后才会明白。当路易进入日本横滨的战俘营以后，发现这里的生存条件比在夸贾林环礁时还要恶劣。这座战俘营里关押着1000名盟军的战俘，这里的看守们对战俘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这种施暴行为并不只是为了惩戒，而纯粹是为了寻找一种变态的乐趣。除此之外，食物的紧缺也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每个战俘每天只能得到一碗飘着几片菜叶的菜汤，外加一碗发霉的米饭。所有人都严重营养不良的同时，还得着其他的慢性病。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战俘们的生命。1944年9月，路易又被转移到了东京湾内一个人工岛上的大森战俘营。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后来铭记一生的死对头。这个人是谁呢？
大森战俘营，负责看管路易等人的是一个名叫渡边弘光的日本下士。之前的日本看守虐待战俘，顶多是为了找点乐子或者是发泄不满，而渡边则不然，他将战俘营看作是自己的战场。尽管战俘们手无寸铁，但渡边仍然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随便找一个机会就会对战俘们往死里打，手段比之前的看守残酷得多。尽管渡边的手段非常残忍，但是路易却始终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此刻的路易已经适应了战俘营里的生活，他和战友们一起开始寻找一切机会与渡边对抗。比如他们利用在厨房里帮忙的机会，想办法偷出食物救助那些快饿死的战友，或者是在清洁卫生的时候想办法从看守办公室里偷来一些报纸，报纸上有最新的战争消息。随着美军一步步取得胜利，这些消息便成为了战俘们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而且在卫生纸奇缺的战俘营里，这些看过的报纸还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第二用途。虽然路易他们做事非常小心，但仍免不了会被渡边发现。遇到这种情况，渡边便会想尽一切办法虐待这些战俘。最为变态的一次，渡边为了惩罚有人偷食物，就让路易等五名军官站成一排，然后命令其他战俘排队抽他们嘴巴。事后根据路易的计算，他们每个人至少挨了220下耳光，即便如此却没有一个人喊疼或是向渡边求饶。1944年11月，日本电台的人找到了路易，他这才明白自己当初没有被处死的原因。原来日本人希望利用他这个美国长跑名将的影响力，通过日本电台向美国方面广播。一开始路易很高兴接下这么一个任务，因为他可以通过电台把自己还有其他战友还活着的消息通知美国国内的家人。可是很快路易就发现，日本人真正的要求是让自己宣传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所谓的正义，同时对美国政府进行谴责。路易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日本人威胁他，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广播，就把他送回到战俘营里，是死是活就不好说了。面对着这种威胁，路易又会作何选择呢？他当然是选择回到了战俘营，他宁愿去饱受皮肉上的虐待，也不愿意去说违心的假话。尽管在战俘营当中每天都要忍受饥饿、寒冷和各种虐待，但是路易仍然咬牙坚持。他的身体状况在不断恶化，而且再次染上了痢疾，有时候甚至还要忍受着39度的高烧，从事重体力劳动。即便如此，路易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而后悔过。好在到了1945年8月，战争终于结束了，路易最终活着离开了战俘营，安全回到了美国。战争结束后，路易努力使自己摆脱战争带给他的阴影。他曾经在美国各地演讲，讲述自己在战俘营中的经历。后来他还创立了名为胜利少年营的组织，用来帮助那些不服管教的叛逆少年。路易带领这些孩子钓鱼、露营，给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并指导他们回到人生的正途。2014年7月，路易赞佩里尼在家中因病去世。回顾他的一生，路易不过是饱受战争摧残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然而他的那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以及在困境中坚不可摧的意志，足以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普通的平凡大众，也总能闪耀着不平凡的生命之光。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

0: 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 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

0: 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 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9: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8: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20: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8: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0: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

0: 原则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点45分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3: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4: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 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2: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3: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2: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9: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2: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2: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2: 无底线的宽容。
13: 没事儿，
9: 哎，网上
14: 没事儿，
15: 都这么整，
12: 就是最大的恶意。
16: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7: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6: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8: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6: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7: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6: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7: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6: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9: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20: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21: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20: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22: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

0: 王楠，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1: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2: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3: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4: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欢迎您的收听。你看这个中小学生开学之前啊，电视台都放开学第一课，专门给这些孩子们看啊。可是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在进入大学，在进入社会的这个阶段，好像没有人告诉他们开学第一课应该怎么样啊。社会大学可能要学的更多啊，没有这种专门的指导，稍微有点遗憾。不过呢，直到最近啊，我找到了这本书，我觉得快100年了啊，这位作者写的话呀，依然看起来是那么的时髦啊，依然看起来那么的受用，依然看起来那么的有远见和见地。姑且把今天的这本书送给啊，走进大学校园的青年朋友们，走进社会大学的年轻的朋友们。这本书的名字叫《给青年的12封信》，作者朱光潜。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出版集团的高励志高老师，您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6: 这本书是你们出版的哈，最近很薄，这个认认真真看一上午可能就看完了，够了哈。12封信分别谈了哪些个领域呢？我们首先请高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标题好吧。
7: 这个书其实谈的基本上是那个社会上青年普遍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他呢正在就是针对一些当时报纸啊什么之类的报道之类的，其实主要是谈读书和这个升学选课，以及对这个社会的认识，怎样摆脱苦闷，大概就这些。
6: 还有恋爱，
7: 恋爱这肯定是学生必须遇到的了，因为这个周光潜真是专家，他写过恋爱心理学吧。
6: 还有谈理智和情感啊。
7: 对，因为他学的他对心理学这一块的造诣是很深的。
6: 对，好，那下面我们就拆分一下啊，把这12封信啊拆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不是拆书，是拆信啊。首先来说说愁闷忧愁啊，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哪个少年不烦恼呢？作者呢也谈到了忧愁啊，他是怎么理解的呢？
7: 这谈这个忧愁啊，其实我们过去经常有一句俗语叫什么，所谓时代的苦闷，所以我们一定看他这书的时候要了解他当时候大致写的背景和作者所处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我们古代文论叫一个词叫知人论事。其实当时候出版的时候是1929年，朱光潜其实才32岁，他自己正在英国读书，他后来谈修养呢，他就说我当时候只是一个青年。朱光潜这他出国前啊做过中学老师，后来和匡无生、夏勉尊、丰子恺、叶圣陶、周玉彤这些大家可以大名鼎鼎特别常见的一些人，这帮五四青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他建立了立达学院。这个学院其实是一种新型的艺术学校，里面有很多就专门教艺术的老师。他为什么叫立达呢？他用这个《论语》的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宗旨。他提出这个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这个口号其实是主要针对当时候北洋政府的那种教育体制来提出来的。因为那个1929年就是民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乱，蒋介石政府才刚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蒋介石政府呢也是把那个首都从北京迁到了南京，所以朱光潜写这本书的时候应该说是中国还刚刚看到一点安定的苗头， 所以他周光潜他就说啊，说这个烦恼其实是种

0: 怒气是种病态。我不知道大家相信什么，反正我一看到这东西，我当时就想起我们老是背的《少年中国说》。其实这个内在的理路是一致的。他说这个愁闷生于一种生机不畅，这个其实我们老是观察动植物，观察这个自然，是老是会得到这种感受。所以这个自然情绪你现在被压抑了，这个所以就愁闷，
1: 就内心的情感啊得不到舒展，意志啊没有得到实现
0: 啊。对对对，其实用意志这个词特别好，这生命意志，这个因为他们这人都受那时候受伯格森这人的影响，詹姆森，他给解怎么解愁，其实这本书一核心就是这个问题。
1: 对，就是忧愁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对他
1: 怎
0: 么
1: 解
0: 走出来。对，
1: 哎，所以呢他又在书里面谈到了他理解的动和静啊，这看似呢是一个物理现象，又是一个哲学问题啊，同时也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啊。与之啊相对应的呢，就是说要想解愁啊，唯有动起来。
0: 对，
1: 简单来说是这样。
0: 对，这个其实说白了，这个动起来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了解朱光潜，当时他还在读书，在读书的时候，他对这个哲学、心理学、美学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所以这个听起来他这些词儿啊，你感觉到就是有点学理化，但事实上他的总体想法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他这个很多的解释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学理化的，所以他就提一个词尽兴，说你尽兴就行了。但这个兴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兴不是高兴的兴，而是那种情性的兴，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兴。这个孟子的性啊，尽其心知其性，这其实和中庸的那个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性，它其实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听了可能是感觉很国学，因为这个必然是作者也很年轻。其实我对他的综合理解啊，就是说说白了，就是说作为一个时代青年，你遇到了苦闷，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药方就是说动。动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去就心怀阳光去做事，带着一种尊重自己的情性和兴趣去做事，并且他强调这个，特别强调这个个性发展，因为呢他是美学家，他也特别强调这个我们来艺术的看待这个世界，就是所以他说你愁闷不愁闷，世界呢并不会因此而改变，所以你要动起来，因为动才有希望，这你看跟鲁迅说的也有点像了。
1: 鲁迅怎么说？
0: 鲁迅说世界本来没有路，
1: 对，
0: 多了也变成了，其实就是行动吧。他还写了个那个聪明人与傻子，是吧？因为那个傻子他行动起来了，说代表一种希望。这个其实也就是后来就是我们马克思以后老师常说的，就是说过去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改造世界。
1: 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这本书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时髦呢？因为作者本身又学过教育啊，又学过艺术啊。所以呢他的这些观点看起来是特别的率真很浪漫，就有的人呢想要过他心里这样的生活，但是没有做到啊。时髦是什么？就是少数人在做的事儿，你很羡慕，但是你没有想到没有做到。
0: 对对，
1: 所以我们理解的这个动啊，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去行动去改变，这样的话可能你就没时间烦恼了。
0: 对对对对，这是他一再强调的事情，就是大事小事都要做。
1: 但如果你一味的瞎忙活，我估计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啊。后面我们再来看，我觉得他很多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
0: 对对对，
1: 与此相对应的，他还说到了静，静中得以体会趣味，他认为人生的趣味是需要感悟出来的。
0: 对，这个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一个争论熟悉不熟悉，就是他和鲁迅之间有一个争论，朱光潜和鲁迅关于那个陶渊明的一首诗叫做悠然见南山，这句诗怎么来理解，然后朱光潜就是他用了这个西方的理论，他用了一个词浑身都是静穆，静穆的伟大，这个诗使得我们想起温克尔曼的对拉奥孔的评价，他就把这个理解成一种趣味，这一个美好的情操，一个美好的向往，这种。但鲁迅呢，他就认为这个东西看人要看全体，所以他特别强调，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所以他这个静啊，主要就是说，他主要强调他这里面用了一句话，说梁启超曾经写过一个关于趣味说。梁启超受这个佛教的影响很大，他喜欢用那句话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 对，
0: 是吧？就是说你这个人很冷。就我怎么说说破天，其实你也不知道怎么冷法，其实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怎样培养趣味呢？他提出几条，第一就是无所谓。其实说白了，他这无所谓

0: 并不是不让你去办事，而是说你办事的时候，这个功利性不要太强，看问题不要太近，因为你看太近了以后，它就没意思了嘛，因为你很容易被这个现实的困惑所打扰。第二，它就是要不惜，这个不惜其实就让我想起那个我们过去学生特别喜欢在自己桌头写的几个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其实是来自易经的，这个不惜其实说白了就是 学习不要间断，做什么事不要停止啊，
1: 对对对，不要随随便便就停止了，因为你只有坚持下去，其实很多事情坚持下去，有成果了，这个东西才会吸引你进一步去做事。然后第三呢，他就要深入的研究，趣味呢总要慢慢的来，越因越多的，这个东西就像泉水一样，说他举的例子，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能越得到好处。第四，他就是找朋友，找朋友其实就是，这就是我想起孔子
0: 《论语》的开头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习了还要复习，你不快，你难道不快乐吗？我们过去一般是都这么来翻译，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其实是你学习了这个"习"啊，就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其实《南怀瑾》有个解释，就是"习"其实有"实践"的意思，因为它的繁体字，它是一个羽毛，下面加个"白"，其实就是朱熹解释最简单，鸟硕飞，就是小鸟它反复学飞， 反复的拍翅膀，它在学飞，
1: 学而时习之的习，
0: 对，这才是习的本意，所以它是有实践这个含义的，也就是说你把它变成了自己一个技能，能够在行动当中体会到这种快乐，所以它才不亦乐乎。你自己会了是吧，会了有什么用呢？因为
1: 近者亲，远者来，因为知道你这个人有一定的技能，然后根据相同技能要想切磋这个事儿的来，就回来找你，所以呢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就是有自己的趣味，然后有朋友来一起去切磋，所以这个人生就会快乐的。就是其实也就是说，就梁启超说要能群，人要能够群以后，其实人多了嘛，后来你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人要有一个自己的爱好。
1: 对对对，那这种爱好可小可大啊，但是呢是一定要有，你由衷认可的，能够让你啊陶醉其中啊，并且得到提升的。但作者认为呢，需要在静中去感悟，
0: 感悟这个事，
1: 理解是吧？太闹腾了，天天闹腾恐怕你
0: 那肯定不行。我们一定要有思考的时间，这其实他那一代人都强调，我们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
1: 这就是啊哲学上的这个动静分明啊，这是他的理解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实际的啊，他在将近100年前啊，也谈到了所谓的升学和选课啊。他说，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啊，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啊？朱光潜说是生活。哎呀，我觉得可能不同年龄段的人看到这个会有不同的体会，快退休的人，刚参加工作的人，我觉得答案不唯一啊。这是他个人的体会啊。做人认为不要一味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的兴趣，您看看现在还有知道意义吗？还是有的，但是这句话呢，我觉得大家要怎么理解这段话啊？他说这个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只能算是第二桩事。 他说这句话是为什么？其实是为了引去下一段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所以你看他形容陶渊明伟大，他一说诗化生活，诗本身他的生活就是诗，他的诗就是他的生活，他这么来体会到这个事情的。我们不能盲目的把他这个第二桩事儿，你就认为他不重要，因为这个现实社会很简单，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上就是你不可能去做陶渊明的，因为你现在连荒山也没了嘛，是吧？只是说他提醒我们要注意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说这话的时候，朱光潜应该那时候才是一个青年，他经历还很少，所以呢这个说话不是很圆。其实不仅是这一句话，我们读所有书就一定要
1: 对，我们小时候叫中心思想啊，这个现在说起来对学生来说听到中心思想又头疼，但是我觉得把握核心意思，这无论如何读书你都要做到的。关键他的生活指的是什么？这个核心是什么？
0: 他的其实生活指的是，就是说你不可以老是朝天上飘，你要关注你身边的事儿，你要关注自己的兴趣，就是说白了就刚才你说的，你比如你喜欢，假如说是钢琴， 你要自己去仔细去想一想，这是不是发自你内心。

0: 你的爱好你去学的，还是你的父母逼着你学？你考级是为了，是为了这迎合这社会需要，说这个考级，到时候中考、高考给你加3分、加10分。你要这么来说，它就是功利的。你如果发自内心喜欢它，你可以说，哎，我喜欢篮球就篮球，我喜欢舞蹈就舞蹈，是吧？有的人就是说他在学习当中已经找到乐趣了，他觉得他就是可能这方面就少一点。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
1: 他后来有没有对这样的意思又做了一些深入的解读呢？
0: 后来你看呢，他有本书叫《谈修养》，就是说他10多年后又写了本书，他在那里面就谈得更细致一些，也是更切实一些，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中年了嘛。
1: 他在那个时候他怎么说呢？
0: 就是大事小事都要做，这个生活自身，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现实的很多东西束缚住，其实它的核心意思没变。其实这是一种表述。其实包括您为什么喜欢这个书，就是朱光潜这人特别善于写文章，他的语言很流利，他呢也做过中学教员，所以他知道怎么，就你看他东西，你感觉很亲切。
1: 好，第一桩事是生活啊，我觉得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解。我在这里理解是什么呢？就是需要找到自己的内驱力。
0: 对对对对，这是最关键的。
1: 而内驱力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来自于我们以前所经历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的选择会被眼巴前的这些事情所吸引、所蒙蔽，
0: 对，
1: 做出一些不太适合的选择。
0: 其实朱光潜他这个人，后来特别著名，就还是他，就是我们老是反复引用的一句话，是他在说是法国路上有个路牌呗，叫“慢慢走，欣赏河”。这个是典型的他的生活，其实你看更哲学更诗意的一种理解。
1: 是的，好，他也谈到了职业教育啊，目前的这个观点啊，我觉得值得很多人反思啊。他认为职业教育啊，首先应该有宽大的自由教育做根底，否则这个人生活特别单调乏味，社会呢也会很肤浅啊。那么怎么理解他笔下的这个自由教育？
0: 其实他理解的自由，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到他那个时代的一些西方的社会思潮来理解。因为当时像这个心理学就突然就很兴盛，特别是那个伯格森的直觉心理学，以及这个后来那个詹姆斯的理论，他呢是也受的影响。其实朱光潜受他影响最深的，他是受意大利思想家克罗奇的思想克罗奇特别强调这个直觉就是艺术，就是我们很多东西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个其实我看那个自由教育，在中国一谈那个往往就会扯上蔡元培，是吧？因为思想之自由兼容并包，其实这个两个东西都是相近的，他们都希望用这个美育，用这个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艺术的看法来理解这个世界。所以要突破这个世俗的一些禁锢，你自己要学会。其实我觉得刚才那说那个静，其实我觉得有个词，我们古代有个很好词叫静观，就学会静观，在某种上就是超功利性，超功利性。因为那个直觉就艺术，就是像克罗奇他们的理论都是强调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客观的来培养这种静的趣味，来能够感觉这东西好玩，需要你疏离这种功用，不要什么事都问这有什么用啊，那有什么用啊，你这么用问他可能就麻烦了。
1: 对，这让我想到了孩子的培养啊，就是说孩子他自然的会对世间万物的某一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可能他会比别的孩子呢又更加的擅长，但是我们不要因为做什么工作赚钱，
0: 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就很典型，他会受局限，
1: 对，而埋没了他的
0: 别的方面
1: 的天赋发展，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些理解成自由教育的一部分，就是说让人呢充分的去有机会的获得
0: 对
1: 他感兴趣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我经常说，我个人有个感受啊，我那时候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就觉得这个一开始是觉得很多方面知识欠缺去补，后来发现这个玩意是无底洞，你越补你越虚，越补不知道东西越多。
1: 我还想说补多少都不考。
0: 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说我们最博学的人一般都是苏格拉底嘛。苏格拉底最大的名言是知如自己，和我知道蒙恬说我知道什么呢。
1: 我们每天的工作这个是必须要去做的，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繁忙的工作而放弃了内心的探索，压抑了自己的个性和爱好，因为这一点才是你的生活的内驱力所在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没有得到满足的话，迟早会在你的工作当中会遇到一些瓶颈，
0: 乏味，感觉乏味。
1: 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专业的问题啊。朱光潜先生说到了学业的专和学业基础知识的关系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他不赞同啊，简单理解他不赞同，就是说你就是在某一个领域啊。往下钻，钻得很深很深啊！他希望呢，还有一些这个延展性，
0: 对，
1: 对其他的学科也有所了解。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他是典型的是针对青年人说的，
1: 嗯，
0: 就说他反对专，我的理解是，其实就是孔子说的君子不器，
1: 嗯，
0: 就你不要把，还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单面人》，你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单一的工具，而是要充分的，就刚才咱说的，把自己变成一个。博学多识的人，就是这样，以后你才能再走上专，你不能一下就专了，因为一下专了以后，对于大部分的世界，大部分的生活，你就缺乏领略了。所以其实这很多，特别是那很多大专家，就是我们看过去为什么很多大专家，你看了就很亲切很可爱，就因为他先给自己打了一个博大的功底，然后他才从事他一个很专业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很感兴趣一个人，张荫林。
1: 张
0: 荫
1: 林，嗯，
0: 这个人呢，他是史学家，是吧？是陈寅恪和梁启超特别喜欢的一个史学家。他自己，他后来清华大学毕业以后，他学的学问，他先学的是哲学，然后后来学社会学。他有的同学就不理解，然后就说，你就感觉不务正业嘛，你本来学历史的，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然后后来他就给他一个同学写信，他说我为什么会学这些东西，他自己就说，他说学哲学是为了从哲学中得到一种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也就是说他想得到一种哲学的方法和这种思想的深度。他学社会学呢，他说为了明了人事之法，也就是说他想通过社会学来了解这个社会具体的人和事的关系。他然后也特别强调，我的志业是史学。所以你看这个，可能大家对张荫林人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中国史纲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其实就是当时候教育部委托他写的一本中学教科书。为什么教科书任务落在了张荫林头上？张荫林就说他特别对这个史学的普及，他要做一些工作，并且他还提出来，历史的弧地，也就是说目的啊，就最终指向要是艺术。所以他写的东西也很好看。你看这个朱光潜学心理学，其实这个张荫林也懂心理学，并且他对这个学科的分野他分得很清。他说这个历史，他说为什么他要编历史教科书呢？他说我们以前学的历史，就我学的历史就很典型，你小学学一套，中学学一套，大学又一套，这个三套啊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从这个三皇五帝开始，最后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都这么一捋捋下来。其实你像那个你中学学的，小学就被覆盖了，小学就白学了，你大学再学它呢，中学又白学了。就说他说这东西反复很浪费时间，所以他后来就研究我们到底该怎么来学历史。所以他搞普及，他就说你就作为一个大学，作为研究者，你应该去仔细的去研究这种历史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一些制度的东西，一些很深的专题史。这就说的专，他是放在最后了。他说对于中学你怎么办？说中学其实我们只需要理解这个历史的大致脉络。和这个些最重要的我们的故事就够了。
1: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0: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4: 喂，爷爷好。
1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4: 在看奥特曼。
11: 这，奥特曼是啥呀？
1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1: 哎，你的世界

0: 爷爷也想懂。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在武侠小说或者电视剧里头，镖局这个行业恐怕出现的机会特别多。古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游客们一路艰辛不说，还很不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镖局这个行业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最早的时候，镖局被叫做镖行，说白了就是受人钱财替人免灾的行当，凭借着过人的武功，专门给别人保护财物或者人身安全的机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镖局承担的工作也是越来越广泛，除了私家财物，就连地方官员上缴的饷银也得靠这镖局来押运。再加上镖局在各地都有联系或者设有分号，所以生意上的一些汇款业务也由镖局来承担。再往后，什么看家护院呢，保护商号票号，这些个差事啊，就都找上门了。当年北洋政府大臣李鸿章的豪宅就是由中国十大镖局之一的会友镖局派人保护的。镖局虽然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消失了，但它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存活了500年之久。打今天起，我就在这儿和您聊聊这个神秘的行业——镖局。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一说到镖局，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那些个身材魁梧，一脸横肉，一脸连毛胡子，一巴掌宽护心毛，再加上武艺非凡的镖师。而且像他们这样靠功夫谋生的人呢，一般都会让人把这帮人和那些飞檐走壁的侠客、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联系到一块儿。不过在镖局里工作的这些镖师们可还真和那些江洋大盗有本质区别，或者说呀，这两种人根本就是死对头。您想啊，江洋大盗靠的就是抢东西过活，而镖师的工作呢，就是保护这些财物，能是一个工作性质吗？不过大家容易把镖师和这些江洋大盗混为一谈，那也是因为啊，他们都是练家子出身。因为在古时候，一般习武的人都是出自寺院、道观，或者是武官，要不然就是习武世家，保不齐呀，他们就是出自同一个师傅，是同门师兄弟。准确的说，他们和这些大盗是朋友，但不是同伙。一般这镖局出趟活，要是半道上碰见强盗了，互相一对行话，人家呢也就不抢了，估计也和这个有关系。好歹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互相得留个面子呀。镖师们不光和这些江洋大盗有着联系，和朝廷里的政府官员走得也很近，所以还有很多人把他们误认为是朝廷里的职能部事，其实啊，他们也不是。早先的镖局里有这么一项押黄杠的业务，就是帮着朝廷押送税银。
1: 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 按理说朝廷税银事关重大，这项工作本应该由朝廷的军队押送，

0: 可是在清朝末年那会儿，时局动荡，江湖上的那些侠客呀，都把眼睛盯在这些税银上。万一要是这个黄杠在半道上被人劫了，这官员脑袋就得搬家，就连出事的地方官员都得跟着吃挂了。所以这可不是一个美差，不过朝廷下达的任务不接也不行啊，可总得想个法子呀。于是这些政府部门的人就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分批分期的交给镖局，让他们去护送到京城，这报酬呢是税银的5%。您算算啊，咱就按每回护送100万两银子来算，这一趟活下来能拿到50000两雪花银，这数目可不小了。而且接了黄杠业务，这押运的镖师还都会被封个8-9品的武官虚衔，方便万一碰到强盗了，可以调动附近的驻军帮忙解围呀。所以这种名利双收的买卖可成了当时镖局最热衷的事业了。这种黑白两道通吃的镖局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人来组成的呢？其实说到镖局啊，他们最初就是民间习武的那些个人自己组成一个保卫机构。早先的政府部门要是有什么长途运送的差事啊，人家会有军队给护送。可是到了普通商人这儿，就没人干这差事了，这才给这些个习武之人制造了创业机会。您想啊，这习武之人一般来说呀，都打抱不平，这路上要是碰到有个强盗劫人家商人或者劫游客东西，肯定二话不说挺身而出帮人家解了围啊。这还不算完，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呀，直接给这些商人或者游客呀安全送到目的地，然后调转头来自己再回来办自己的事儿。时间长了，有人就觉得这是一商机呀，不光能够行侠仗义，还可以收取费用啊。慢慢的，这种无偿的行为就变成了有偿的了。像这种民间的自由组合，大概其可以归成3种。这头一种呢，得说是自由爱好式的，一般都是几个习武的兄弟们组成一个小团体，就像这文人搞这文学社一样啊，为的是切磋武艺，相互提高。像这样的镖局，一般都会是以友情为重，镖师们都有发言权，这等级上划分也不很明显，大伙的人际关系啊也都比较平等。其次一种呢，就是武术世家了，这里边的镖师啊都有血缘关系，所以走镖的时候要是遇到了情况，那都是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劲头。最后这一种也算是那些退伍老兵了，这些个人回到家以后，除了一身好武艺之外，连点谋生的技能都不会，只能是凑在一起利用自己的特长开个镖局。这种镖局成员的凝聚力就是一个字儿：义。您想啊，当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生死与共，这镖路上当然也得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了。
1: 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0: 随着镖局这个行当在社会上的认知度越来越广，找上门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多。时间久了，他们就从一个总号分支出来，开了好多分号，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的总店分店这概念。人数呢，也从早先的几个人变成了几百人上千人，而且这业务范围是越来越广。有的大型镖局业务范畴能多达半个中国。您可别小瞧这么一个镖局啊，管理着几千号人，要是搁到现在，不是一上市公司也得是一大型企业。所以在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里边，人员安排也是相当讲究的。再者说，这镖局和镖局之间也会相互竞争，相互比较啊。您的镖局有严格的编制，而且管理的井然有序， 这才能让那些豪商巨贾或者达官显贵对您有信心，还能让镖局在江湖上留下好名声，他们也讲究品牌效应。镖局从一个自发式的机构慢慢地演变成了国家合法的企业，像那样的企业，他们的工作人员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编制呢？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在大型镖局的编制里头，头一位的得是镖局当家人，这种人讲的是人面广，关系好，有钱有势，能打出旗号来。说白了，就是甭管黑道人物还是绿林好汉，谁也不敢招惹，万一出了事儿了，还有本事能摆平了官府，镖被劫了赔得起银子。其次呢，就是总镖头，通常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江湖人物，不是本身武艺惊人，就是退休的名捕之流。在总镖头下边就是镖头和镖师，他们负责的主要工作就是护镖了，不但要熟知陆上功夫和水上功夫，而且像什么刀枪剑戟呀、斧钺钩叉、拐子流星、鞭锏锤抓、躺棍槊棒，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分水刃的、甩得出去的、收得回来的，这十八般兵器您得样样精通。除此之外啊，镖头和镖师还必须得懂得江湖上的规矩和春典，就是所谓的行话呀。万一碰上劫镖的绿林人物了，得和他们打交道。除了这几个人员安排以外，还会有大掌柜、烫子手和管理杂物的伙计跟厨子。您可别小瞧这几个人物，他们的工作重要性可不亚于那些强悍的镖师。首先是这大掌柜，讲的是眼明心细、算盘精，看货不走眼，估价不离谱，上下里外该打点的绝少不了，不该开销的绝不浪费。然后是这个烫子手，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在走镖的时候喝道开路的。您琢磨，这走镖的时候一队人马不能蔫不出溜的不吱声啊，您得一路走，一路上报自家姓名，请江湖朋友给借个道。这一喊呢，不光让人家知道您是干嘛的，也会展现出自己的威风和气势。最后就是这伙计和厨子了，他们不仅是镖局中上上下下处理杂物或者是外出护镖不可缺少的帮手，有时候还得扮演着为镖局搞好对外关系、锦上添花的角色。我这么说您可能不大理解，咱举个例子，金庸写的那部小说《笑傲江湖》里，林家开设的福威镖局就聘请了一位手艺不凡的厨师啊。在宴请福州城里的那些达官贵人或者江湖朋友的时候，美食当前，两下子一拉拢，这和镖局的友好关系往往就打点好了。可见呢，他们的绿叶效果还真是不能缺少的。刚才咱们说的是大型镖局的编制，要是一般小型的镖局，其实人员编制也没有这么复杂，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就是股东、掌柜的、伙计跟徒弟这几个部分组成，编制少，机构小，相对来讲找上门的生意也就会少一些。无论是做什么生意，都得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才能逐渐兴盛起来，镖局这行那也不例外。他们又是如何壮大自己的队伍呢？
1: 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 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早先在镖局刚刚兴起的时候，也不像咱们现在啊电视剧里常看见的那样，浩浩荡荡的一路人马押送着一车车的货物或者钱财。其实最早啊，他们也就是三两个人在一些商业聚集地呀、啊、或者旅店里边等生意，一般都是推着一辆小车，里边装着要用的兵器和生活用品，在车子上边插一面小旗儿，有点类似于这商店的幌子，招揽客人。等接到生意之后，他们就推着小车送上一程，而且呢这段路程也不会太长，每个驿站呢或者闹市区都会有镖局，所以有点像接力赛的性质。慢慢的随着其他行业的兴盛，镖局的生意也就越做越火了，运送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运送的路程也是越来越长，从原来的接力赛到后来的全程护送，从几个人发展到一个团队，再加上后来有了营业执照了，朝廷也都非常看好他们这帮自发式的武装队伍。据说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北京冠氏著名的家族是镖局李家，就曾经走过一趟特殊的护驾镖。当时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身边啊连个护卫的军队都没有。对于这个李家镖局的名声，慈禧太后在入宫之前就早有耳闻了，还知道李家的骡轿乘坐起来十分舒坦呐，所以就在途经冠氏的时候找到他们来救援。李家一听，好家伙，慈禧太后上门找我们做生意来了，赶紧找几块黄绸子把这两乘骡轿给我围起来，献给慈禧太后，为老佛爷保驾护航，直奔太原。后来慈禧太后由西安返京之后，念他们献轿护驾有功，不但让李家受了皇封，还给了一大笔的赏钱。而且在这之后，每年过节，这李家都会赶上马车，挂起黄旗子，进宫献礼，顺带手的领赏钱。像他们这个排场，一路上招摇过市，还让慈禧老佛爷给他们做了个形象代言人，那名声传的就更响了。在整个镖局的行当里头，还落了一个御前镖户的美誉。从人员编制到在外名声，镖局这行当都是越做越好，活多了，赏钱自然也就会多。当家的每次收完赏钱之后，都会先减去这次走镖所用的基本开销，然后再把剩下的钱按照每个人的分工不同发放下来。所以这些镖师啊，从早先的挣钱糊口，一个个到后来都成了名利双收了。而且镖局越大，每个镖师的福利待遇就会越好。从一个行业的诞生到这个行业的兴盛，必然会赢得很多人的青睐，无论是不是武林中人，都会借着这个机会捞上一笔。因此在镖局这个行当里，慢慢也出现了一些编外镖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阿龙在这等着您。眼看着镖局的行当是越来越火爆了，想参与进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除了那些正统的镖局以外，很多社会上的小流氓啊、小地痞呀、啊，也都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只会点三脚猫的功夫，就能找上一间门脸，挂上一块镖局的招牌，再攒几个人支个镖局的摊子。当时老百姓啊，都管这些人叫流外镖局，说白了就是蒙事儿的。像他们这种人呢，正规镖局的镖师可是从来不会跟他们打连连，怕坏了自己的名声。不过既然他们能够勉强维持着自己的买卖，可见他们也有自己的客户群。您比如说妓院吧，他们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来保护他们。 将那些来妓院里寻衅滋事的、价钱谈不拢的，只要一动手，这老鸨子立马把保镖叫出来，拉到后院一顿暴揍。打的时候啊，他们还都特有经验，人不能打出外伤来，否则给自己找麻烦。真要是遇到那些武功比自个儿好的，这些人呢比谁都机灵，立马夸躺地下了装死儿，人家呢把气一撒也就走人了。说起这个镖局，它里边囊括的学问可大了去了，像这些黑白两道全都熟悉，是既不能招惹又得完成自己任务的工作，可不是看着那么简单。对于这些镖师，他们在走镖的时候会说哪些行话，都有哪些规矩，都有哪些忌讳，那可都是相当有讲究的。今天呢，我先跟您聊到这儿，您要是想更多的了解这个现如今已经消失的神秘行业，明天阿龙在这儿接着和您聊。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就是那种色彩，所有随地都能保持那飞翔的状态，在空中不用奇怪，其实是飞的。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2: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4: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4: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6: 哦，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0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多说一句，
2: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2: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2: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4: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1: 书接上回，
0: 现在这金龙偶要是不跟我拿回来，你们休想离开此地。哦，老道一听，怎么回事？他瞅瞅修罗刹，邱三爷在旁边一听，这是东方智侠派人把金龙偶给抢走了，这不行啊。邱三爷说，老县长啊，东方智侠走不了，因为东方智侠是峨眉派的掌门人，他明知金龙偶这种东西是小人所用的，他为了盗取金龙偶，他杀了齐树，杀了老人家还不算，他把金龙偶化为己有。幸亏东方朔把这金龙偶给他偷来了，没成想东方智侠身为掌门人，他做出如此这样大逆不道之事，他现在派人把金龙偶又给抢走了。如果这个金龙偶要落在这个坏人手里头，你可知道要伤害多少无辜的性命？所以说今天东方智侠必须把这金龙偶给我交出来，若其不然，他休想离开。老道这一听，瞅瞅东方智侠，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有此事吗？东方智侠面色绯红，说，大爷，是这么回事儿。虽然我拿了金龙偶，但是齐树我没杀他，是黄浦清杀的。东方智侠是咋想的？别人没在眼前，他们可能道听途说，这黄浦清一死，死人口里无对证，我何不把这事情推到黄浦清身上？东方智侠就说了，师大爷，这件事是黄浦清干的，不是我杀的齐叔，是黄浦清害了齐叔，他把金龙偶给了我，没想到这金龙偶被东方朔上官路给偷走了。方才我是来要这金龙偶，但是这金龙偶被人抢去，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分明是邱老三他们借题发挥，想把事情闹大。我问师大爷，现在邱老三提出不让我走，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为好？老道这在瞅瞅邱老三，邱施主啊，方才我也没注意，人也太多，十方才我也没跟你搭话。邱老施主，过去咱们都有几面之缘，今天相见三生有幸。那么您说这个金龙偶这件事儿，贫道一点也不知道。那么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至于谁拿去了，东方智侠也不知晓。您看这么办行不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平息武当、昆仑、峨眉三派之间的事情。我今天本想见狗皮道人张三丰，想和他面谈，但是碰巧他没在这，又遇上强偶之事。邱老施主，别人你信不过，难道你信不过我知己真人吗？我拿人格担保，贫道确实不知此事。如果今后从贫道这儿找出金龙偶，贫道可承担一切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气吞山河，威震残林，无敌昆仑葛乾元往前一上步，说道：“大哥， 必跟他多说呢？今天他想要怎样，咱们奉陪到底。知己真人一看，把眼睛一瞪：“三弟，不得胡来，退下。”诸葛乾元一看大哥急眼，赶忙退下去了。田齐一看，赶忙走上前：“我说老昆仑呐、啊，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不过这事情太巧了，抢金捞偶的人刚走，你们就来了，好像事先安排好的似的。不过，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可不说你老人家安排的，但是这事情有点蹊跷啊，老先长。”据我所知，你也是一个名人。老先生，你是丹阳宫的掌门人呐、啊。天下九九八十一门，要说你老人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是明是非、懂道理的人。现在你徒弟六目真人做些什么？难道说老先生你不知道吗？现在他保了汉王陈友谅，这个陈友谅是什么人你不知道？陈友谅扯旗造反，要推倒大明朝的江山，他勾结三山五岳这些弓马强盗，他为汉王陈友谅招兵买马、祭扫屯粮，现在害得天下不得安宁，老百姓怨声载道。你徒弟六目真人在金顶玉皇冠这些年，他都干些什么？难道老先生你没听说吗？你这个当师傅的，难道就纵容你的徒儿无恶不作、万恶滔天吗？老先生啊，这件事情我看你应该回去反省反省，应该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徒儿，让六目真人重新做人，金盆洗手，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才为正事啊！要不然就得败坏老仙长你的名望。老道听完点点头，说：“天齐呀，这么办吧，贫道对你讲清楚，这件事儿呢，我回去一定彻查到底，究竟这件事怨谁，谁是谁非，谁的黑锅谁去背，等我查明白之后，至于峨眉会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时候贫道会派人给你下书的。”好，田齐说：“那我就等你的回音，现在那你们可以走了。”老道说：“邱三爷呀，我带修罗煞要回去，这件事你放心，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我给你个交代。”邱老三一听，瞅瞅田齐，因为啊，田齐毕竟是代理门长，他料理这些事情，他是主事人，所以邱老三还得听田齐的。田齐给邱老三使了个眼色，然后说：“老先长，这份你放心吧，我说了就算，现在你们可以走了。”老道长一听说：“好，田齐，咱们一言为定，你等我的信儿。”说着他带修罗煞和手下这些兄弟们和他这些徒弟们，这才离开六顺殿。他们回到金顶玉皇冠，说：“田齐为什么让老道他们走呢？”田齐呀，有他的想法，他知道斜挎青牛渡八方玉面昆仑，李知己真人那是个高人，这个老道另外说还不错，还不算是罪恶多端之人，最不是东西就是他的三弟气吞山河、威震残林、无敌昆仑手葛乾元。田齐一想，今天就是交手，两下要打起来也不一定咱们就能占着便宜，

人家来了那么多人，另外知己真人那是了不得的人，武功超群。现在是我们人手不少，但是在六孙殿打起来，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呀。所以他就让老道他们回去了，心中想舔狗吃不了日头，单等张道长张三丰到来，到时候再说。邱老三说，天启呀，方才我也考虑了这件事情，我也不能硬着阻拦不让他们走。现在呢，至于这三昆仑到来，不知他们什么意思，看来他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三昆仑这一出头，这事情肯定要闹大。列位，咱们要多加监视三昆仑的动静。田齐这才答应派出人手到金顶玉皇观附近去查看三昆仑来的是什么意思，查看他们的动静。简短接说，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去打探的人回来报，说是三昆仑没什么动静，他们不能进金顶玉皇观，只能搁外边观察呀。这一晃整整三天就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田齐就坐不住了，和众人开个会，跟大家商讨，难道说三昆仑这一来，金顶玉皇观修罗刹和六目真人能把这峨眉会这擂台撤了不打了？那他们不打也行，可是九中仙和韩老太太他们也没放回来，盗宝之人还在他金顶玉皇观，现在这些贼人他要不献出来，不把人质给放了，咱们也不能罢休。我看这么等也不是办法，要以我说，我去一趟金顶玉皇观，我去找那老道去，我去找那知己老真人，我跟他前后说说，我看他能不能把人质给我放了。我看也没有必要非得打这仗，只要他们把宝贝拿回来，人质给咱们带回来，这事儿就一了百了。田齐就要去金顶玉皇观，众人说这可不行，那是太危险了。邱老三说不行，孩子呀，你要去我和你一同去。田齐说，哎，我说老爷子，你那脾气相当暴啊，我带你去到那三句话不来，你说你就身上走了啊，别说咱两个，你就再去十个八个也不一定就胜了人家老道啊，弄不好我这条命跟你就搭在那里，我犯不上啊。我今天去咱们也不是去打仗，咱们到那也不是去骂道，就是找那老道评理去。邱三爷说，好，田齐你怎么说就怎么是，我完全都听你的。田齐说，这还差不多，你要能听我的那我就带你去。众人都不放心呐，千叮咛万嘱咐，大家伙都不愿意让田齐去，不让他冒这险，但田齐不听，非和邱老三两个人离开了六顺殿，勾奔金顶玉皇观。他们走在一个集镇上，哎呀，田齐猛然间看见前边一闪过去一个人。田齐这么仔细一打量，田齐就跟邱老三说，三爷，哎，我说我看这个人怎么好像在六顺殿，我好像见过他。

0: 个人从他个头上和这个人的背影，我怎么看他好像抢走东方朔这个金龙偶这个人。不行，我看还是跟着他。秋三爷说，是你看准他没有？田七说，那我这眼睛我可不是吹呀，过目不忘之才呀，我看一眼不会忘记他的，我就扒了他皮我也能认识他牙。你放心，没错，就是他。秋三爷说，好啊，既然要是他，那咱们两个就跟着他。两个人随后就尾随在后边，跟着前边这个人。就见这个人穿过人群，田七和秋老三也穿过人群，再往前看，他走过了小巷子。这一跑啊，田七这个脚程那跟秋老三他就差的太多了，所以田七就落后了。田七就喊，哎，我说三爷，你慢道，你等等我，你等等我。前边这个人脚程相当的快呀，秋老三哪顾上田七呀，就是为了追赶抢金龙偶这个人。秋老三加快脚步，你看磕膝盖打动前胸，两只脚后跟打动屁股蛋，撒开路步豪行似锦听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就追没影了。这田七呀在后边就埋怨秋老三，心中说，秋老三呐，你也真是个劲儿啊，你就把我扔到后边你不管。秋老三呐一心要抓住这个人，根本没等田七，把田七甩在了后边。田七呀跑了能有五六里地之外，再一看两个人是踪影不见了。但是田七担心怕秋老三有一个山高水低，他就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心中说，我慢点就慢点吧，我在后边就紧跟着，我估摸着他们也在前边。简短接说，追来追去，眼看天色将晚，田七呀这才停住脚步，一看坏了，这里前边不着村后不着店啊，是一片旷野荒郊。看罢他有点害怕了，怕什么呢？这旷野无人这个地方，就他自己，他能不害怕吗？这遇着坏人怎么办呢？田七一想，得了，我别往前追了，干脆我往回跑吧。田七照着原路莫转身形，他就往回跑了。田七一边跑着心中暗想，秋老三哪，秋老三，你说你追不上你就马上回来，你怎么不知道身后还有我田七呢？你怎么把我田七一个人扔在后边呢？这要是碰着恶人，我田七就这两下子不情等被人抓住吗？另外这旷野无人之地，这山上还有些山兽，你说我不情等被这些野兽给吃了。田七呀心中想，我往回跑吧。没成想他往回走，他也没记住路啊，他此时迷失了方向，不知东南西北呀，辨认不出来呀。田七急的，哎呀我的妈呀，这回我往哪跑啊，我哪面是回家的路啊。田七心中想，这要有个人儿，我打听打听路啊，可是这旷野无人的地方，上哪碰着行人去？你说把田七急的慌不择路，跑吧。田七反正就回头往回跑就是的，也不知道是东南西北。田七这回可走错了路了。田七呀跑到大约能有一更鼓左右，再往前跑，抬头观瞧，前边闪出灯光， 哎呀，田七一看灯光，心中不由高兴，心中说好了，有灯光就得有严肃的地方，我何不扑着灯光去？田七就扑着灯光，他就来了。来到近前一看，并不是村庄，是一个菜园子小草屋。田七高抬脚轻落足，来到了小窗户前，他用啊舌尖吐了点小吐沫，吐到小木手指上，然后把窗棂纸阴湿了，用手唰趟了一趟小缝。木匠单掉线往里这么观看呢，他一看不由一愣，一看这屋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有一块青石板，青石板上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年纪就在十七八岁，这姑娘长得好，你看两道柳眉，一对杏眼，面如桃花一般，悬胆鼻子，樱桃小口，满嘴的玉米人牙。就见姑娘头上红绢耙罩头顶，身穿杏黄色的绑身靠袄，杏黄色的中衣，身背后配着大红的斗篷，肋下配着一口双刃锋的大宝剑。哎呦，田七一看心中明白，不用问，这丫头是在这练二五更的功夫呢。田七呀，本不想打扰这位姑娘，但是她迷路了，不打扰也不行，心中想，可下见着一个人，我何不进去问问路啊。田七想到这，你看他这才来到了门首，他刚想推门要进去，哪料想就听屋里边姑娘高喊一声，嗨，外边你是什么人？
1: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石河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有中到大雨，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方向，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让优质煤炭既产得出，更用得好。
1: 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
2: 江苏省多措并举做好教育援疆工作，赋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区启动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
2: 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开馆。
1: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国家能源保供大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让优质煤炭既产得出，更用得好，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请听报道。
3: 哈密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坐落于三塘湖矿区的戈壁深处，这里沙尘天气多发，过去遭遇沙尘天气只能全线停产保安全，如今即便在复杂天气条件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仍能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沿着预规划最优路线平稳行驶。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刘富友介绍，每辆载重110吨的无人矿卡搭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及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可实现厘米级定位。
4: 无人系统要适应现场多变的作业环境，煤矿有300台无人矿卡，运输总里程达到了600万公里。智能化不是简单换掉人工，而是技术和矿山现场慢慢磨合，以技术引领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
3: 眼下，新疆无人矿卡已走出试点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运营与商业闭环新阶段。全区大型露天煤矿累计部署无人矿卡3656台，领跑全国，覆盖准东、哈密、吐鲁番等煤炭主产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示范效应显著。翼控智驾、西迪智驾、三一智矿等国内头部企业纷纷落地新疆，其中三一智矿在将投放无人矿卡超300台，安全运营超1300万公里。翼控智驾深度参与17座矿山智能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无人矿卡超2700台。新疆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为全球矿业智能化实践贡献中国方案。翼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部长王亚飞：
5: 其中超100台规模应用矿山8台，最高单矿应用超500台，应用规模行业第一。适配运行的纯电无人驾驶矿卡就已超过1000台。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把新疆当成我们一个重点的市场来扩展。
3: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抓手。 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宜化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 5G 专网和北斗定位，打通采掘、运输、调度全业务链条，矿区整体作业效率较人工操作提升 10%。 如果说智能化改造破解了煤炭高效开采的命题，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则着力打

0: 金云。
1: 简单的说，以前整栋煤很多炉子用不了，我们和航天长征化学工程公司合作，最终攻破了煤灰调控技术，可以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今年我们有信心实现业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为新疆煤炭产业转型打个样。
0: 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年产能超800万吨，居全国第一，已建成准东哈密2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企业累计投入超100亿元打造智慧大脑，一边以数字技术提升开采效能，一边攻克每一种转化技术难题，让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全区原煤产量接连突破3亿、4亿、5亿吨大关，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今年1至7月，铁路江煤外运量5892.8万吨，同比增长9.8%。新疆正以精准供给、便捷通道、灵活营销，持续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坚实底座。
2: 开局15，奋集新征程。
3: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工期，加快推进一批水利工程建设，补齐水利设施短板，为科学调配和高效利用水资源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9月7号，呼图壁县龙王庙水库工程开工建设，在施工现场，大型工程机械修建临时道路，开挖库区土方，项目总投资近4亿元，总库容740万立方米。呼图壁县水利管理站副站长库尔班·克热姆介绍，项目建成后可有效保障灌区3.25万亩耕地灌溉用水。
5: 工程总工期为33个月，增加灌区的地表水饮水量，改善灌区群下级缺水状况。
4: 眼下，若羌县车尔臣河输水工程一期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破解复杂地形施工、坡面混凝土浇筑等技术难题，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第二标段项目部副经理李正言介绍，作为若羌县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项目建成后，年供水量可达2000万立方米，补齐若羌工业园区用水短板。
6: 管线全长150公里，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经完成70%，加紧推进护坡、进出口到达以及钢筋混凝土施工。全体建设人员紧盯目标，力争在2026年12月底让工程基本具备通水条件。
4: 这段时间，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新户镇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正紧张施工中，项目总投资2700多万元，新建输配水管道20多公里。项目全面投用后，每年可置换地下水开采量180多万立方米，能够有效遏制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态势，切实缓解农业季节性缺水难题。项目技术负责人刘玉涛：
7: 科学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施工进度，力争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全部管网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工程尽早通水投用，实实在在惠及沅县种植农户。
8: 9月12号，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本次活动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学者、高校代表、企业代表等6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智能交通、新能源、智慧水务、生态产业等关键领域进行交流和对接，探索新疆产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举措。上海红旗云创科技集团董事长李震告诉记者，
10: 我们发现计生智能在这个新疆有巨大的应用实景，比如说我们这次就寻找了4个发展方向，新疆的矿山机器人以及治沙机器人，还有纹理机器人，以及是新能源风光运维机器人。我们准备在新疆投入算力中心跟机器人训练场。那我们初步现在是想把第一个投资的点放在新疆的和田。
9: 活动现场12项贴近新疆发展需求的项目举行合作签约，3个联合实验室正式启动，为新疆水利、交通、电力、人工智能领域科研攻关搭建实效平台。天山对话组委会主任、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

0: 会原会长王倩华告诉记者，
1: 将组织与会嘉宾
0: 深入调研新疆产业技术需求，推动更多高水平科技成果在疆转化。
2: 根据新疆的需求，在新能源方面，在农业科技、生态农业方面，在这个新材料方面，包括在生物医药，通过产学研把我们的各种创新要素呢进行注入，来提升它的科技创新的含量，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来推动新疆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3: 近日，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哈密市伊吾县开工建设，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4: 本次开工建设的10000批国产智算中心是将与算力合作迭代升级的核心项目，项目全程搭载阿里国产自主芯片，是目前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国产化智算项目。重庆移动大数据智算中心副总经理李问基告诉记者，
5: 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科创的需求都在非常快的进行增长和涌现，我们是希望在近几年加速建设，能够做到50000批的规模。通过这个项目的落子，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产业在哈密的伊吾县能够形成汇聚，也能通过带动效应，未来为整个重庆和通过重庆向周边辐射的这个算力赋能，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增长。
4: 重庆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和10个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新疆是国家算电协同试点区域。目前江算入渝工程赋能成效凸显，已服务上100家市场主体，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20余个行业领域。哈密市伊吾县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王海林介绍，哈密算力每月稳定向重庆传输，成为信息传输的新动脉。
6: 我们打通了从伊吾到重庆的4条100G 的光纤链路，这些算力呢，将来都会送到重庆，对重庆的 AI 智能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智慧化转型等等各个领域，对他们的这个重庆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4: 目前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建成3.5万平方米现代化智算中心，可承载总算力超6万匹，19家企业入驻运营，以投运算力超2万匹，智算集群规模位居全疆首位。
7: 近日，2026年西部地区地质实验测试协作会议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检测技术交流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报道。
8: 来自全国各地近300名地质实验测试领域专家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围绕地质实验测试技术创新、实验室转型升级等议题展开研讨。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副主任刘大文表示，
9: 从全国看，新疆地质实验测试能力处在前列。这次会议放在新疆呢，也是因为新疆是咱们国家找矿突破里面的主战场，有利于推广应用。
8: 实验测试是地质找矿的眼睛，检测数据的速度和精准度直接影响找矿靶区圈定的效率与矿产储量计算的可靠性。今年1至8月，新疆完成各类盐矿土壤水样检测样品56.7万件，并实现装备升级、技术革新。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主任李吉云告诉记者，在野外，工作人员拿一台手持式矿石分析仪，就可以直接对岩石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像铜、铅、锌等主要成矿元素的含量，几秒钟就能显示出结果，大大缩短了传统实验室送样、制样、分析的周期。
10: 我们聚焦贵金属分析、绿色勘察等领域，加大这个现场快速分析装备和方法的攻关，推动咱们实验室向前移到勘察一线。
3: 眼下，昌吉市50多万亩优质基采棉已经大面积成熟，进入裂领吐絮高峰期。当地农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棉农科学喷施棉花脱叶剂，为后续机械化采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11: 在昌吉市电坝镇东沟村的百亩棉田里，一台智能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垄匀速前行，完成精准喷施作业。植保无人机操作手刘永虎介绍，
12: 内置鼻毒导航系统，它的作业精度非常高的，

0: 误差也就在2厘米左右。现在装的是两喷头，雾化可以在50到500之间可以调节，一天作业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了。
1: 52岁的刘红是村里的种棉大户，去年承包种植了600亩优质高产基彩棉，由于水肥管理到位，喜获丰收，不仅给他带来了100万元的收入，而且还拿到了24万元的国家棉花补贴款。今年，刘红将基彩棉承包种植面积扩大到了670亩。他告诉记者，在种植管理过程中，镇村两级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采用宽早优模式种植，水肥一体化管理，棉花长势明显好于往年。
2: 棉花已经吐蓄达到了60%到70%了。专家特地来指导我怎样打唾液剂，为以后的棉花的整期吐蓄和基彩做准备。
1: 针对今年基彩棉播种期早、气温偏高、吐蓄期提前的实际情况，昌吉市农业部门提早统筹安排农业技术人员和植保无人机到各乡镇帮助棉农做好棉花唾液剂喷施作业，目前已完成90%的作业任务，整个工作预计9月20号全部完成。昌吉市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杨金霞：
3: 通过精准施药、精准唾液，保证我们采收质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5: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从校园改造到教学模式创新，江苏省在对口沅江工作中聚焦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教育发展实际需求，持续投入沅江资金改善当地办学条件，选派骨干教师来江帮扶，赋能伊犁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的报道。
6: 走进霍城县江阴小学，投入沅江资金650万元实施的校园更新改造工程已经完工，崭新的塑胶跑道与人工草坪，翻新的屋面与室内吊顶，让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此外，霍城县初级中学设施设备更新、大溪沟镇中心学校校园硬化及暖气管网升级等沅江项目，让城乡校园硬件设施安全保障及时升级。江苏省沅江干部、霍城县教育局副局长吴同阳：
7: 计划在3年内累计投入1亿元沅江资金，专门用于改善咱们霍城孩子在校的学习环境。今年首批2000万元已经落地，项目既有县城和乡镇学校的改造提升，更有覆盖全县97所校园的地震预警设备。
6: 沅江教师们扎根边疆，主动作为，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带到伊犁州。在特克斯县高级中学，沅江干部和教师带头深耕教研工作，将各学科备考目标细化到班级和学生，不断提升教学水平。江苏省沅江干部、特克斯县高级中学执行校长曹三燕：
8: 依托南京江陵沅江教研资源，立足本地学情，抓实精准教学，同时抓实学生心态疏导与家校联动，精准发力。
6: 在新源县第二中学，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的沅江教师们立足实际，创新打造高中全学段扬州班育人模式，探索扬州与新源两地教育融合新路径。扬州市第12批沅江教师陆伟：
9: 立足课堂，关注每一位学生，积极参与当地老师的教研交流，做深重脉带工作，做好扬州湖新源两地教育交流的纽带。
10: 近日，新疆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项目将在一年内为全疆110所乡村小学提供线上素养课程，帮助乡村少年拓宽成长视野。请听报道。
11: 这个项目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由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争取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支持落地实施。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联合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招募500多名大学生教学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将依托腾讯数字教育平台，通过线上方式为10个地州市110所乡村小学的9809名学生授课，提供阅读与表达、健康与安全、幸福课、人工智能通识课等素养类课程。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柴窝铺小学校长 葛霞玲表示，
3: 都是我们现在乡村学校里最紧缺的，你现在教室里都有班班通智慧黑板，能够在线上课的时候让学生真正受益到。
11: 近年来，新疆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截至目前，全疆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386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95万个，发起志愿服务项目19.28万个，服务内容涉及40多个领域。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齐永福，
7: 指导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抓好项目管理，提升教学质量，让每一堂素养课都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
5: 今天，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公园核心地标哈密翼龙博物馆同步开馆，这也是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2: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总面积276.42平方公里，分为翼龙翼甸园、大海道雅丹两大片区，集世界级雅丹地貌与珍稀白垩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于一体，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史前生命科考与地质观光区域。作为公园核心地标，哈密翼龙博物馆场馆设计以生命螺旋为理念，设有五大主题展厅，系统展示地球演化、翼龙发展史与哈密独特古生物故事，配合电影级复原画面，生动再现1.3亿年前白垩纪湖泊生态与远古埋藏场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新告诉记者，
13: 翼龙博物馆呢，传播科普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大家可以体验到科学发现产生的过程。
12: 博物馆开馆是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形成博物馆研学加雅丹风光加丝路探秘的全新业态，有效丰富景区四季旅游产品。哈密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14: 以此拉动景区整体客流增长，大幅提升研学的这个游客的占比，打造新疆古生物科普研学的重要基地。
10: 今天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开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5: 随着发令枪声响起，参赛选手们冲出起点，本次赛事共吸引了1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参赛，其中既有久经赛场的资深跑者，也有初次参赛的跑步爱好者，还有不少选手带着家人朋友一同参与。新疆参赛选手阿伊肯巴赫提别克以2小时25分钟的成绩夺得男子全程马拉松冠军。
16: 在自己本土的主场很给力，观众嘛太给力了，一直喊加油，然后赛道也很美。
15: 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参赛人数创历届赛事新高。为办好本次比赛，赛事组委会在赛道沿途设置了医疗站、饮水站、能量补给站，不仅为参赛选手提供全程保障，也为他们冲击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便利条件。来自重庆的参赛选手朱嘉玲，
17: 一路的观众非常热情，体验非常好，风景非常漂亮，乌鲁木齐非常棒，下次还来。
5: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在北京市援疆指挥部协调对接下，和田地区首次组团独立参展，请听报道。
11: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和田地区展厅面积400平方米。此次参展，和田地区商务部门统筹整合滨地优质资源，组织和田地区57家企业、昆玉市7家企业参展，携带1500多种特色产品亮相。展厅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咨询。北京观众邢玉良，
18: 我从上午就过了好几趟，非常不错的，更直观了解咱们和田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
11: 和田地区展厅涵盖纺织服装、玉石文创、特色农产品、跨境服务、科创产品等多个板块，沙漠有机杂粮、特色药茶、手工地毯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多家参展企业现场斩获订单，达成合作意向。和田地区商务局会展科负责人张欢欢，
19: 持续跟进意向客户沟通对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和田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去。
10: 近日，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示了253家已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进一步保障房屋交易及经济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4: 目前乌鲁木齐市约有1900家中介门店，但备案机构数量与实际经营门店数量存在较大差距。 一些门店从业人员流动性大，专业能力参差不齐。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朱亚文告诉记者，今年七月，乌鲁木齐市印发了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持续推进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管理和从业人员实名登记工作。目前253家房地产经纪机构已完成备案。
20: 根据要求，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中介、房地产销售代理等相关内容，并且从事新建商品房销售代理、存量房买卖、房屋租赁的代理或居间等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机构，涵盖房地产经纪机构、商品房销售代理机构、房地产信息咨询机构等各类相关主体，都应该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14: 据了解，房地产经纪机构完成备案后，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主动公示营业执照、备案证明文件、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核心内容。朱亚文提示，市民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查询备案机构。
20: 尚未完成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交易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谨慎选择。如发现经纪机构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可向属地住建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为规避交易风险，建议广大市民选择已完成备案的正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办理房屋买卖居间、租赁居间等服务。
5: 9月12号，2026年雪都拳击荣归阿勒泰首届职业拳击积分赛暨 WBC 拳王争霸赛在阿勒泰地区体育馆正式打响。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叶丽娜努坤的报道。
21: 比赛现场，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拳手们灵活移步，出拳格挡，攻防转换，力量与技巧激烈碰撞，充分展现拳击运动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来自伯乐市的男子72公斤级参赛选手叶利多斯·告哈尔别克。
22: 现场观众热情让我备受鼓舞，拳击不仅是竞技对抗，更是超越自我，我们会尊重对手全力以赴，用拼搏精神诠释体育精神，也希望通过赛事让更多阿勒泰群众了解拳击，爱上体育运动。
21: 本次赛事汇聚国内及菲律宾共18名职业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按体重划分共设置9个级别较量，赛场设置专业拳台、临时医疗站、运动员休息区等功能区域，全方位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阿勒泰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侯海莲：
23: 我们将持续打造特色体育赛事品牌，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激发城市的活力。
10: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
10: 阿勒泰晴转多云，15到30度。
5: 塔城多云转晴，15到31度。
10: 伊宁多云，14到33度。
5: 伯乐多云转晴，16到32度。
10: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3度。
5: 奎屯多云，20到33度。
10: 石河子多云，19到33度。
5: 昌吉晴转多云，17到33度。
10: 哈密晴，15到33度。
5: 吐鲁番晴，24到39度。
10: 库尔勒晴转阵雨，17到30度。
5: 阿克苏多云，12到28度。
10: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
5: 喀什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
10: 和田多云转晴，17到29度。
5: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
1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王栋，主播宋涛、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4: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2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2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5: 妈妈，这题我不会。
2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27: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2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2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2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7: 哎，怎么又回来了？
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7: 好。
2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5: 妈妈，我最爱你啦。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27: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小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5: 妈妈，
9: 这是犯贱。
25: 妈妈，
28: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5: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9: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28: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2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9: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3: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
1: 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檐。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1: 第10集。
2: 初六中午，几名青年在一家小饭馆里聚了一次，饭局是春燕和德宝提议的，为了对操心的朋友们表达谢意，也是为了要听到些祝贺的话。最开心的是春燕，德宝开心的程度仅次于春燕，他俩俨然已是小两口了。朋友们则开心着他俩的开心。赶超没参加，吴倩说她和吴倩的一个姐们约会去了，于是大家为赶超的约会能有成果也干一杯。酒过三巡，国庆自豪地说：
3: 哎，炳坤，吕川，我觉得咱们几个太了不起了，你就说这个德宝和春燕搞的这破事儿吧，啊，咱们七弄八弄，还真给他们俩给弄成了，鼓捣成一对儿了，咱们也算是善于处理问题的吧，啊。
2: 他话音刚落，春燕正色道：哎，你们不许摘取我干妈的胜利成果啊，我和德宝能结此良缘，你们的促进作用固然不能抹杀，但功劳最大的还是我干妈。德宝，你说对不对？
3: 对对对，太对了，太对了。
2: 于是大家为炳坤妈捧杯，祝她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初七早上，炳坤在厂门口看到通知，全厂正月十五不休息，因另一家酱油厂进行车间改造，本厂职工需照常上班。往年正月十五要按惯例放一天假的。炳坤走进出渣房，见德宝和吕川已经先到了，都已经换上了工作服。德宝指着屋顶问：
3: 哎，看见了吗？
2: 炳坤抬头一看，见屋顶不知什么时候安装了大风扇。吕川指着窗子说：
3: 你再看这儿。
2: 窗子也封严了，有一道输送槽从最边上的一个窗口通到窗外。李川一扳电闸，输送槽运行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再出闸时不必将窗子敞开，任冷风呼呼地刮进来，挥着大半仙往停在窗前的卡车上扬扎不止。夏天在电风扇下苦干，也不至于分分钟都大汗淋漓。德宝说：
3: 当领导的终于良心发现了啊，也体恤一下咱们的辛苦了。
2: 吕川说：
3: 嗨，要是早有那么一点体恤心啊，咱们前面的两名老出渣工也不会都得了风湿性心脏病。
2: 炳坤一边换工作服一边说：
3: 这有了就比没有好嘛，就不要多说这不满的话了。哎，你们俩看到厂门口的通知了吗？
2: 德宝和吕川都说看到了。吕川猜测可能是水英妈的主张，因为他在看通知时听把门的师傅嘟囔，自从那事儿妈来了之后，他倒一天比一天说一不二，连一把手都得事事听他的了。德宝说那肯定就是水英妈的主张，他至今没有归队，内心里能不猴急猴急的吗？总想捞点什么资本争取早归队吗？炳坤忍不住咒了一句：
3: 唉，那就让他不得好死。
2: 德宝笑道：
3: 哎，我听说有一种怪病啊，叫什么眼上什么一个什么麻痹症吧，就是上下双眼皮闭不上，你服安眠药也没用，打催眠针也没用，结果呢只有活活困死。就让他得这种病。
2: 吕川说：
3: 你咒他得那种病太不人道了。哎，德宝你记得不，有一次厂里开大会，听他读什么社论， 就因为咱俩洗完澡才去，迟到了十几分钟，哎，他劈头盖脸就把咱俩给训了一顿啊。我觉得他吧，特别喜欢读文件、社论什么的，哎，并且读什么都跟法庭上宣读判决书似的。三个人话还没说完，忽然吕川朝门口使了个眼色，同时嘘了一声。秉坤和德宝朝门口看去，只见后门帘下面露出了一双旧的女士黑皮鞋。德宝喝道：谁啊？谁在那儿啊？滚出来！幽灵一般的从后门帘后面闪出了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短发黑白参半，处在发福的初级阶段，正是水英妈。三个年轻人顿时目瞪口呆啊。水英妈倒是背着手闲庭信步走到了他们眼前，眼里像随时能捅出刺刀似的，把他们每个人都瞪了几秒钟之后，威严地说道：
4: 接着咒我呀，我听得正有趣呢。你们还想出什么不得好死的死法？干脆拿出点勇气，当着我的面统统抖出来。
3: 吕川镇定地说：没有啊，我们没咒您啊，您是我们敬爱的人，我们怎么会咒您呢？您产生幻觉了吧？德宝也赶紧说：是啊是啊是啊，纯属无稽之谈，一个人躲在后帘子和门之间会缺氧，缺氧吧会产生幻觉，是吧？水英妈侧目看着秉坤：
4: 你也想说没有歧视吗？
3: 秉坤一口咬定：确实没有歧视啊。水英妈将一边的耳朵偏向了秉坤，不温不火地说道：
4: 重复一遍。
3: 秉坤看着吕川和德宝坚持说：确实没有歧视。水英妈挺直了圆圆的身子，谆谆教诲着说：
4: 毫无疑问，正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年轻人行事不管对错都要敢做敢当，你明明咒了却没勇气承认，这不好。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重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你要改，以后要成为敢做敢当的人，记住了。
3: 鬼使神差一般，秉坤竟然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水英妈出战告捷，颇为得意，笑着说：
4: 想知道我为什么能断定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吗？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的经历。
3: 吕川不以为然地说：您是八路军的文艺宣传兵啊，您刚到厂里的时候全场大会上就自我介绍过了。德宝略带讥讽地纠正：是小文艺兵，现在部队上也开后门招小文艺兵，就是让某些干部家的小儿女合法入伍，将来呢能以军人的身份复员，再分个好工作呗。水英妈正色说道：
4: 什么合法？怎么就合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役法明确规定，年满18周岁才有资格应征入伍，现在的做法是变相的不正之风。我们当年那是因为小小年纪不加入革命队伍就没法活，我们一家三位抗日烈士，日伪军还扬言斩草除根，是八路军把我拯救到部队里去的，跟现在的小文艺兵能同日而语吗？
3: 水英妈一番铿锵之言掷地有声，出闸房内一时异常的肃静。一家三位抗日烈士啊，这也是秉坤他们都暗觉的罪过，心里乱了方寸。
4: 你们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还当过话务兵呢，我这双耳朵对人说话的语调特敏感，要不要我把你们刚才咒我的话各说几句？
3: 吕川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德宝仍旧企图耍赖：你说我们背后咒人，总得有录音为证吧？没想到这下子水英妈火了：
4: 录你个鬼呀！我刚刚批评过周炳坤的话，你一句都没往耳朵里听吗？
3: 德宝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水英妈指了指电风扇和出渣的输送槽，有几分伤心地说：
4: 都是我替你们考虑到的呀，是我在春节假日里到处求人，低眉顺眼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就改善了你们的劳动条件。像你们以前那么热浪熏着寒风吹着干活，不得风湿性心脏病那倒怪了，可你们……
1: 就在这个时候，出闸口内轰隆轰隆作响，转眼之间渣物不停地往蓄渣池里倾泻。
4: 正月十五那天别人不加班可以，你们三个不加班绝对不行，不但必须加班，下班后还都不许走，我和你们之间还有别的事要了结，你先都跟家里打个招呼，记住了？
3: 哎，记住了。
1: 三个青年苦力工诺诺连声。
4: 干活吧。
1: 水英妈结束了视察，转身离去了。
5: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正月十五那天晚上，三人走进了厂门口，见水英妈已经等在那儿了。她不满地说：你们搞没搞错呀，我是书记，你们先等我才对。
3: 我们一块儿洗澡去了。
2: 水英妈讽刺道：嚯，一个个还挺讲究，大冬天的一天没洗澡就不行吗？
3: 那一身子酱渣子味儿，这 不好闻。
4: 那是革命的味儿，光荣的味儿，是为了保障全市的酱油供应才有的味儿。
2: 水英妈义正辞严地说完，不再理他们，抬腕看夜光手表。秉坤三人谁也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怕惹他不高兴。他们猜测过，心里都有数了，无非让他们去为他干什么私活。水英妈改善了他们的劳动环境，降低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他们都很感激他。他指使他们干什么私活，那也是应该的。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吉普，下来了一名当兵的司机，向他敬礼，看来对他很熟悉。他对人家的敬礼似乎习以为常，没做任何特别的反应，只是拉开车门对三个青年说：你们三个挤着坐后边，我不能跟你们挤着坐，我得坐舒服点。说罢拉开前车门，吉普车开出了市区。吕川用衣袖擦擦窗上的霜，朝外看了一会儿，对秉坤耳语：
3: 哎，这是往莫斯科兵营的方向开啊。
2: 秉坤和德宝都默默点头表示知道了，不想说什么。吕川又小声说：
3: 我早饿了，你俩呢？
2: 秉坤和德宝就又点头：
3: 但愿别干太累的活啊。
2: 吕川却说起来没完了。秉坤朝前指了指水英妈的后背，制止他。不料水英妈说：我都听到了，又忘了我有双什么耳朵了是不是？三个青年便再也不出声了。
1: 吉普车果然开到了莫斯科兵营那一带，停在了一栋有小院、有木台阶、有门斗的独栋俄式的房子前。水英妈说道：
4: 下车。
1: 三个青年一声不吭地下了车。水英妈双脚落地的时候嘟囔了一句：
4: 一个个木头人似的，也不服服我。
1: 三个青年都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司机问水英妈什么时候来接人，她说两个小时之后。趁吉普车倒车发动之际，德宝忍不住说：惨了惨了惨了，说不定是多麻烦的活，要俩小时。水英妈大声地说道：
4: 哎，你们三个孩子怎么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呢？

0: 吉普车开走了，三个青年跟在水英妈的身后。房门开了，从屋里走出两个中年男人来。其中一个中年男人急忙踏下了台阶，阻止他们：你们几位先别进，请领导先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接着有车灯的光束照射过来，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不知从哪儿开了过来。借着车灯的光，已经踏下台阶走到小院门前的男人认出了水英妈，语调亲切地说：哎呦，是您回来了。水英妈冷淡地说：
1: 天已经黑到了这般田地，如果不是我回来，那不就成事儿了吗？
0: 另一个男人也踏下了台阶，嘿嘿地笑着：您可真会开玩笑。可是水英妈一点不给对方面子，说道：
1: 别自作多情，我跟你开什么玩笑，闪开，这是我家，得我先进，而不是你先走。
0: 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听了这句话也会无地自容的，对方也就不再套近乎了，退开一步，背过身去，叼烟在嘴，咔吧一声，摁着了打火机。水英妈听到响声，厉声地呵斥道：
1: 我家院子里禁烟。
0: 先下台阶的中年男人不干了，也厉声说道：你说话客气点啊，这是你家吗？这只不过是允许你暂时住的地方，再死不改悔，这地方也不许你们住了。水英妈冷笑了一声：
1: 哼，还想怎么样，让我们露宿街头？德行，你们有那个狗胆吗？
0: 边上的三个青年人谁都猜测得到，这两个男人来头分明，他们看着听着，一个个惊得屏息敛气。水英妈一摆头：
1: 跟着我。
0: 三个青年随其身后，在两个男人的注视下鱼贯而入。他们听到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低声说：查查这三个是哪儿的。水英妈站在了家门前，吕川和德宝各在一级台阶上，炳坤一脚地上一脚台阶上。三个青年都听见了的话，水英妈当然也听到了。她缓缓地转过身，命令三个青年说道：
1: 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0: 站在台阶上的吕川和德宝不太方便转身，也没转身，也没吭声。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炳坤的身上，他只好收回踏在台阶上的那只脚，转过身，故意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我们江二厂的。水英妈说道：
1: 他们没有我那么一双耳朵，大声点说清楚。
0: 我们是酱油二厂的。
1: 还有名字。
0: 周炳坤大声说出了他们三个的名字。水英妈居高临下大声对那两个男人说：
1: 听清楚了吧，那就滚。
0: 说完，水英妈开了家门，对三个青年一摆头。
2: 三个青年以往来过莫斯科兵营这一带，那些美观的俄式房屋是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最，但没进去过。水英妈一家暂住的地方显然经常修缮，既没沉陷也没歪斜，台阶完整，连小院子的栅栏板都一块不缺。尽管是在晚上，他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超凡脱俗。三个青年一进门就领略到了什么叫高贵的生活，他们此前从没进过一户需要在门口换拖鞋的人家，虽然换上的是很旧的革面拖鞋，但那也让他们觉得摇身一变成了贵族青年似的。水英妈直接引领他们进入餐厅，餐厅20来米，可供七八个人的圆餐桌上铺着白色的塑料桌布，椅面是皮的，椅背是雕边的，窗台有2尺宽，双层窗帘，里层是勾花的半透明的那一种，外层是紫色天鹅绒。水英妈说：
1: 你们先坐，我一会儿就过来。
2: 她说罢离去，将门掩上。德宝小声说：
3: 哎，快，趁这会儿都别穿拖鞋了，让咱们这乡下人的脚丫子充分享受享受地毯。

0: 原来桌子下面有地毯，于是三个青年都把脚直接放在地毯上，以近乎诗意的心情感觉着地毯的厚软与温暖。目光所及的一切让他们眼界大开。炳坤忧郁地说，
1: 进到这样的房子里吧，我的心情一点都不好。
0: 他想到了光字片的家家户户，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郑娟家和比光字片更差的太平胡同里的家家户户。德宝心里极不平衡地说，
1: 你看这餐厅比我家都大，我原来就希望着能够捡个漏，跟一个干部人家的女儿结成夫妻，然后呢他父亲就平反了，官复原职的时候呢就帮我们小两口有了这么一个家。不像这么大这么好也行，时常我就能以女婿的身份回到这样一个岳父母的家，那多高兴啊。可是你们啊，你们倒是逼着我倒插门进了春燕他们家。
0: 吕川起身走到了壁炉那儿，欣赏台面上的俄式座钟，钟里有只铜小鸟随着钟摆不停地点头。他接着德宝的话说，
1: 行了德宝啊，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就别想那好事了啊。宝儿和东尼亚又怎么样，后来还不是分道扬镳了吗？何况你也不像宝儿啊，你有宝儿那么帅吗？
0: 炳坤反驳道，
1: 哎，我认为宝儿和东尼亚的遗憾不是东尼亚的责任，是宝儿造成的。宝儿虽然有魅力，但是在性格方面有问题啊。
0: 突然别的房间里传来说话声，能听出说话的一方是水英妈，另一方是个男人，估计是她丈夫，却听不清二人说话的内容。吕川溜到门口，把门推开一道缝，贴耳倾听，并向炳坤和德宝招手，于是他俩也凑过去偷听。估计是水英妈丈夫的男人说，
1: 他们动员我在披林运动中表态，说只要我表态好啊，保证下一批结合我。
0: 水英妈问，你怎么说？
1: 我预料到他们会来动员我，我也有思想准备。我的回答很明确啊，林彪一伙迫害过我，披林我当然有话说，但是要把林彪和什么大儒结合起来，这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文化知识范围和思想认识水平了。
0: 嗯，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我支持。什么披林披孔，明明是别有用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1: 哎呀，你呀，我也要批评你几句。可以让他们碰软钉子，但没必要一见面就针锋相对嘛，何必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吗？你在外面对他们说的那些话呀，怀姐都告诉我了，怎么能连滚字也出口了呢？那不好啊，太情绪化了。
0: 我一想到他们在批斗会上踢断你三根肋骨，我见了他们就心里头冒火，七窍生烟。
1: 那也要克制，缺乏克制能力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你也不想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军工项目方面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北京有人保我，你家三位抗日烈士，你我的历史又都红得毫无杂色，咱们今天还能住在这里吗？
0: 哎，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可别在餐桌上聊政治，一句都别聊。
1: 好，我懂我懂，不劳你提醒啊，你要管严自己的嘴巴。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染着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撒，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
13: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4: 只见从对面来了好几十匹坐马，为首的有两个人，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这两个人赶快是滚鞍下骑，后边那些人也全摆马匹勒住。等前面这俩下了马来到张飞的跟前，深时一礼，三将军您一笑。

0: 三将军，我们能上哪儿去啊？糜竺苦笑一声啊，不瞒三将军你说，我们都回老家去了，到老家避难去了。最近呢，我们那儿去了些个客商，这些客商都说说古城这儿来了位飞将军，一说这个穿戴打扮和说话的声音，音容笑貌，越听越像您，所以我们是特地赶来到这儿看看您，果然是三将军。现在我们已经打听明白了，我家主公刘玄德正在河北袁绍那儿呢，简雍也在那儿呢，三将军您都知道吗？
1: 我也是才听说呀。
0: 嗨，你们来的正好，二位皇嫂已到古城。糜竺糜芳一听喜出望外，哦，二位夫人也到了，他们是从哪儿来？
1: 是由……
0: 嗨，张飞想这事儿还没法说呢，走吧，咱们一块儿说去吧。一边进城啊，三将军一边就把这过往的事情跟糜竺糜芳说了一遍。两兄弟这么一听，哎呀，三将军，您这么做岂不委屈了云长将军呢？
1: 委屈了有点儿，有点儿啊。
0: 我看我二哥也挺难过，他不过这事儿他不能不让我这么想啊。你说这哥你得怎么办呢？可也是啊，他们一边说着，先把两位夫人给接到了衙门，然后张飞他们亲自出城来接关羽来了。关羽同糜竺兄弟打了招呼，说了些离别之情，根本云长没搭理张飞。张飞一想，二哥不理我这怎么办呢？不理我，我就在后边跟着吧，反正早晚得理我。来到了厅堂，互相都引荐完了，人家都坐下了，这位三将军没敢坐，规规矩矩的在边上那儿站着。二位皇嫂啊，这才当众叙说云长在屯土山约三世怎么降汉不降曹，后来听说玄德皇叔在河北，云长这才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保护着我们姊妹来找他的兄长刘备和他的弟弟张翼德呀。一路上是路经三难，怎么说三难呢？保着皇嫂的车辆，云长总然有赤兔胭脂瘦千里马，他走不起来呀，这叫有宝马不能飞驰，一难也。自从离开许都之后，所走的地方那是重重关隘，不是一两处，一侥幸过来，过了五关，斩了六员大将，二难也。所投之处防卫甚严，不得通融，三难也。每过一地都有曹操的人马把守，怎么去通融去？所谓通融，就是花俩钱儿买买路啊，一路上没那么些钱呢，跟人说点好听的人家得听，托人说个人情，托谁去呀？只好就得拼。所以说这一路上是历尽千辛万苦，不单在许都那个地方财宝不动其心，绝路不移其志啊，一路上他为了兄弟相逢，为了保护我们姊妹，担了多大的风险，好不容易来到古城，听说三弟翼德在此，云长喜不自胜，恨不得一时兄弟相会，没想到在古城前你举起丈八矛连刺你家兄长云长三弟呀、啊！你好好想一想，对得住你家兄长。二位夫人你一言我一语，刚说到这儿，张飞就受不了了，扑通的一下像堆金山倒玉柱一样，一下子跪倒在云长的面前，放声大哭，那可真叫大哭，震动屋瓦。就这一哭啊，

旁边的瓦都直颤悠，快赶上二级地震了。张飞是以头触地，那头磕得嘣嘣响啊。张飞这一哭，两位皇嫂也哭了，众家人都落了泪。云长眼泪也止不住了，开始他真生了三弟的气，本想不搭理他了，可是兄弟之情也难怪三弟这样，你是唯恐我关云长成为一个不义之人，玉兄不怪你。哎呦，云长这两句话说的张飞更难过了。三将军就是这样，他要不知道生起气来他非把你杀了不可，当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就下拜响头碰地放声大哭，这就是英雄的血性，我是知错就改呀。糜竺、糜芳和孙乾赶忙站起来，都不要哭了，兄弟相逢，这不是大喜的事情吗？应该庆贺，不应该如此悲伤啊。三将军这才止住眼泪，转悲为喜，是设宴相庆啊，这就算居家团圆了，还不算完全团圆，因为还没见着大哥玄德呢。第二天呢，云长就跟张飞商量，说我要到汝南去见大哥，把大哥接到这儿来。张飞一听，哎，二哥，小弟我也跟您去得了，再不这么着吧，您这一路上太累了，您好好在古城这儿啊歇息歇息，让小弟我到汝南去接咱们大哥得了。云长一听，不行啊，三弟，你可别小看了这座古城，你别看这儿弹丸之地呀、啊，但是咱们能够栖身呢、啊、那就是说有个站脚的地方，不能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你我兄弟够惨的了，徐州失散之后东的东西的西，连块地方都没有，现在好容易有这么座古城，你得把它看守住，保护好咱两家嫂嫂，我去接大哥到古城来。张飞一听只好答应了，那二哥谁跟您上汝南去呀、啊、我和孙乾先生一起去吧，那您一路上可千万小心，您可别累着。我知道了。云长到后边禀明嫂嫂之后，这才和孙乾先生一起登陆，直奔汝南。因为孙乾知道啊，刘皇叔在汝南呢。等他们两个人来到汝南，一见刘备呀、啊，嘿嘿，刘备刚走，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刘备告诉云长将军，玄德皇叔确实来了，还在我这儿住了不少日子呢。因为看这地方太小，兵马太少了，皇叔又回到袁绍那儿去了。您看这怎么办呢？云长一听，那咱们别在这儿耽误了，赶快到河北去吧，反正无论如何我得见着我家兄长啊。已经走到河北的界首了，就算是交界了吧。孙乾呢就跟云长商量，二将军啊，走这一路我可想了一路啊。你想什么呢？我是想啊，最好您别上袁绍那儿去。云长一听，把眉头一皱，孙乾先生，那我这不白来了吗？不是啊，您听我说，主公啊由打汝南刚回到袁绍的冀州，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情，再说您在白马斩了颜良，又诛了文丑，袁绍正在怀恨您，我总怕呀出点什么意外，是不是您在这儿找个地方暂且小住几日，您等着我，我到那儿把主公接来，二将军您看怎么样？云长本想不答应，可是一听孙乾这完全是一番好意，他想的也很周到。孙乾先生，那我在哪儿等着你呢？因为光是我自己还好说，这不还有几个随从人等吗？周仓他们这都跟着呢，

0: 哎呀，孙乾想了想，您能不能在这儿寻找个村庄啊？云长一听也对呀、啊，哎，跟人一打听，前面有个小村叫关定庄。云长约定孙乾，我就在关定庄这会儿等候着你。孙乾这才打马扬鞭奔冀州去了。云长呢，把周仓叫过来，他让周仓上卧牛山去一趟。上卧牛山干什么去？去收裴元绍。原来呀、啊，云长保着黄嫂奔古城，走到卧牛山，不是见着裴元绍和周仓了吗？周仓啊，拼了命了，非跟着云长走不行。他还想把他那些人都带来，连裴元绍也想跟着，云长没答应。今儿个呢，云长将军让周仓回去把裴元绍招来，把他那些人马也都带来，最好从大路来，也就是起一个接应的意思的。周仓领命去了，云长将军就住在关定庄这儿等候着孙乾。孙乾呢、啊、来到冀州，他见着了皇叔，就把古城的事情跟刘备全说了。刘备一听喜上眉梢啊，太好了，他恨不得一下子泪生双翅飞到古城，兄弟相见，居家团圆呐、啊。可是我怎么走呢？正在两个人说话之时，连龙一起，简雍打外边进来。刘备一看，简雍先生，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设以脱身之计吧。简雍想了想，有了，皇叔您可以去找袁绍，现在袁绍啊只想着是一心称霸，他主要的劲敌就是曹操。您要想脱身，您必须得给袁绍出主意，想办法帮着他灭曹。袁绍一听这个无比高兴，现在袁绍就想把曹操给灭了，曹操呢也是日夜苦思，想把袁绍给吃掉。您怎么跟袁绍去说呢？您就说呀，现在汝南刘辟人马太少，刘辟也没有多大真正的本领，最好能把荆襄九郡的刘表给收过来，助袁绍一臂之力，共同灭曹。您去当这个说客，游说刘表，袁绍准让你去。刘备一听，这可太好了，简雍先生，那我走之后你怎么办呢？我随您一块走啊。你怎么个走法？那您放心，只要袁绍答应了您，您前脚离开冀州，我是随后就到。哎呀，刘备一听，这太好了。刘备赶忙来见袁绍，说明公，我想上荆州去一趟。袁绍一听，哎，使君，你上荆州干什么去？我去劝降刘表啊。我这不是到汝南了吗？回来我已经跟您说了，汝南人马太少，刘辟等人呢、啊、终无什么大用。我想起来，明公您要想早日破曹，必得把刘表收过来，因为刘表管辖荆襄九郡，手下智谋之士，能征武将很多呀，兵精粮足。如果他要跟您携起手来，嘿，破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哟。嗨，袁绍一听，刘使君，你有所不知啊，我曾多次写信给刘表，他不理我呀，他不愿跟着我一块儿去破曹。我和刘表是汉室宗亲的，我们是一家子呀。您看别人说他不听，我说的他准听，我准能把他给您说来。袁绍一听，那可太好了，哎呀，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哎，可有一样，你走之前，使君，你还得给我写封信，催一催你二弟云长。 让他早日到我冀州来。哦，您想念我家二弟？
1: 不是，我想把他杀了。
0: 啊？刘备吓一跳，您这是怎么回事？
1: 哼，他杀了我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难道就这么作罢不成吗？
0: 哎呀呀，明公，您不是跟我说过吗？您想收我二弟云长啊？那颜良、文丑和我二弟比较起来啊，颜良、文丑不过是两只鹿，我二弟是一只猛虎。您舍弃二鹿收一虎，您怎么这么想不通呢？
1: 袁绍笑了，徐万德，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快去吧。
0: 明公，您让刘备干什么去了？
1: 我让他上荆襄去说刘表。
0: 哎呀，那他要一去不复返了，这事儿怎么办？
1: 袁绍一听，可是的，我还真没想啊。
0: 简雍，那你说这该当如何呀？
1: 我跟他去吧，一则我到那儿帮着刘备说说刘表，二则呢，我监视刘备，想办法我也得让他回来。
0: 嘿嘿，袁绍一听，你看看，这向着我的人还真不少。简雍，你这主意出得妙，
1: 那你就跟刘备一块儿去吧。
0: 遵命。
1: 简雍跟玄德一起，连孙乾都走了，郭图进来了。袁绍手下的谋士
0: 说，明公，您让刘备和简雍他们干什么去了？
1: 袁绍跟他一说，嗨，坏了，这俩一个都回不来了。
0: 袁绍一听，岂有此理，你这人太多疑了，快快退下，
1: 把郭图给轰出去了。
0: 简雍啊和刘备孙乾打马扬鞭呢、啊、简雍告诉刘备，咱们可得快走啊，因为咱们前脚一走，后脚准有人给袁绍出主意，说不定袁绍就要派兵追咱们。
1: 刘备一听，你的话正合我意，我早想到这一层了。
0: 他们扬鞭打马来到了关定庄，云长老早接出庄外，一见兄长玄德拜倒在地，兄弟直手大哭啊，手拉着手哭开了。简雍、孙乾在旁边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当然这一见面是悲喜交集，但是咱们得回咱的古城，这地方太危险，今天晚上顶多待一夜，明天天不亮咱们就得走，以防袁绍派兵追赶。
1: 玄德、云长一听，言之有理啊。
0: 那么这地方怎么叫关定庄呢？
1: 这个老庄主啊姓关，单字明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关宁，二儿子叫关平。关宁是学文的，关平是学武的。这关平这个小伙子可了不得，不但武艺高强，长得还漂亮，面如冠玉，眉粉八彩，目似朗星，齿不唇红啊。老关定啊想把老儿子关平送给云长将军，他把这心事就跟玄德说了。玄德一问，关平今年18岁，玄德一见关平也非常喜欢，说正好我二弟云长无子，没有儿子怎么办，就让关平拜倒在云长将军的膝下作为他的义子。关定一听大喜呀，立刻叫关平给云长将军叩头，从此关平管云长将军叫父亲，管玄德叫伯父。他们只在关定庄待了一夜，怕袁绍追兵来呀、啊、第二天一早起来就走啊，告诉哥哥玄德，咱们从卧牛山这条道上走，袁绍来追兵也不要紧，为什么呢？我那儿有一哨人马。玄德一听很高兴，他们策马扬鞭的就奔卧牛山这个路上来了。走到半道上，一看由对面来了10多个人，走在前面那不是周仓吗？周仓怎么走道一瘸一拐的，腿怎么瘸了？不但腿瘸了，帽子也没了，袍子也裂了，浑身都是伤，后边带着那几个呀也都包

0: 着脑袋，缠着胳膊，这是怎么回事啊？周仓一看云长将军，他大叫一声，扑通就跪下了：“
1: 二将军，您快给我们出气报仇！”
0: 云长让周仓起来，起来讲话：“我不是让你上卧牛山收裴元绍去了吗？你怎么落得这般模样啊？”“
1: 将军，您有所不知啊，我刚到卧牛山，裴元绍让人家给扎死了，那山也丢了。占山的这个人相当厉害，我跟他这么一说理，他不单不理我，还把我打成这样。如果他要杀了我，恐怕十个周仓也早已死于他的手下。看那样子，他不想弄死我，他拿我开玩笑。打一回我输一回，打一回输一回。现在我浑身都是伤，我手底这几个人也都这样，请将军您给我报仇出气。”云长一听，抬腿嘎楞一下就把青龙刀摘下来，他要闯上卧牛山去看看，玄德不放心呢，要亲自跟着云长一起去。两马往前走不多远，就听西路半山头上一声马叫，由打山上飞来一匹波龙驹，在马上端坐一将，银盔银甲，手提亮银枪。刘备不见则已啊，一见他在马上，大叫一声，显一显是“在下安乔”。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

0: 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8: 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8: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8: 字号大一点点，
11: 3.68块，看清楚了；
8: 声音小一点点，
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8: 路宽一点点，
1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8: 坡缓一点点，
1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8: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5: 挺好的，挺好的。
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6: 你还在咿呀学语，
18: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6: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7: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6: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6: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0: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6: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6: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唐朝的文化科学艺术。五，孙思邈与千金方。孙思邈生于公元581年，卒于公元682年。他是京兆化元人，后世尊称其为药王。孙思邈在几十年的医学临床实践之中，感到古代医药书籍浩博散乱，不易检索，于是他就总结了唐代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博采众人之长，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撰成了医书《备急千金药方》。《备急千金药方》分为妇科、儿科、五官科、内科、外科、脉血以及针灸，共30卷。后来孙思邈又撰写成《千金易方》30卷，作为对《备急千金药方》的补充。后人通常把《备急千金药方》和《千金易方》简称为《千金方》。《千金方》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医学著作，被后人誉为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六，陆羽和茶经。陆羽字鸿渐，一名吉，字季疵，富州静陵人。陆羽自幼在佛寺之中长大，研习佛法，学做佛事，包括煮茶等等。后来他隐居于调息。茶经是陆羽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分上中下3卷，10个类目，内容涉及了茶的起源、种类、产地、特性、茶叶的采制、加工焙制等方法，以及饮茶的习俗和饮茶的方式等等。而最为重要的是，陆羽把饮茶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把茶叶赋予了精神文明的内涵，提高了饮茶的文化品味。陆羽因此被后人尊称为茶圣。第15节，梁唐晋汉周，动乱的五代十国，公元907年至公元960年。从公元907年唐哀帝李柱逊位，到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短短54年期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5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而就在与此同时，除了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和北汉10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五代十国。这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前朝的藩镇将领，他们依靠军事割据发家，所以在这一时期，历史的特点是战争频仍，政权屡有更迭。在5个朝代之中，后梁维持的时间最长，但是
也仅仅有17年。其次是14年的后唐，11年的后晋，4年的后汉，9年的后周。平平的兵戎相见，给百姓们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一，朱温

与后梁，朱温生于公元852年，卒于公元912年。他是砀山人，从小不是劳动，唯以雄勇横行乡里。唐朝乾伏四年，公元877年，朱温与二哥朱存一起参加了黄巢起义。后来他逐渐升为大将，可是当起义军陷入低潮之后，朱温却投降了唐朝。他被受封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唐僖宗还亲自赐名他为全忠。之后朱温就以汴州作为中心，陆续消灭了蔡州的秦宗权集团、淮北的石浦集团等地方割据势力，从而控制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成为唐朝末期最强大的藩镇。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朱温带兵进入长安，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接着他又杀害了昭宗，改立其子李柱为帝，他就是唐朝的末代皇帝唐哀帝。天佑元年，公元904年，唐哀帝任命朱温为相国、总百魁，并且晋封为魏王。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唐朝的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于是朱温就正式称帝，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朱温生汴州哀帝，被他杀害。至此为止，历经20位皇帝、290年的唐王朝宣告终结。而这个时候，后梁直接统治的区域却并不是很大，仅仅包含河南、山东两省，以及湖北和陕西大部，再加上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控制区域最小的一个。后梁政权建立之后，朱温就与盘踞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勖集团连续发动战争，几乎是无一年不战，甚至一年数战。乾化元年，公元911年，李存勖亲率大军攻击梁军主力与百乡，梁军主力伤亡惨重，从此在梁晋之争之中处于劣势。乾化2年5月，朱温在洛阳病危了。6月，他就被他的儿子朱有圭杀死了。朱温的次子朱有圭上台不久，又被他的弟弟朱有贞所杀。短短一年的时间，后梁内乱不断，国力愈发衰落。此后10余年间，晋王李存勖不断率军攻击后梁，蚕食他的土地和人口，为消灭梁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后梁隆德3年10月，公元923年，李存勖的部将李嗣源率军突击开封，后梁末代皇帝朱有贞自杀而死，建国17年历经三帝的后梁宣告灭亡了。后梁的建立者朱温，从砀山的一个无赖子弟

最后到一代帝王，先反唐再归唐，最后又亲手推翻了唐，可以说是历经了无数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朱温的确是一位枭雄。二，李存勖建立后唐。李存勖生于公元885年，卒于公元926年，他是沙陀族军阀李克用的长子，也是五代时期后唐王朝的建立者。在五代初期，他指挥整个沙陀军集团先后消灭并且兼并了中国北方以及中原地区众多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成为五代史上的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最高统治者。李存勖自幼生长于军营之内，与戎马为伍，胆识过人。天佑五年正月，也就是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李克用病死，李存勖就袭了晋王之位。李存勖刚刚即位不久，他的叔父李克宁就觊觎王位，阴谋发动叛乱，武装夺位。在张承业等顾命大臣的协助之下，李存勖当机立断，用伏兵诛杀了李克宁等人，稳固了河东的局势。李克用在临死的时候曾交给李存勖3支箭，嘱咐他一定要完成3件事情。第一是讨伐刘仁恭，攻占幽州；第二征讨契丹，解除北方的边患；第三消灭世敌朱温，恢复唐朝的社稷。李存勖对此谨记在心，所以每次出征前都把剑从家庙中请出，随身携带。自此他就开始了统一北方的战争。而这个时候的河东重镇潞州已经被朱温围控一年之久了，潞州一旦失陷，则河东不保。于是李存勖当机立断，亲率大军从太原出发，疾驰数日之后偷袭了后梁军的夹寨。后梁军戒备松懈，在睡梦之中突然遭到晋军的攻击，惊慌溃乱，丢弃粮草辎重。凭此一战，李存勖就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初步扭转了在晋梁之争中的颓势。朱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禁感叹：“生子当如李亚子，我的儿子就像是豚犬而已。”李亚子就是李存勖的小名。朱温死了之后，后梁的政局越发动荡了。到天佑20年4月，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改年号为同光，国号为唐，史称后唐。李存勖就是后唐庄宗。当时的唐梁战局依然处于焦灼状态，李存勖在经过了缜密的研究和分析之后，决定采取长途奔袭的战术，避实就虚，直捣后梁的都城开封。10月2日，李存勖以大将李嗣源所率领的

轻骑作为前锋，星夜兼程600里，历时8天，直捣敌巢，攻克了汴梁。梁末帝被逼自杀，后梁宣告灭亡。就此，李存勖就完成了灭梁的大业。他废开封府为汴州，定都于东都洛阳。同光三年，公元925年，李存勖消灭前蜀，达到了后唐的全盛时期，统治着今天的河南、山西、山东三个省，四川、重庆、河北、陕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李存勖也登上了个人的丰功伟业之巅。可是当消灭后梁之后，李存勖就自以为天下太平了，于是不理朝政，而且他经常自敷粉末与伶人共戏，还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而以伶人和宦官为首的一群奸佞之徒则把持朝政。后唐的政局自开国以来就异常败坏。时任枢密使的郭崇韬是后唐的股肱之臣，可是李存勖却听从宦官们的诬陷，将他杀害了。随后后唐大将朱友谦及其部将15等7个人也被牵连进来，皆遭灭族。另外一名功勋卓著的大将李嗣源也险些遭到杀害。所以后唐的功臣和宿将人人自危，流言四起，将士们不得抚慰，甚至连军饷和军粮都成问题了。同光四年正月，公元926年，一系列的叛乱事件连续发生。首先是参与平蜀的大将康延孝在回师途中举兵造反，数日之间就聚众50,000。接着又是沧州军乱、魏州军乱，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涌起。同光四年2月，庄宗命李嗣源率亲军取魏州平叛，结果李嗣源被亲军胁迫，与叛军联合起来倒戈攻进了京师。在天下大乱的局势之下，深得庄宗信任、伶人出身的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率众哗变。在一场混乱的大战之中，庄宗李存勖被流矢射中，身死国灭。三，石敬瑭与后晋。石敬瑭生于公元892年，卒于公元942年，他也是沙陀族人。在梁晋争霸的时候，他追随后唐大将李嗣源，深得后者的器重。后来李嗣源把女儿嫁给了石敬瑭，让他率领号称左射军的亲军。后唐庄宗被杀之后，李嗣源即位称帝，他是后唐明宗。石敬瑭因为左命夺权有功，就被任为保义军节度使。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病死，其子李从厚与明宗的义子凤翔节度使

0: 李从珂争夺皇位。石敬瑭捉住出逃的李从后，把他幽禁在魏州，向李从珂邀功。但是从李从珂即位之后，他就开始对手握兵权的石敬瑭非常猜忌，打算削弱和消灭他。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4: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5: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6: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7: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5: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8: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9: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8: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0: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9: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3: 哇，你好帅啊。
1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4: 那咱那跑车呢？
1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5: 你该吃药了。
1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6: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7: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16: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7: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16: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18: 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

0: 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发展。那么玉礼器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怎样去认识玉礼器呢？玉礼器的产生与社会的发展有着何种的关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从这些考古发现当中一一寻找答案。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主讲嘉宾朱乃成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下面请听朱先生的讲解。
1: 今天我们讲一下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问题。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制在古代社会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究先秦的社会是避不开礼制问题的。那么玉器呢，在古代社会中在古代社会的各种礼仪活动中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主要谈谈关于玉礼器的起源。谈玉礼器的起源问题，大家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古代的文献，就是《周礼》。周礼，周礼当中对玉礼器的记载也是很多。它所记载的古代的玉礼器有六种有玉璧、玉琮、玉圭、玉章、玉璜，还有玉壶。这六种器物呢，也被称为六瑞它是以礼天地四方那么在《礼记》的另外一篇《祭统》中呢，它还记述了另外的两种玉礼器，就是玉器和玉钺，这是仪仗的用具。那么也就是说，六种加两种，一共是八种这种玉礼器。按照《周礼》等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把这八种玉礼器的用途跟它用途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祭玉用玉器作为祭祀用的，献给神的。你用途呢是翻易、成三种方式进行那么使用的器类呢，这六种器物都会用到。第二种呢是瑞玉，它主要是祭祀者在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佩戴在身上面，或者是在手持着玉器它的目的呢是助是神的也是为了区分身份的。那么这种玉器的使用呢，主要有主要是玉圭和玉璧两种。第三类呢是想祖先这种用的玉器，就是供奉在宗庙里面祖先神位的前面的这些玉器那么它的这种使用的器类呢，主要有玉圭和玉章。那第四类呢，主要就是仪仗用玉了，仪仗用玉器和玉钺。那么《周礼》对古代玉礼器使用方式的记载是相当的复杂，还有一套。如果我们现在按照周礼的记载去探索玉礼器的起源，大概只能追溯到三代了，也叫夏商周三代，也就是我们只能追溯到夏代。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周礼这本书它成书很晚，大概是在东周战国的时候才成书的。它当中对礼制，或者说对于古代玉器在礼仪活动中使用的方式的这些记载，很多都是理想。

0: 讲笑话的东西。
1: 如果我们按照周礼的记载去探索玉礼的起源，那么这种探索方式可能行不通，狠狠地要走进一条死胡同。啊，那么因为呢，我们有一个例子，就说周礼记载的六种玉器到底是器型什么样的？那么它仅仅是文字记载，也没画图。到了东汉的时候，我们在重庆那一边发现了一个汉碑，东汉碑，在这东汉碑上面刻画了六种玉器的器型，玉琮两个方的八角形，玉璧、玉璜、玉圭、玉章、玉斧，像一个帽似的。也就是说在东汉的时候，对于六瑞的器型的形状有些已经不清楚了啊，像这个就是完全不清楚。我们完全按照周礼的记载，到东汉的时候它就不清楚，我们现在探索更难度更大。所以我们今天探索玉礼器的起源，主要是根据我们考古发现的情况进行探索。根据考古发现看，玉礼器起源应该在三代之前，就是夏商周夏代之前。早到什么时候呢？那么我们先看看中国玉器最早什么时候开始的。目前我们发现年代最早的玉器大概是8000年左右啊，在东北的辽西啊，辽西地区西东方文化，它的器型啊，玉质相当的好，器型有戴在耳朵上的玉珏啊，有佩戴在胸前的小坠饰，也有小玉斧啊，这些小玉斧要准备把它一破为二，加工成其他的，但还没有完全破开啊。根据这个痕迹，我们看出它的切破的工艺还相当的原始。另外呢，还有小玉崩啊，还有那些小玉管。那么从这些器型来看，在玉器起源阶段，它的那种器型，玉器器型都跟当时的制作石器的工具或生活用品有关啊，有关。器型很小，都是一些工具类的，也有一些装饰类的器型。而玉礼器它的使用，它应该说不是工具型的，也不纯粹是装饰型的。所以玉礼器的起源应该说跟玉器的起源不是一回事，应该在玉器起源之后的一个阶段。那么到底在哪个阶段呢？大家可能比较喜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在5000年之后，中期之后，中期或晚期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玉器。在墓葬中的出土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它已经有了玉礼器。比良渚文化中期更早一点的5000年之前的，也有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晚期后段，也就是说在距今5300年到5000年前后这一阶段的红山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玉器，比较厚重，应该是玉礼器。那么我们探索玉礼器的起源，应该在新龙湾文化7000-8000年之后，在良渚文化中期5000年，在红山文化晚期5300年之前。那么在5300年之前，我们目前发现的可能是玉礼器起源阶段的玉器是哪一批呢？现在看来可能是林家滩文化。林家滩文化它主要分布在安徽的巢湖东侧，安徽的含山县，林家滩在这个位置啊，这是巢湖市区的。从地图上看呢，林家滩的遗址跟江苏南京是很靠近的。那么我个人认为

0: 林家滩文化发现的玉器很可能是中国玉礼器起源的第一个中心。那么我说这句话呢，主要有后面这一些证据或者说材料作为依托的。
1: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安排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节目，播出朱乃成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前面朱教授谈到了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这儿呢，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兴隆洼文化是因为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离现在大约8000年，经济形态除了农耕以外，兼有狩猎、采集。正式发掘的出土的玉器的总数已经超过100多件，经过放射性碳素测定，兴隆洼文化的年代距离现在大约是8200年到7400年前。由此认定，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用玉的先河。从出土的玉器当中可以看到，兴隆洼的先民们已经注意到了选材，色泽大多是淡绿、黄绿、乳白或者是浅白色，而且已经掌握了抛光、钻孔等等的技术。兴隆洼玉器呢，是迄今所知的中国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它标志着社会大分工的形成，使我国使用琢磨真玉器的年代追溯到了8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为红山文化玉器群找到了直接源头。兴隆洼文化是北方三大文化系统之一，它的发现表明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自有渊源，解决了红山文化的源头问题，进一步揭示出长城地带东段新石器时代文化极富特色的土著性和连续性，确定了该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平行、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同时对整个东北地区的文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红山文化要晚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起始于5000-6000年前的农业文明，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雕工艺水平较高，制作工艺是磨制加工而成，玉器有猪龙形状，还有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孤形器、棒形玉等等。据考古统计，红山文化的玉器出土已经近100件。红山文化是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业。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图腾性玉器反映了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这四生的情况，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件玉器都是四生的反应。兴隆洼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址都在北方，在中国的南方也有玉器的考古发现，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代表遗址呢是良渚遗址，距离现在5300年到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是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是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这个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从墓葬当中挖掘出土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的器型。在节目当中，主讲人朱乃成教授谈到了，我们探索玉礼器的起源应该是在兴隆洼文化7000-8000年之后，在良渚文化中期5000年，在红山文化晚期5300年之前。在5300年之前，我们目前发现的可能是玉礼器起源阶段的玉器。

0: 现在看，朱教授认为极有可能就是林家滩文化。林家滩文化得名于林家滩遗址。林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林家滩村，地处玉溪河中段北岸，总面积大约160万平方米。遗址大约是5000多年前的一处大型新石器时期晚期聚落。遗址区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鸡石圈等重要的遗迹，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林家滩墓地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器型主要分为工具类和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这应该是礼仪的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可以穿戴在身上的起装饰作用的镯、簧、环、爵、璧、双联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奇特的宝塔形的装饰、扣形的装饰、喇叭形的装饰，还有月牙形的装饰以及冠形的装饰。另外还有动物或者是人物的形象类，有猪、龟、龙、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几类，数量很少。其他类呢，还有形制比较特殊的，比如玉板、三角形的玉片、玉勺等等。此外，林家滩玉器钻孔技术，有的孔径啊仅有0.15毫米。关于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下面请继续收听主讲人朱乃成教授的讲解。
1: 在林家滩文化当中，我们发现的很多玉器，目前发现将近1000件，它很多玉器的器型和梁子文化的和红山文化的有着密切的联系。林家滩遗址，这是具体的遗址的啊，出土大量玉器的地方。林家滩文化玉器当中，哪一些可能是跟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第一种是玉璧，玉璧是中国古代玉礼器的四大核心器物之一啊。四大核心器物，一个是玉琮、玉璧、玉圭、玉章。那么在5300年之后的红山文化晚期，以及5000年以来的梁子文化，以及4200年以来的陶氏文化中晚期，包括龙山文化以及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都有大量的玉璧。其中的梁子文化的玉璧是最多的，目前发现的刻文玉璧当中体量最大的一件，这是在汉武帝陵附近发现的，大概将近有50公分大的一件玉璧啊。这件玉璧呢，目前在陕西收藏着，没展出啊。没有刻文式的玉璧最大多大呢？我估计大家没见过实物，最大的将近有90多公分，厚将近有10厘米，很大。其中有一件厚9公分的，大是80公分左右的，有一件藏在多伦多的皇家博物馆，啊，像一个小车轮子那么大，啊，那么我们考古发掘出来的，那么还这么大的还没有啊，在石头的石壁，这么大的石壁有，在成都的金沙遗址就有，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大家可以去看，能看到这么大的，但不是玉的，是石的。梁祝文化一座墓葬，墓葬里面摆的全是玉璧，这是林家滩文化的玉璧。这件玉璧的年代是5600年的，它的直径是8公分的，是另外一件，这一件是12公分左右的，5300年的，更小的了。以往说玉璧实际上是很小，4-5公分大，我们就不把它作为璧来认识。那么从林家滩文化的发现的玉璧来看，8公分左右的5600年左右，12公分左右的5300多年。那么从这个发现来看，玉璧的起源可能在5600年左右。它最初起源阶段的玉璧是比较小的，7-8公分左右， 才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渐产生了大型的玉璧。像两种文化比较大的，是好几公分的，二十几公分的，它已经是国史起源阶段。所以说目前我们能探索的所谓玉璧的使用年代早的可以到5600年，最早就建于林家滩文化。那么玉璧的起源再往前走，我们目前在考古上面没有发现的信息啊，这是关于玉璧的起源。
0: 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
2: 地儿大，
1: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
5: 老公，
3: 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电车！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5: 爸爸；
8: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
16: 娘；
8: 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7: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8: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8: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9: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0: 怕不怕？
19: 就是怕。
2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0: 那你劝过他吗？
21: 劝过呀，不听。
18: 孩子小，道理大。
19: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2: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3: 不能乱开车。
24: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25: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4: 成长是什么？
0: 妈，你别说了。
1: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3: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4: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 来，看镜头啊！
5: 看镜头啊！
1: 3、2、1，
5: 茄子。
0: 妈，我走了啊！
2: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4: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在哈佛问校友孙颖红校长的帮助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哈佛教育学院硕士、北京四中国际部升学指导老师林毅周，请他和想留学的学生家长分享高中三年应该如何规划。
6: 我是林毅周。
18: 林老师，我想如果家长和学生已经想好了准备高中毕业以后出国留学，那么从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是不是就应该开始准备了？
6: 高一入学之前这段时间其实也是挺关键的，尤其是对原来初中是在公立学校的同学来说，因为进入国际高中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的体系，这样一个暑假就是很好的一个过渡的时间。建议大家最重要的是打好英语基础，因为国际高

0: 像四中为例的话，我们是从高一开始，大部分的课都会是全英文的教学，英文的作业，英文的考试。如果是语言基础比较弱的同学，到了高一开学的时候会比较的不适应。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是第一年因为语言问题导致孩子各科可能成绩都不太好，可能原来擅长的一些科目优势也发挥不出来。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孩子整一个学习的自信心下降，学习状态受到影响。所以说在上高中之前，我觉得大家应该开始注重要培养孩子的这个语言能力了。
1: 那您说孩子要提高英语，要不要去上那些补习班、备考班？
0: 我觉得倒也不那么着急说上个什么托福啊、SAT 啊那些，因为那些是针对考试的，而我们现在在初三升高一的这个阶段，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孩子适应一个英语的语言环境。可能很多其实备考班都用中文上课，那就并得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就提高孩子的英语能力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的建议是高中之前这个暑假要增加孩子的阅读量，因为他们上了高中以后，所有的课本都会是英语的，而且学习方式可能对阅读量的要求会增大很多很多。就具体每一门课我不太确定，但是我在四中曾经教的一门阅读的选修课，要求一个星期的阅读量是80到100页，仅仅是一门选修课而已。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如果所有的学科加起来的话，这个阅读量是非常的大。而且只有你有一定的阅读量了以后，你的英文表达的能力也才可以上去。所以提高阅读量是关系到孩子进入国际高中学习环境以后能否适应的一关键吧。而且我想提到的一点是说，阅读的时候不要只读小说，小说是非常好读的，但是孩子将来需要面对的文本更多的是非虚构的一些文本。小说可以读，但同时也要读一些比如说纪实文学呀，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类的书籍。也希望孩子们还能得到一些时间去休息去玩，因为上了高中以后，这个生活确实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忙碌，可能之后有这么一大段的时间去玩的机会就会少一些啦。
1: 那您说孩子来到国际高中啊，上了高一应该怎么做呢？
0: 课内学习的每一门成绩都会计入到孩子的这个 GPA 当中。 GPA 的意思是 Grade Point Average，平均绩点，是将来升学的时候大学参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当然每一个学校每一门课的老师可能计算成绩的方式都有所不一样，但是像四中为例的话，我们的学生其实从高一的第一次作业开始，他的这个表现就会计入到他的期末总评，然后期末总评会计算到 GPA 里面。所以你的 GPA 是从你第一次作业就可以开始算起了，可以这么说。这个是一定要向孩子强调的一个点，因为这不再像过去上小学上初中那样子，只要你的期中考期末考这些大考考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开始重视你的每一次的作业。但是换一个角度上来讲呢，也就是说孩子的成绩不会因为任何一次作业或者考试就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大家要开始去判断自己对一个学科是否喜爱以及是否擅长了， 因为以四中为例的话，国际高中到高二的时候，孩子就可以开始自由选课，选择自己倾向于学习的一些科目，不再是有一个必修的课程列表了。在高二你选课之前，你要知道自己可能将来想要深入学习哪些学科。
1: 您的意思是，孩子在高一的时候就要开始决定以后学习什么专业了。
0: 他们幸运在比同龄人更早的开始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自己上哪些课，可以选择自己做哪些活动，可以选择自己上将来上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但是同时呢，他们也比同龄人更早的面对做选择这件事情。做选择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你选择一些东西必定意味着你要放弃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可能选择把更多时间花在学业上，那你就少一些时间去做课外活动或者玩儿。你选择了这门课，你可能就上不成那门课，你选择了这个活动，你就做不了另外一个活动。孩子们每天都面临着大大小小的选择，选择的后果也必须是要自己承担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上国际高中其实是要更早的面临真实的这个人生。其实孩子们高一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去选择，选择这件事情不是说一蹴而就，突然间有一天孩子就都明白了，他肯定是要经历一个试的过程，他可能一开始选的不对，通过错误他才能意识到自己应该怎么选，或一开始他特别贪心，他选太多，然后到后面他经历过不过来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所放弃，也有可能他最开始选的太少，浪费一些时间，到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可以选择更多，可以承担更多。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也是一个他将来上大学在职场必须具备的技能。因为孩子需要学习选择，所以呢，到高中这个阶段，可能国际学校的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也需要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建议家长们呢，也要有一些意识去放手，让孩子去做自己的决定。
1: 那家长该怎么做呢？
0: 希望家长像朋友那样去关注孩子的状态。如果说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你要去提醒他，但是也不要特别着急，稍微出点什么问题就特别急吼吼的要纠正他。因为孩子他的成长是需要一点空间和时间的，他可能必须得吃一点小亏，他才能够去有所转变。这个度希望家长们是要把握一下，一切最后的决定可以由孩子来做，后果也要求他们来承担，而不是说事事都是家长给安排好啦。啊，你今天几点放学，放学以后做哪些事情，给你上报了这个班那个班，然后你只要按我安排好的去做就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孩子是学习不到如何去选择以及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的。
1: 林老师，我听一些人建议说标化考试要在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您的意见是什么呢？
0: 我的建议是大家到高一，最晚高一暑假的时候可以考一次托福。这次托福不一定是说要出分或者怎么样，但是它是作为你这一年学习语言学习的一个考察，了解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语言程度大概到哪里了，这样好做高二的一个考试规划和一些学习上的安排。我不会跟大家讲说你到高一暑假必须得考出一个什么样的分儿，但是如果说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学 ACT 或者 SAT 的话，可以用一个托福的分数作为参考。我一般会建议说托福达到90左右可以开始学 ACT 或者 SAT 了。
1: 林老师。

0: 那孩子上了高二，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1: 高二的话，上来像我们学校为例的话，就可以开始学生自由选课了。AP 课程也是从高二开始开设。关于 AP 课程数量的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其实美国大学对学生的 AP 课数量是没有任何硬性要求的，不一定说你上 AP 的门数越多，你的能力就一定越强，所以就建议大家是合理的选择，不要说选过多。像在四中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学生选3到5门 AP 课，一般不建议超过5门。其实，在你申请的时候，你必须要提交你高三的选课课表，所以大学是不仅知道你高二选了多少 AP 课，你高三选了多少课程。大学也是了解的。高二呢，也是一个考试年，大家基本上主要的标化考试都会是在高二这一年解决的。关于标化考试呢，我想说，一方面大家要做好打持久战的一个准备，很少人会说一次就考过，一般可能都会考2、3次、3、4次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分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注意到很多的学生，现在对待考试的态度是把考试当练习，不考试就不备考，只有到考试前夕才急急忙忙的备考，然后上了考场当练兵这样的情况。
0: 现在有一些标化考试呢，可以重复考很多次，我们的学生最好考几次？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们也不建议说孩子去考标化考试，考太多次。一般如果是同一个考试考3到4次，成绩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话，就建议不要在标化考试上浪费更多的时间了，因为标化考试毕竟只是申请的很多个因素当中的其中一个，它并不见得会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
0: 那什么时候开始考试比较合适呢？
1: 如果说托福已经到了90分以上的话，那么可以高二的1、2月份考一次 SAT 或 ACT，5、6月份考一次，8月到10月这个阶段也会有一次考试，考3次左右，基本上是可以了。也不建议说从高二开始就考考考，一直考到高三。因为考试的次数太多的时候，学生的状态是疲惫的，他疲于应考，根本就不能够很好的发挥。到高三的1月份之前，孩子都还有这个提高标化成绩的机会，因为美国大学现在一般都会有2轮的这个早录取，就异地，11月是第一轮，1月份是第二轮。2轮的早录取的这个录取几率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都会比这个常规录取，就是 RD 的录取率要高。大学也不会说在第一轮的早录取当中就把人录满，因为他一定会想等到后面看一看还有没有比较好的学生，不要因为人已经录满了而错过一些好的学生。学生到高二下的时候，托福可能已经考了3、4次，都还不到80分，而且一次和一次之间可能没有一个明显提高的话，那么说明这个学生可能语言方面比较弱。我建议就是把其他的 SAT、ACT 这些考试就先放一放了，专攻托福，因为很多美国前100的学校，甚至是前50的学校，你没有 SAT 或 ACT 分数也是可以申请的，但是它要求你的托福到90以上，或者是甚至到100以上。
0: SAT 和 ACT 这两门考试，究竟考哪一个比较好呢？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1: SAT 和 ACT 其实都是学术能力考试。美国大学对这两个考试并没有任何的偏好，都是一样的对待的。这两个考试最大的 区别我觉得有两个点。

0: 第一个点是考试内容上面，SAT 是考三块儿，语法、阅读和数学；ACT 考四块儿，语法、阅读、数学和科学。当然，两个考试都有一个写作的加试。很多人会讲说啊，ACT 适合理科生，SAT 适合文科生，因为 ACT 有这个科学的部分。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可能确实，它的科学部分对于理科不好的学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这两个考试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区别是在于阅读的考察的方面。ACT 阅读的文本其实难度上面是相对比较低的，题目问的也比较浅，但是它对阅读速度要求很高，它需要35分钟完成5篇文章的阅读。很多很优秀的学生可能最好最好的情况也只能做完4篇，最后一篇是懵的，而 SAT 它。文本呢，难度要高一些，题目问的也要相对更深入一些，但是它给的时间更长，题量更少，可能适合那些阅读速度没有那么快，遇到一个问题喜欢琢磨的比较深的孩子，所以说 ACT 适合理科生，SAT 适合文科生这样的一个简单一刀切的说法。可能不是非常的准确，究竟孩子适合考哪一个考试？其实我的建议是，大家拿样题来试一下是最准确的。靠老师坐在这里判断，这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可能对孩子平时的学习习惯啊、思维习惯呀、学习方法呀等等，都不是很了解的一个老师，是很难做出判断的。其实咱们网上有很多这个 SAT 和 ACT 的真题，找几套来做一下，感受一下做哪种题目，感觉比较顺手，然后正确率比较高，那就去选择考哪个考试就好。SAT 还有一个科目考试，就是我们俗称的 SAT 二。这个考试目前来看，在升学里面重要性在越来越低，因为AP 同样也是科目考试，而难度会比 SAT 二高一个层次，所以一般如果学生能够提供 AP 成绩的话，大学已经不太要求有 SAT 二成绩了，所以大家可以酌情考虑。如果有比较喜欢的学校的话，可以先去查一下这个学校的这个考试要求，看他有没有必须要提交 SAT 二成绩。没有的话，大家可以考虑补考。
1: 有一些学生为了考到一个好的大学，会去选择中介来帮忙。在选择中介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关于这点呢，我的建议是不用太着急。因为中介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至于说你不赶紧找这个中介就没有啦，这种情况。找中介首先要明确自己需要什么东西，这个中介能不能帮到你，而不是说盲目的去听他的摆布。因为很多中介现在他的想法还是说，啊，你把孩子送过来，然后我给你包装，我帮你写文书，我帮你做活动列表，我帮你设计活动等等等等。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不是从孩子出发的，而是从他自己擅长什么出发的。所谓的包装，最后呈现出来的也不是孩子本身的样子。其实招生官可能通过一次面试，立刻就能够看穿。比如说，孩子可能对某个专业根本就不感兴趣，只是说中介认为他适合这个专业，或者说中介有申请这个专业成功的这些经验而已。
1: 我知道有一些家长会在孩子放暑假期间呢，去参加国外大学的暑假学校，您怎么看呢？
0: 其实，我的经验是不见得。 因为很多的大学的下校和他的招生办公室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学生在同一个学校上过下校这件事情，如果说学生在申请的时候不主动说的话，大学也是无从得知的。甚至有一些学校的下校根本就不是本校的老师来授课，这样的下校其实对申请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帮助。有的学生可能上下校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得到一封大学教授的推荐信，但其实大学教授推荐信在申请当中不见得有一个特别大的作用，因为首先这封推荐信只能作为额外推荐信来提交，额外推荐信它作为一份附加的一个材料，招生官可看可不看，他并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阅读一封额外的推荐信。而且第二个点就是说，在短短的可能三四周的下校过程当中，教授对学生有多少了解，他能够写出多少有助于学生申请的这个信息，其实是不确定的。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9: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1: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2: 哎、
11: 这张干
12: 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1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1: 怎么着？
1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2: 拿来我看看吧。
11: 看呢。
1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1: 哪张？
12: 你看这写着呢
11: 啊，
1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1: 哟，
1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2: 你这粉丝谁呀？
11: 啊
1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1: 怎么举报啊？
1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2: 光你这自拍呀、
11: 啊？啊，
1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1: 嗯，值多少啊？
12: 2.7毛
11: 啊，
12: 一斤。
11: 哦，废纸啊。
13: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只要说话，哦，那边五等。

0: 教室，对面的两间是琴房和摄影室。好啊，
1: 是啊，真不错，
2: 真不错，
3: 这个不错，
2: 好嘞，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4: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怎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1: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9: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2: 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3: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2: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3: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4: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1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儿童在上学日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为43.24分钟，在周末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平均为96.27分钟。过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不仅会导致近视，还让眼睛暴露在蓝光下的时间加长。蓝光是自然可见光其中的一部分，日光及电子屏幕都会发出蓝光，它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射入黄斑部，造成黄斑部感光细胞的损伤，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眼睛是人体最受累的器官之一，它的体积虽然不大，但其精密性和对营养物质、氧气、血液的需求不比任何器官逊色。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想保护好眼睛，尤其是视网膜，要补充营养。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电子产品是孩子眼睛的隐形杀手。电子屏幕当中，光强度等同紫外线光源的蓝光可以穿透视网膜，直达黄斑部。眼睛过度暴露在蓝光下会受到损害，且有可能引起黄斑部病变。

很多家长会使用眼药水来帮助用眼频繁的孩子缓解眼疲劳，但是眼药水当中大多都含有防腐剂，过度的使用眼药水不利于维护眼部健康。

萝卜素，它能过滤蓝光及生活中的有害光线，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如果缺乏叶黄素，便有可能会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进而有可能会出现视力退化等问题。叶黄素是视网膜的主要色素成分，它能帮助改善视觉适应能力。叶黄素是眼睛的一扇天然遮光板，减少光线对眼睛的损害，可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黄醇的再生成，可预防近视及视网膜剥离，减缓视力退化，可缓解视疲劳，还能提高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促进黄斑发育。另外，叶黄素还可以预防黄斑变性及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叶黄素，而叶黄素只能从外界摄取，这就需要孩子通过吃大量的蔬菜水果来补充。我们平时常见的富含叶黄素的果蔬有玉米、甘蓝菜、南瓜、地瓜叶、橙子、橘子、猕猴桃、芒果等等。当然，蔬菜水果中摄取的叶黄素含量有限，吸收也不是非常理想。因此，短期补充叶黄素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专业的营养补充剂来补充，轻松满足日常需求。那除了叶黄素之外，有助于视紫质再生的越橘，能够让我们的视觉变得更敏锐。因此，在补充叶黄素的同时，适当摄入越橘，无论是对青少年或者是成人的视力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目前市面上很多叶黄素产品，选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成分配方，其中一定要有叶黄素汁，且含量是国标顶格标准的。叶黄素是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而叶黄素汁是需要在人体内转化成叶黄素之后才能被吸收的。你们可能会说，既然叶黄素能直接吸收，为什么还要选择多此一举的叶黄素汁呢？那是因为它们的稳定性不同。叶黄素的热稳定性很差，很容易在胃酸环境当中分解，失去作用功效，从而导致吸收率特别差。而叶黄素汁相对于叶黄素而言，稳定性、耐受性强，这样不易在摄入体内的过程当中被外界破坏，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被消耗或损失。最主要的是它的生物利用率高于叶黄素 61.6%， 所以更建议叶黄素汁。然后就是看有没有其他有益的成分，维生素 A、 枸杞、虾青素、鱼肝油、蓝莓、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其他的营养物质。总结一下，就是看成分配方的话，尽量要选有叶黄素汁加对眼睛有好处的营养物质。顺便说一下关于叶黄素配方的小秘密，哪种成分排在前面，含量就相对比较高。所以咱们买叶黄素产品的时候，要选叶黄素含量在这个区间范围内的，因为少了没效果，多了对身体有负担。像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宝妈，很容易受到营销广告的影响，觉得叶黄素越多效果就越好，所以一定要认准含量，不能多也不能少。目前市面上叶黄素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种多样的，有液体型、鸦片型、胶囊型、软糖型等等。就服用感受来看的话，更推荐软糖型，这一类呢口感更好，而且也更容易坚持下来。液体型携带不方便，而且味道不咋地，而鸦片胶囊很难坚持，口感也不是很好。叶黄素适用于哪些人呢？比如患有干眼症、老花眼、近视、弱视、斜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常流眼泪、视物重影、视物模糊，需要日常保健眼健康的人群，还有长期熬夜办公、长期对电脑办公的上班族。因为叶黄素吃多了会对人体肝脏造成负担，所以呢，建议每日摄入6到12毫克即止，不能超。同时可以采取间断食用法，吃够一个月就停一周再开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相信不少人都有一个航天梦，梦想能和航天员一样，穿着轩昂气宇的航天服，搭载雄伟的神舟飞船，直冲云霄，飞向那片深蓝色的神秘星空。但梦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你知道航天员的选拔标准有多严格吗？其中有一项确实让网友们大吃一惊，那就是不能打呼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睡觉打呼噜的问题。

危害。1995年，我国开始第一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当时的基本条件包括年龄25到35岁，身高1.6米到1.72米，不能打呼噜等等。如今，针对新航天员的选拔，中国航天员中心根据训练经验，提高和改进了选拔标准与方法。长期打鼾如何影响一名航天员的日常？听完打呼噜的危害，你就明白了。打呼噜人群可能会在睡眠中出现呼吸暂停、气道狭窄或睡眠呼吸暂停，氧气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引起全身器官缺氧，严重者甚至会引发夜间猝死。这在太空任务和空间站驻留期间可能会带来麻烦。由于睡眠呼吸暂停造成频繁的微觉醒，就像一把刀把整个睡眠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导致碎片化睡眠，很难有机会进入深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危害并不亚于熬夜，会导致患者夜尿增多、晨起头痛、口干、白天嗜睡明显、记忆力减退等问题。部分打鼾者拥有更贴近食道的会厌组织，容易对气道造成阻塞。这类人群在进食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呛咳和吞咽困难。打鼾分为两种，一是单纯打呼噜即鼾症，二是在打鼾过程中出现呼吸暂停。打呼噜不一定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数伴有打呼噜的症状。这三种呼噜声大致可以概括为急促的呼噜、声音巨大的呼噜、间隔时间较长的呼噜。如果是第三种呼噜声，建议及时就医。打呼噜时突然不喘气了，持续时间超过10秒钟，或呼吸气流强度低于基础水平的50%以上，即可视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该病常表现为响亮的鼾声突然中断，出现憋气、突然坐起、大汗淋漓、有濒死感、晨起胸闷、头痛、口干、大脑迟钝、白天嗜睡困倦等。肥胖者、咽喉部肌肉松弛者、嗓子发炎者、长期抽烟者是这种病的好发人群。打呼噜症状轻微者可以尝试通过生活方式的调节来改善，比如戒烟限酒不熬夜。抽烟喝酒会麻痹呼吸道周围的神经，使咽喉部位的肌肉变松弛，从而让气道变得相对狭窄。改掉熬夜、抽烟、喝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减少对咽喉部的刺激，有助减轻打鼾症状。参加体育锻炼，积极减重，减少颈部脂肪堆积的同时，还能够让肌肉更加有力，减轻咽肌松弛所导致的打呼噜。每周5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运动，比如健步走、游泳、骑车等等。另外要注意，仰卧时舌根软腭、悬雍垂松弛后坠，咽腔更易发生塌陷狭窄。侧卧着睡可以缓解这种塌陷的发生。干燥的空气会减弱呼吸道黏膜上的纤毛运动，使呼吸道黏液变得粘稠，粘附在呼吸道管腔内，造成管腔狭窄，形成呼吸阻塞，让人更容易打呼噜。秋冬季可以在卧室放置加湿器，调节室内湿度，有助减少鼻塞造成的打鼾。如果做了上述改变之后仍然效果不佳，出现不同程度的缺氧或者呼吸暂停症状的病理性鼾症患者，应该尽早到医院就诊，通过夜间的多导睡眠监测等专科检查，明确打鼾是单纯鼾症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明确气道阻塞及低氧血症程度，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来说说想要成为一名宇航员一定要符合的最基础的条件，要有健康的体格，身体的各个部位和器官都没有疾病。在进行宇航员体检的时候，与我们普通的体检不同，前往医院检查1个月内，身体各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肾脏、肺部、脾脏以及五官科等等，一个都不可以缺少。在体检时，不但要看现在有疾病，也要检查有没有遗传性的疾病和潜在疾病。宇航员选拔时，需要检查中眶神经和呼吸系统，
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对于外太空这种特殊的环境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只有良好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才可以在航天环境中生存。宇航员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考核当中，会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给考员们进行谈话，在谈话的过程中观察考生的言谈举止，对于被检者的个性、心理以及应急能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成为宇航员了，除了具备以上这些条件之外，还要飞行时间超过1000个小时，要通过航天城独特的技术考验，比如每分钟转速达到24圈的转椅测试。这项测试主要检查被检者对于震动以及眩晕的承受能力如何，并且还有蹦极测试。这项测试是模仿载人航天仪器返回地球时的所遭受的冲击环境，测试人们的抗冲击能力和离心力耐受能力，同时还要通过低压航的测试，学会如何在低压的环境中生存，这也是走入太空必须经历的事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的是如何保护我们的视网膜以及打呼噜的危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握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2: 市十五届人民政府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马波。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疆日报消息，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9月1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自治区政协主席诺尔兰·阿卜都满金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洪秀柱来疆访问，对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示赞赏和钦佩。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洪秀柱主席一直关心关注新疆，积极宣介新疆，为增进台湾同胞对新疆了解，促进新台交流合作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洪秀柱主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助力两地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交流互动，让两岸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助力深化经贸合作，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疆投资兴业，助力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更多海内外朋友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新疆将认真落实各项惠台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为台商台胞在疆投资发展、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洪秀柱表示，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疆，每次来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都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此次来新疆出席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台湾与新疆加强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年轻人加深了解，助力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新疆各方面优势得天独厚，相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开创更加美好明天。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中央台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9月10号，市十五届人民政府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和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三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市委要求，全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干100天，实现全年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态势向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扛牢高质量发展政治责任，要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打好年度冲刺攻坚战，坚定信心决心，以奋斗姿态大干100天，实现全年红。会议强调，要推动注视石油石化央企稳产上产，支持地方重点工业企业满产达产，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集中力量推进项目攻坚，持续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要用足用好政策支撑，推动消费扩容提质。要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强化产业链培育。要落实服务业提质增效举措，助力企业稳健经营。要持续促进外贸平稳增长。要深挖财政增收潜力，拓宽增收渠道。要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用心用情用力推进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 要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作风提升年活动，健全闭环落实机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提高政府行政效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灵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专题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审议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克拉玛依高新区综合评价指标提升，加快推进体育之城、医养之城建设等工作，按照市委要求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放大克拉玛依区位优势，持续提升对外开放工作质效，积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把严的基调贯穿政府履职全过程，认真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严格按规定履职尽责，以制度落实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会议强调，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丰富活动载体，更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做好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持续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要补齐高新区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夯实发展底盘，努力推动高新区发展质效提档进阶。要积极推进体育之城、医养之城建设，谋划抓好全民健身、群众赛事、科学健身指导等工作，加快自治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促进医养资源深度融合，守护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努尔亚报道。9月8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基层统战干部培训班在市社会主义学院开班，100名来自全市各街道、乡镇、社区、村的基层统战干部，以及各区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新疆社会主义学院主办，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承办。是深入贯彻落实全疆统战民宗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部署，推动优质培训资源下沉基层、服务基层、赋能基层的重要举措。开班仪式上，相关负责同志做动员讲话，要求全体学员围绕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四个方面，着力在关键能力素质上实现新突破。端正学习态度，讲究学习方法，严格纪律规矩，注重成果转化，切实保障培训取得预期成效。本次培训为期5天，课程设置围绕统一战线理论政策、民族宗教工作法规、基层统战实务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教学。课程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等专题。此外，培训班还安排了推动贯彻落实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规定，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探讨统战干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方法与典型案例等小组研讨环节，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思考深度融合。 学员们一致表示，将以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状态投入后续学习中，切实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用、学有所成，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能力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凝聚统战智慧力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灵毅报道，在刚刚闭幕的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市代表队成绩优异，位于奖牌榜前列，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荣誉。九月六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喀什市闭幕。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疆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市共十六支队伍、1.46万名体育健儿同场竞技。我市共选派1157名运动员参加3D赛场数十个项目的比赛，是近年来我市派出参赛规模较大的一支队伍。在射击、摔跤项目这两个传统强项上，我市运动员表现亮眼。其中，射击项目共获得22枚金牌、18枚银牌、10枚铜牌，团体总分位列全疆第一。摔跤项目共获得20枚金牌、8枚银牌、36枚铜牌，团体总分位列全疆第三。我市在青少年篮球项目上也表现不俗，共获得4枚金牌，位居全疆前列。此外，我市马术项目分外出彩，跑马射箭项目取得个人2等奖一个、个人3等奖三个、团体2等奖一个。本届赛事上，我市代表队在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托格兹胡马拉克旗、新疆方旗等项目上均斩获颇丰。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赵宇恒、曲颖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的重要指示精神，新疆石油石化行业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把绿色低碳转型贯穿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储运、炼化加工全链条，落实源头管控、全过程减污降碳系列政策举措，大力推进油田绿电替代、CCUS 示范应用、装置节能改造、循环经济建设、

0: 全产业链减污降碳取得显著成效，走出一条资源型产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转型之路。为全面落实中国石油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总体部署，近年来，新疆油田持续推进油气生产设施电气化改造，配套建设光伏、光热等新能源设施，稳步推动油气生产用能实现清洁替代。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曲颖。
1: 我手里拿的是丰城油田开采的稠油，它粘度极高，常温状态下几乎无法流动。传统开采方式一般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蒸汽，加热油层，降低其粘度后才能将其采出。据统计，新疆油田稠油产量约占原油总产量的 30%， 但其生产能耗占油田总能耗的 80% 左右。能耗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开采稠油呢？
0: 丰城油田作业区油田工艺研究所副所长费科。
2: 我们这的稠油黄油烃含量约 70%， 是高端润滑油、沥青还有国防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安全。
0: 曲颖，
1: 现在有了全球首个应用于超稠油开采的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项目依托数万面定日镜精准追日，将阳光反射聚焦至塔顶吸热器，产出高温高压蒸汽，直接用于稠油开采。项目投运一年来，通过创新构建地上光热制器、地下气腔储能均衡功能模式，破解光热功能不稳定难题，实现零碳蒸汽高效利用。每年可产出蒸汽 5.2 万吨，替代天然气近392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 0.85 万吨，为超稠油绿色开采打造出可复制推广的行业样板。
0: 新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生产技术部经理杨红。
3: 全球首个超稠油开采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的投产运行，实现了稠油开采过程中化石燃料的可再生能源清洁替代，为我国稠油绿色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新业态、新模式与新动能。
0: 2025年12月，全球首台110千伏固体蓄热式电铸气锅炉在重油开发公司投产。这个巨型绿色充电宝可以消纳夜间富余绿电完成储能，在用电高峰时段释放热能生产蒸汽，每年可替代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万吨，有效破解天然气保护与绿电消纳的现实矛盾。由新疆油田牵头，联合15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把新疆油田现实实践列为核心攻关内容。该专项2025年正式启动，预计2030年收官。目前三大示范区技术路径已全部明确。杨红，
3: 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围绕高效用能减碳、清洁供能替碳、智慧平台控碳三大方向，设置5大课题，规划打造克拉玛依油田98区、白口泉油田、克拉美丽气田三大集成应用示范区。
4: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近日，独山子区召开统一战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近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推进。独山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出席会议，独山子区各党委党组相关负责同志共60多人参会。会议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独山子区上下要深刻认识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重要性，聚焦市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4总体工作路径，筑牢一盘棋思想，凝聚起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会议要求，要以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契机，创新宣传载体，丰富宣传形式，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教育活动，将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能共鸣的鲜活语言。会议强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工作要求，全面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内涵，推动创建工作全覆盖，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持续的生动实践。新闻播送完了，编辑

0: 李德华、李芳，播音马博、曼奇。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1号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偏东风3到4级，21度到32度。白简滩偏东风4级，22度到33度。乌尔河偏东风4级，15度到34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12度到29度。金龙镇偏东风4级，14度到36度。白口泉偏东风4级，19度到35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12度到34度。小拐阵风3到4级，15度到34度。五五星镇阵风3到4级，11度到34度。呼图壁气田阵风3到4级，16度到32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14度到33度。马河气田阵风3到4级，15度到33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6: 最后的绝唱。绝唱。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了，
12: 不会被骗了。
10: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5: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6: 有我，
17: 有我，
18: 有我，
19: 有我。
11: 我们。
1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5: 第97集，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6: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5: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李老师，我看过很多种对《道德经》讲解的版本，那么有一些老师呢，就刻意的没有解释这个德经，这是为什么呢？我就在想，那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考虑，或者德经，不是很好讲，或者是说不太容易让我们所理解？
16: 这个是不太容易，因为《道德经》呢，它是，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圣人嘛，老子啊，他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一种高度的总结，而且是带有高度的抽象嘛。
15: 对。
16: 同时呢，这个语言虽然看上去不是很复杂，实际上呢，它是千百万年来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一些宝贵的经验的一个总结了。所以应该是有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在里面啊。可能我们现在呢，学习不足，也不容易完全理解。我觉得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解释哈，就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嘛，我们也可以考虑一种解释方法呢。这个上德呢，它实际上有多种解释了，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上古的圣人。就上古的圣人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尧舜禹汤了，文武三皇五帝了，这样的这上古的圣人。上古的圣人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判断呢是和道相契合的。所以他的一切行动啊，都符合道的，都跟道是契合的，就像天地万物的运行一样，他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造作，没有任何的刻意，是吧？没有任何的立规划呀、立计划呀，是吧？人为的因素
15: 他没有人为的因素，
16: 没有一些人为的因素，他是符合道的，所以就上德了，因为没有人为的因素呢，他这个德就是没有显发出来，因为
15: 德
16: 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在可以说是一种遵循的一种规则了，或者实现道的一种规则也好，是吧？成物的一种努力也好，是吧？办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一种标准也好，那么因为它本身是符合道的喽，它就不用外表上看不出来，它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显现出不出它的德，所以它上古的圣人的行为啊，显现不出它的德行，因为它已经都比那个德还要高了嘛，它符合道了嘛。
15: 对，
16: 所以叫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以有德什么意思呢？他是真正能够感动人。
15: 就是说他自己内心可能是已经就是在一直在做一种符合道的事情，他自己并没有刻意去想我要怎么做，也没有显发出来我已经做了什么。
16: 对，所以他很感动人喽。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是吧？就你去看那个什么样的人，我们

0: 最被感动，是吧？
1: 其实往往有些我觉得小人物，或者是一些比如说生活当中可能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母亲的形象，就能够感动我们。
0: 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感动中国呀，是吧？很多的感动人物嘛，是吧？我们也能看到身边有些感动人的人。
1: 嗯，
0: 你去观察什么样的人去感动人，想去感动别人的人，
1: 感动不了，
0: 往往别人不被感动。
1: 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他我刻意去做一些事情，我希望你感动，是吧？希望感动你，是吧？这个其实人家，你要说感动，你要是完全没有吧，他也会有感动。
1: 嗯。
0: 但是他会想，你为啥这样对付我呀？因为我们有心嘛，有心为之咯。
1: 对。
0: 所以感动人的力量就没有那么深厚。
1: 也就是有心为善，可能就不如那种无心为善的力量大。
0: 他无心为善，他是自然而然的。
1: 对。
0: 是吧？所以那个往往就是说这种很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去做一些这个我讲的做的一些事情啊，别人看到以后呢他比较感动。
1: 对，是
0: 吧？所以他讲这个上德不德失以有德是指这个意思。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那下德不失德失以无德呢，正好也刚才我们也讲了，是吧？下德就是说他还是有德，但是他是属于不是上古的圣人了，他是后来的这个时代的，是吧？
1: 哦，
0: 那不是上古的圣人，后来这个时代呢他已经离开道了。
1: 哦，已经离道有点远了。
0: 离道有点远了，但是呢，还想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就我们就有意去为，是吧？
1: 哦、
0: 去做，努力去做，免得呢这个社会堕落呀，我们自己堕落呀，就有意去为它。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有个标准了嘛？
1: 对，有标准了，
0: 有努力了嘛？是吧？有计划了嘛？然后来做这些事情就不失德，看上去没有失去德行的准则。
1: 对，
0: 实际上呢，它的感动力量呢，就不如上德那么感动人了。
1: 是以无德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哎，这个无德就是感动人的力量没有那么强，做完了以后呢后边人也慢慢就淡忘掉了。
1: 哦，也记不了那么深。
0: 对，所以你看我们观察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对于上古的圣人先就容易记得住，对不对？
1: 是，对，
0: 是吧？
1: 嗯，
0: 上古的圣人是吧，炎黄二帝了，是吧？
1: 什么轩辕皇帝了，
0: 尧舜禹汤文武周王。
1: 是
0: 后代呢，其实历朝历代的皇帝也很多。
1: 嗯，
0: 有很多的英雄人物也很多，但真正让我们记住的呢、感动的呢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古代的时候好像就有点多。
1: 对，是。
0: 可是我们为什么都愿意谈自己的祖宗，是吧？
2: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3: 用音乐
2: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4: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把你的调频，把你的耳朵继续交给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带着大家去听听那些经典的歌曲了。有些歌呢，真的所谓是跨时代的，当流行的浪潮已经过去，却还能够被人们所熟知，这才称得上是经典流传吧。今天呢，我们在最爱私房歌的节目中，就带着大家去听听那些我们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唱过的一些歌曲。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在微信当中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说说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唱什么样的歌曲，或者说都听什么样的歌，就畅想在经典的音乐世界当中。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千千阙歌》这首歌呢，应该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听大人哼唱最多的一首歌了。这首歌呢，曾经也让很多的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无论什么年代、什么年月，人与人的这种离合分别总是在所难免的。如果说对未来的重逢依然会有一种美丽的期待，那么这首歌会对这种刻骨铭心的情感有一份华丽优雅的安抚。千千阙歌这首歌也因为陈慧娴的暂别乐坛而在当时呢也显得格外的意味深长，加上这首歌的词曲优美的朗朗上口，得到了广泛的传唱。在当时的时候呢，这张唱片发行的3个月之内，它的唱片的发行量已经是达到了35万张，不仅超过了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还令当时的陈慧娴成为了香港80年代的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今天我们就带着所有的朋友去听听我们的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歌曲，继续期待大家在微信里面来说说你的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听到的哪些歌。

经典肯定不能没有邓丽君的声音。在我的印象里面，在197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录音机啊，大概的名字叫做三洋牌的单卡录音机。因为这个录音机的形状呢，大小像一块砖头一样，在当时呢就被称之为了板砖。当时呢这些音乐都是从南方传过来的一些卡带。当我第一次去听邓丽君的歌声的时候，还不太了解她，听到她的歌声的时候，我就在问到这是谁的声音这么的好听啊！有了录音机之后呢，大家就在拼命的复制这张卡带。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我一个同学在导这张卡带的时候呢，是导的告别音乐会的磁带，听的真的是如痴如醉。在印象当中呢，何日君再来的那段告白背景音乐是特别的好听。直到1980年的时候呢，邓丽君已经是风靡了全国各地。邓丽君的突然流行没有任何的征兆，甚至呢在当时传播的媒介和条件不是这么完善的一种情况下，她仍能如此的流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奇迹。这也恰恰的说明了人们对邓丽君的喜爱程度。说完了邓丽君，接下来的这一个人物呢，也确实和邓丽君有点相媲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人物。

最近呢，在大街小巷，甚至可以说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面，让这首歌又火了一把。罪魁祸首呢，应该是徐峥吧。在他的这次的港囧的影片当中，也是搞了一次粤语老歌的大串烧。从谭咏麟到张国荣，再到陈百强，从草蜢再到 Beyond 乐队，在他的这张影片当中呢，也是网罗了不少八九十年代我们听过的一些金曲，也是在影片的校园初恋的这个片段里面，徐来呢和杨一在一起刷墙画海报的片段里。

出现了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呢是陈百强在1982年所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几乎是陈百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几首作品之一了。虽然说在这部影片里面运用了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但是我个人认为远没有他的那首一生何求唱的那么走心。不过在影片里面听到这些经典的片段的时候，还是让很多的人忍不住会跟着这些经典的音乐一起去哼唱，让很多的人都会激动一些。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就印发了关于加大力度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者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统筹安排了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的特别国债的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的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全国的以旧换新的活动现在正在展开，具体的情况咱们一块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2: 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家电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使用中央与地方资金，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二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稀有烟机8类家电产品给予以旧换新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对购买1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的产品，额外再给予产品最终销售价格5%的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
0: 应急时刻，
1: 这就陆续发放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这一次的补贴范围由仅包含1级能效包括水效产品，扩大到了支持1级和2级能效包括水效的产品。补贴的范围呢也有所提高，这就给了消费者更大的实惠。也有一些听众朋友看到，市商务局呢把这个家电主题的市集开到了社区里，把各项补贴和便民服务这就带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有京东、苏宁易购、联想官网、小米商城4个线上的平台，以及呢苏宁易购、小米之家、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等企业约300家的线下门店。我这两天呢也是陆陆续续的收到这些网上商城的相关的短信，然后呢告诉我他们有什么产品，怎么补贴，怎么以旧换新。
0: 应急时刻，
1: 您说这个多好的事儿啊。就在上周，当时呢我采访消防局，消防救援支队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我说啊，他们那儿呢刚刚发生了一起就是这个大型的暖通设备着火的这个案子。他呢就提示大家，这种大型设备啊该换就换，换了之后呢更省电，而且呢你修它那也一样要花钱，有时候还不如这个直接换了。不过就在最近，这商务部等七部门组织的以旧换新的行动正在全面展开的时候，有一些不法分子他们也来蹭这个热点，试图浑水摸鱼。那咱们一块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3: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近日接到群众举报，有不法分子伪造发布商务部办公厅文件关于以旧换新惠民

0: 款补贴发放的公证通知，并以商务部及其下属机构名义组织以旧换新直播宣讲。商务部表示，商务部及其下属机构从未发布关于以旧换新惠民款补贴发放的公证通知，未组织以旧换新共筑中国梦直播宣讲等活动，未要求收取申请以旧换新补贴的公证费用。针对此情况，商务部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请广大消费者避免上当受骗。公安机关已对相关线索采取进一步侦查措施，严查源头。针对这类骗局，提醒广大群众，凡是声称缴纳数十元、上百元会费、报名费等就能获取巨额回报的，都是诈骗。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1: 应急时刻。
2: 所以您看，这个不法分子他们不死心啊，您这儿只要呢有什么活动跟大家息息相关，他立刻啊就变着法儿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浑水摸鱼，想行骗获利。那警方也发文提示，近期不法分子以惠民补贴红利为诱饵，要求用户申请补贴机会，参与领取所谓的以旧换新 APP 等活动进行收费。那么他们编造了一个什么样的骗局？这个骗局是什么类型？有什么特点？大伙儿万一接触上了，怎么样迅速的识别出来？那咱们一块来听丰台公安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孙宇给大伙儿分析分析。
3: 他这种骗局啊，主要就是不法分子通过伪造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等，编造国家相关政策等手段，虚构各种类型的投资理财呀、惠民工程等这种投资项目，诱导咱们的事主说只要投入极少的资金就能够获取高额的回报，骗取受害人在网上签订协议购买所谓的投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呢，会引导事主去进行报名费呀，或者是项目公证金等，让事主去加投钱呀，去转账。
4: 那骗子呢，怎么就能够把这个受害人也吸引到他网站上呢？
3: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骗子提前会制作一个虚假的平台，然后这个平台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事主的一些信息，然后里面做的也比较正规，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商品的链接、沟通的群聊，再或者有可以里边有一些专业的客服去跟你进行沟通。但是这个咱们事主点击进去他提供的这个链接以后，后续的这些操作就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去操作了，不管是说你是置换你的一些商品啊，或者是一些投资项目等等，就是相当于在人家的指导下你去操作，就是完全就是在对方的套路下了。
4: 那咱们怎么样才能够防范遇到假李逵、遇到李鬼？咱们怎么辨别呢？
3: 我们这边主要就是你收到这种以旧换新的活动消息以后，第一时间一定要确定对方的身份信息。那你是官方的平台的话，它都有一些官方专业的客服电话，而不是轻信他给你打过来的这个电话，然后去搜索一些专业的客服电话，然后咱们去进行核实。比如说某某平台，咱们去专业的平台上面去找他的客服去联系。千万不要去轻信这一通电话或者是这个陌生的网站上面的信息，不要随便的轻易去扫描不明的二维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等，
4: 包括短信啊什么的哈。
3: 对，有些短信里面会带着一个链接，然后说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跳转到某某平台，最好还是去线下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毕竟网络上这些东西咱以旧换新也是拿着咱们手里的东西去换取新的物品嘛。
4: 它有哪些伎俩和设计？
3: 它会给你通过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然后给你就是宣称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以旧换新的活动，然后诱导你去进入到 APP 啊或者是网络链接里面，等到你进去以后，他就可能会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保证金、会员费、报名费等等一系列的理由，先让你提前的去交纳一些这个钱款。很多人可能为了比如说我以旧换新可能能抵个1000块钱，现在让我交200块钱，那我交不交？那我先去交了吧。但是前期你这200块钱一旦交入进去，你就已经有了成本了。那后期的话，对方会不断的引诱你去往里边加钱。当你投入的成本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不受控制的在对方的引导下继续去转账汇款了。但是在等那个物流快递到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有其他的活动，就会引导事主说，我们平台上面你下载这个 APP 上面有一些什么刷单做任务啊，或者有一些好的投资理财项目啊，然后诱导事主去进入到下一个骗局里面。可能这个以旧换新只是一个噱头，只是一个引流途径，真正的套路是在里面。
1: 应急时刻，
2: 您看，实际上啊，这是个旧骗局，也就是说啊，这个盒是旧的，但是呢，这个马甲呢是新的。您这不是开学吗？您要申请助学金，我就专门针对这些有需求的家庭，我实施诈骗，我穿上这个助学金申请的骗局的马甲。您这不是惠民补贴红利，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吗？嘿，我啊。穿上一件惠民补贴红利以旧换新的马甲，只要大

0: 家有需求，我这就有行骗的机会啊。所以呢，公安机关这就提醒广大的群众，如果说啊，让您缴费领一个什么券，或者呢，让您交费参加什么会员、什么报名费，让您交钱的，那都是诈骗。当然了，如果您发现啊类似的这种违法犯罪的线索，您也别到我这儿我就删了，您啊也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孙宇警官给我们说说啊，这一类诈骗啊，他不管穿什么马甲，他的最核心的内核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1: 冒充那联通公司啊，或者移动公司那种，然后说你里面有一些会员积分，然后可以兑换商品啊，然后或者是说在某个平台上购买的商品，然后现在可以抽奖，等等一些，就是短信啊或者电话告诉你现在被抽中优质客户了，然后现在给您进行一些这个福利回报啊，您可以参与那个我们的活动，然后添加微信啊，或者是下载一个软件，然后在里面可以有一些这个奖品可以领取，引流途径有各种各样的，真正目的就是把事主圈到诈骗套路里面，让事主在那个 APP 里面去操作啊，等到进了 APP 里面眼花缭乱的各种信息在里面，就容易上当受骗，就是有可能是一些网络链接，可能点进去链接或者让你下载了一个 APP 等等，这里面进去以后它会有一些什么假的客服或者假的群聊，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托，然后就会诱导你去转账回款去进行投资理财。
2: 您呢，对于这一类啊真正的有以旧换新需求的市民朋友，有哪些防诈骗的这个提示？
1: 咱们可以自行在网上去搜索是否有这种以旧换新这种活动的门面或者商店，咱们一是通过线下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线上也是，咱们不管是一些网商平台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网购平台，它里面也会提供相应的服务，咱们在那些正规的 APP 上面去联系客服，去询问以旧换新活动的参与条件。第三个就是咱们虽然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面对就是陌生人给你发送的这些链接啊，陌生电话给你推销的这种活动来说的话，咱们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但是任何让你以旧换新名义，然后让你去交纳任何费用的，这种肯定都是诈骗。如果真的不小心接到了这种诈骗电话或者是诈骗短信，然后在对方的指导下可能进行了下一步，或者添加微信或者是加了一些好友的话，但是对方只要让你先交钱的，那一定就是诈骗。就是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呢，咱们市民朋友切勿扫描不明的二维码，点击来路不明的这个链接，或者是登录一些非正规的软件，更不能在这些二维码的 APP 下、链接下、软件下填写相关的银行卡、验证码等，不要向陌生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汇款等操作。如果真的遭遇了诈骗，或者已经产生了财产损失的话，也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眼瞧着这中秋节和国庆就来了，这少不了有些家庭啊，这换季的时候呢，哎，我就想换换一些家用电器，以旧换新等等，那您就更得听听我们这期节目了。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啊，方便您更好的辨别骗局和使用好这样的一个以旧换新的好活动。那您看这一类的骗子啊，他总是打着各种旗号，你有什么热门活动，你有什么好事儿，你有什么需求，他就赶紧穿马甲实施诈骗。但是说到底，他们都是一类诈骗。那这类诈骗长期以来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采访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武杰，他呢刚刚啊接手了一位呢被害人他的一个求助，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他的当事人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同类型的骗局。
4: 现在这个骗子啊特别狡猾，他专门去蹭这种社会热点，尤其是国家推出了好多项目，以旧换新、惠民补贴，再买点小家电啊、大家电，你看国家总是有这样的政策，骗子呢就盯上这样的政策。我们以前以为吧，骗子肯定就奔我钱来的吧，但是这几年会发生一些新变化，可能骗子也不仅仅是盯着你兜里的钱，还盯着你别的东西。
0: 除了钱还能盯走我什么呀？
4: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哈，正好是最近有一位我们叫李女士吧，就找到我们，遇到一个事儿，让我们想想办法怎么办。怎么回事呢？是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她呢上一个这种聊天软件，也是这老头老太太之间老流传的软件，她就上去了。这个软件第一页特别大的一个词儿呢，就叫做国家扶贫政策发放扶贫款。后来呢就被里边的相关人啊拉到一个群里，微信群，哎，叫做美丽家庭要 呦，这群名听的是真不错。嗯、这个群里边有200-300人，还不是说这么一两个人或几十个人，有数百人不停聊这个事儿，就说国家现在有扶贫政策啊，就给这些做过贡献的老人，如果你现在家庭困难，可以给你发放一

0: 150万的扶贫款，而且一边聊呢，这群里就好多人晒那个自己拿到扶贫款的截图哟。所以这个李女士啊，一下哟也觉得这是个好事儿，然后她就赶快就联系这个群里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呢，自称自己叫做扶贫小组组长，通过微信还看了这个证件啊，写的一系列的，还有照片、有名称，还有那大红章，还先考验李女士，说那这样，你要想拿国家的扶贫款，我得先看看你够不够资格呀。
1: 哦，
0: 那你跟我汇报汇报你的家庭情况。况吧，然后就问了好多，你家庭有几口人啊？你现在的工作呀？你负债的情况呀？然后这么多年你给国家做过什么贡献呀？你有没有什么残疾证之类的？
1: 哦，
0: 反正是给这个李女士还做了一系列的一个盘查。然后这李女士一听，哟，那我得符合国家标准呢，也说是我家里有好多负债不容易，这个我听力也不好，我肯定符合条件，特别积极说你给我申请，你给我申请。这个小组长吧，他就跟李女士刚开始说，说这样，那您带着您的身份证和您的银行卡来那个济南，我给你办个扶贫款的手续。
1: 不是，您等会儿，您这当事人是济南人吗？
0: 啊，不是，是河北人。
1: 哦，
0: 河北人
1: 被调到济南去了
0: 啊？对，
1: 还非要到现场，
0: 是，
1: 这够严肃的，
0: 可不，特别认真。但是后来确实因为李女士家里啊不方便，还跟那小组长申请，说请求我申请组织能不能别让我去那么远的地儿就近。后来这个小组长说，那这样吧，又特殊审批了一下，可以在北京办相关人员，我也在北京给你安排好人。
1: 哎，那近多了。
0: 在去年年底的有一天，这李女士呢就自己从河北一路跑到了北京，但是呢，哎，这个过程就很有意思了。刚到的时候呢没人接待，就说你等会儿等会儿，这个大家都很忙，等着等着呢，突然间两个多小时以后来了一个电话，电话说啊，您啊得换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办公地址，因为您你看又等时间又有路费，有可能还有住宿费，我先给您转500块钱做报销款。
1: 哎呦，这真人性化啊。
0: 这律师一听，那这肯定是真实的呀，对吧，
1: 不贪本啊，
0: 这还给我钱呢，怎么可能骗我钱呢，就乖乖的就到了第二个地方。那第二个地方呢，一个类似于居民区的这么一个高楼里边，哎，迎来了几个年轻人，就说，哎，李女士您好，您带好证件了吗？如果您带好了，请跟我进楼，咱办手续。
1: 啊，
0: 这李女士呢，哎，对，就跟着他们走了。那到了一小屋以后，那李女士说，这人挺多的，可不是说是个小公司，
1: 都来取钱
0: 啊，感觉放眼望去，这办公人员就得有10多20多个年轻的人在那儿，还带着证件在那儿办公，穿的还挺板正的。这年轻人拿了他的银行卡，你听听啊，有什么？身份证、银行卡、手机，说好，我就这三样，我帮你办，你这坐着。坐着以后开始清了咣啷的，这手续开始了。一会儿呢解开他的手机，一会儿呢让他扫脸，一会儿呢发验证码。反正李女士年纪大，也不知道干了啥，就一路这么弄，一直弄到了凌晨4点。
1: 哎呦，这下午3点多到这个小区，一直到凌晨4点。
0: 对，
1: 这手续可挺复杂呀，
0: 还是挺长的。所以人说嘛，我们看，我们先给你报销了这个酒店费用，就是为了让你自己不要承担一分钱，国家还是要考虑你们的。那后来呢，等到凌晨多弄完了。李女士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呢，哎，这些人说你可以回去了，直接就去等你的这个补贴去了。
1: 那这骗什么了？
0: 哎，您听我继续说呀。然后这个所谓的扶贫小组说，你就回去等消息，过几天你就陆陆续续能收到我们的钱了。
1: 哦，
0: 这李女士呢就回家了。这回家呀是左等右等，左等右等也不见钱来。后来跟孩子一说，就老觉得哪别别扭扭的。可是李女士说，你也没骗我钱，这能骗我什么呢？
1: 那是啊。
0: 但是孩子意思说，你还去银行再看看吧。李女士于是呢又到银行说，你把我最近的这个流水啊都看看什么情况，
1: 钱来了没来，
0: 这一打印出来可吓坏了
1: 啊！
0: 就在当天，就所谓的凌晨操作到这个3-4点钟的当天，他的银行卡上出现了数十笔往来款，而且总共金额高达数百万，将近1000万的一个金额流水。但是这个事儿呢，
1: 是流进来了然后又流走了，
0: 流进流出，流进流出，流水整个将近1000万。
1: 这不过卡呢吗？
0: 哎，您感受到了哈。但是这个事儿呢，李女士觉得反正我的钱没少，不当事儿了，就放在那儿。但是大概过了3个月吧，突然间外地的公安机关就敲门了，直接把李女士进行了一个审查。那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参与了洗钱，帮助网络犯罪罪，
1: 这就叫帮信呐。
0: 对，帮信罪。然后这李女士说为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张卡被所谓的诈骗团伙用了以后，专门去用于就是倒流水来流走这些受害人赃款。
1: 他怪不得找到你呢，想让辩护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那现在这个案子公安机关立案了吗？
0: 已经立案，而且一直还在这个整个的侦办过程当中。所以李女士也非常的被动。
1: 哎，你说这个李女士糊涂啊！这个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他整个诈骗他是一个链条，他前方的那些话务人员啊，在巧舌如簧把钱骗。

0: 店了，他也得有个地儿去落这些钱，这就需要那些呢卡农给他大量的收集卡。那现在呢，咱们的银行卡都是实名制的。哎呦，李女士当天3点到4点，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还拿了一笔人家给她的住宿费，就是呢在现场她的卡替人家干活呢。
1: 是，
0: 但是呢从受害人的角度讲，可确确实实进了你这个卡又从你这个卡给出来的呀。
1: 是的，你确实在这个整个诈骗环境当中成为了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0: 嗯，大概进出了多少钱？
1: 快1000万了。
0: 这数真不小。没想到啊，这打着一个扶贫的这样的所谓的啊类似的这种民族资产解冻类的这种极具诱骗性复杂性的这种诈骗，它骗的不仅仅是钱，比如说你这以旧换新，哎，您以旧换新来，在我们这儿，我把这个每个家电的2000块钱我打给你，几天以后你取，然后您坐在那儿，身份证啊，这个银行卡呀什么的验证啊，刷脸呀，一通下来得，您也帮人家过钱了。
1: 是的，是。
0: 那就这样的一个作案手段哈、啊，您对类似的遇到了打着这种以旧换新、惠民补贴旗号的诈骗犯罪，您对广大的市民朋友有什么样的应急安全的提示？
1: 应该说啊，犯罪分子即便说他花样很翻新，但是所有的骗局呢，都有他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套路哈。我觉得我们拆解拆解这个套路，如果大家能看懂套路呢，其实基本也就能防骗了。
0: 嗯，
1: 我们看到类似的骗局呢，首先第一个套路就是他们这些骗子啊，或者这个不法分子一定要绑着一个特别大的名义啊，你比如说国家的旗号啊，民族的旗号啊，并且过程当中呢，他们是伪造了非常多的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来编造国家相关的一个政策手段啊，才虚构这些项目。第二个呢，他们怎么接触到我们受害人？基本上目前看呢，都是通过网络，比如微信这样的通讯工具啊，也是建立各种的群，把受骗者诱骗到这个群里边，进行相关的这个虚假的宣传呀，甚至有很多洗脑的这种手段哈、啊，让受害人呢越来越相信他们，越来越深深的走入他们这个圈套啊，什么慈善事业啊是深信不疑的。
0: 嗯，
1: 这边一般是通过微信所建立的这种沟通群来强化对这样骗局的一个信任，这是他们一般第二个套路哈、啊。那么第三个套路呢就简单了，开始就想碰你的钱了，那么把你诱骗到可能是有的时候是线上，有的时候线下，但现在基本实务当中看还是这种远程非接触式的是最多的。
0: 嗯，那是
1: 他通过远、
0: 啊、方便呀，
1: 哎，对，他方便，他可能也人也都不可能也都是不知道在哪儿的哈。那他通过这个远程方式呢就会指导你，比如说如何进行扫脸识别，
0: 嗯，
1: 如何去接触关联你的银行卡等等，开始侵占或者说想办法接触你最核心的这些财务信息了。
0: 嗯，
1: 这就是三个套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一定警惕哈，就是只要碰到钱，碰到什么银行账户，碰到金融 APP 这种地方，就大家的敏感性一定要起来。第四个套路，那通过一系列的方式，那各种的就将你的钱倒啊倒啊倒啊，最后就被这些不法分子其实就拿走了，什么项目公证费等一系列的费用吧，也都从你这里扣掉了哈。所以就说这个整个骗局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套路性的。像南通他们就通报了，有一群不法分子专门去哄骗老年人啊，称这个老年的代步车、电动车是在国家的补贴范围之内，以低价换新车、发放补贴的名义，就骗取老人的这个钱财。在成都也发现类似的骗局，用的也是这个以旧换新这样的政策啊，也是说你只要下载他们指定的这种虚假的 APP， 你就有机会申请到百万级别的一个政府补贴，而且呢又无需支付任何的这种额外的费用哈。如果你想在这个 APP 上申请所谓的补贴，你就要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银行卡、身份证等所有的敏感信息，然后再逐步的骗取你的财产哈。
0: 嗯，所以我是觉得啊，现在呢这个以旧换新、惠民补贴它是个好事儿，但是咱们呢千万别进一些莫名其妙的群，别呢打开一些莫名其妙的链接，而要选择这个正规的渠道，最好呢到线下店啊您去走走看看。这种骗子特别的可恶，因为呢欺骗性强、诱惑性强、混合性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低价换新车呀、发放补贴呀，您啊别轻易被他这个话术给混淆了，经过官方的渠道进行咨询。比如说呢以旧换新的这个活动，您可以登录政府的官网查询参与活动的企业、门店、电商平台。我的做法啊，就是我的微信上啊查找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我点击现在呢许可的这4家网上的这个电商平台，那微信搜出来的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是经过认证的，不需要交任何费用， 不需要交什么公证费，不需要在网上填您的银行卡验证码什么的哈。如果说遇到了让您提供银行

0: 身份证正反面等这种敏感的信息，我建议大家提高警惕，以免受骗。而且我也建议大家，一旦的判断这其中的有诈，还要积极的拨打110报警求助和提供相关的犯罪线索。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2: 咦，废电池，你怎么了？
3: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2: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3: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2: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3: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2: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3: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民族音韵当中，让我们并肩行走，边走边听，在这里找到音乐中的大中国。而这一程的我们在音乐中的旅行和漫步，我要带你去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之一——山西。山西东依太行，中条山脉，西南两侧濒临黄河，呈表里山河之势，一向是中原的门户。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它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那悠远的历史积淀出丰厚的文化，也作为了汉族民间艺术形式的山西大歌、山西民歌蔚为壮。

人说山西好风光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首山西民歌。其实呢，它是张帝康谱曲，乔羽先生作词，郭兰英原创的一首山西的民歌，不过是创作歌曲，电影《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的插曲，创作于1959年，60年代开始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同时把山西民歌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刚刚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山西民歌啊，那山西其实呢是民歌的海洋，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所收集的像《魏风》《唐风》一共是19篇，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产生于山西。其中像我们在课本当中早就学过的像《伐檀》《硕鼠》等等名篇，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显示出相当的成就。而山西的民歌地方特色非常的鲜明，艺术风格迥异。山西啊有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而且各地的民歌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比如说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地区的音乐色彩区，有的呢调式古朴，有的音调高亢，乐型跳跃性大，有着塞上高原特有的辽阔雄浑之感，也有以憨直泼辣朴素抒情见长的，还有时代气息浓郁感情热烈的，更有灵活自由赋予变化的。那接下来呢和你共享的这依然是一首山西的左权民歌。左权民歌是一种山西的汉族民歌音乐，在晋中地区左权县。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其他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则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献颂。我们来听这曲《清歌淡下河洗衣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山西左权民歌，青疙瘩下河洗衣裳，亲亲爱爱的人下河洗衣裳，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歌曲吧。我们刚刚说到山西的民歌地方色彩非常的鲜明，大致上可以分为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音乐色彩区，而我们听到的这首左权民歌呢，就是属于晋中地区。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任何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那和其他地方有着巨大差异的存在呢，也是要从它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上去寻找答案了。其实在早在啊宋元时期，左权的民歌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弦诵。而事实上呢，从现在啊左权民歌大腔的曲牌结构当中，我们其实仍然可以找到宋代唱传、元代散套的痕迹。而这段时期也是左权民歌的成型和盛行阶段。其实啊，比起明清来，我觉得民歌更加贴近生活，它已然成为了民间人们抒发怀抱、寄托情感所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了。无论像从最早的左权民歌《五军山诗抄》，还有《辽阳吃市诗抄》等等文集，以及流传至今的像《闹五更》，还有《晋阳烟》以及《绣荷包》等等这些歌词当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历史的印记。还记得吗？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当中那个小太监啊，曾经不止一次的唱起绣荷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民族音韵当中和你边走边听，共同倾听音乐中的大中国。这一站音乐中的旅行，我们来到了山西。刚刚呢，分享了两曲山西的左权的民歌。那我们说，其实山西100多个县，每个县几乎都有自己的特色民歌。这一站我们来到河曲。山西河曲啊，河曲的民歌，它的歌唱内容同样十分的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尽显地方的民俗风情。它采用像比兴、反复、排比、重叠、对称、双关、夸张等等的文学手法，抒发生活的喜怒哀乐。简单，旋律优美，音程跳跃比较大，而音调呢比较高亢和辽阔，节奏也是相对自由的，口语化的装饰音比较多，具有着鲜明的山歌的风味。这一曲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可以跟着唱起来，山西河曲民歌《想亲情》。

山西河曲地区的一首山曲《小青青》。其实呢，河曲它的山歌题材形成于什么时候已经无法确定了，但是在山曲基础上形成的二人台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河曲是一击名三省，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从而形成了河套和到内蒙古大青山河套一带打短工拉长工的走西口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